1: 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3: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4: 迎接你们！
2: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5: 我们是一个整体。
6: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2: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7: 地面弹药供应，还有医疗白皮道路。
2: 七大主题中“与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
8: 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9: 戴帽和变影子光波。好的，保持微笑。哎，团团不要乱动。
10: 团团，快停指挥！哎，对了，就是这样。哎，Lisa，头再往这边扭一扭。哎，太棒了，保持这个姿势。3、2、1。哎呀，腾飞，你能不能绕一下呀？
11: 不好意思，我赶着去检修海底隧道，只能抄近路了。
10: 哦，一路顺风。
9: 来，我们继续吧。好。 3、2、1，这是什么？你们三个怎么变成影子了？啊！是啊，
12: 我怎么变成影子了？变影子光波可以改变物体的分子属性，被光波扫到的对象会变成影子。
13: 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都给我走开！啊！大家快跑啊！救我！啊！我的相机！
14: 快跑吧！快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3: 困难都是暂时的。
14: 管道修理完毕。腾飞，快跑啊！霹雳来了，它会把你变成影子的。嗯，啊，是我眼睛花了吗？糟了，这是霹雳，
13: 这里是属于我的了。嘿嘿嘿嘿嘿。
14: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闪电，你的柔韧性进步真的很大。
2: 没错没错，就差最难学的横叉一字马了。
3: 这个我还没练过，
0: 我来试试。
4: 哎呀，我怎么做不到啊？
5: 闪电，来，像我这样，其实很轻松的。
4: 这么难，这个动作好像不适合我。
5: 闪电，困难只是暂时的，我相信你一定能行。
4: 真的吗？我，
2: 哎呀，有任务。
6: 护卫队，霹雳把大家都变成影子了！
7: 别跑！站住！
2: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5: 显示用坐标，目的地。

0: 宇宙护卫队出发，风暴力量，
1: 闪电飞

0: 住，快去帮帮唐飞，他还没有逃出来。
1: 彩虹，你跟我一起想办法让大家恢复正常。闪电流星，你们分头去寻找腾飞。
2: 是。哎，腾飞，你在哪儿啊？腾飞，腾飞，腾飞，你在哪儿啊？
3: 嘘，哎呀，闪电，我在这儿。皮刚刚离开，你小声点儿。
2: 好，我带你离开这里。嗯。腾飞，你变成影子了。
3: 闪电还说我呢，你也变成影子了。
4: 没错，你们都变成了影子，赶快离开这里吧，否则我就要不客气了。
2: 哼，变成影子其实也没什么嘛。
4: 发射器就在这儿，快来拿呀！
2: 看我的！怎么回事啊？
4: 就凭你也想抢我的发射器，快点走开吧。
2: 就不走，我变成了影子，你拿我也没办法。
4: 你说什么？走开。
2: 不走。
4: 你给我走开。
2: 我就不走开。
3: 闪电不走，我也不走。
4: 你们，晴天，这个发明一点也不好用。他们都不走，
5: 敢不走人？晴天博士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你试试按一下手柄上的按钮，摇晃一下发射器。
4: 太有趣了，那就给我摇得再猛烈些吧。
5: 对于自己身边50米以内的影子，只要晃动发射器，就会让影子随之晃动。
4: 可是胳膊有点累啊。
6: 能不能别再摇了，我们更累。
4: 好的，那我反着摇。
6: 这个发明太不好对付了，我要呼叫风暴他们来帮忙。是吗？连手表都按不了。
3: 闪电，不要着急，任何困难都是暂时的，总会有解决办法的。
6: 可是有什么办法呀？
3: 让我想想。
6: 腾飞。
3: 好吧，其实我也没什么好办法。
2: 腾飞，你都变回来了。一定是因为你背上的光，快把光照到我这里来。
3: 没错吧，任何困难都是暂时的。
4: 强光光线。
2: 影子是光线照射不到的地方形成的，用光线照射影子就可以驱散影子了。
7: 玳瑁龟壳上可以发出荧光，红色荧光是发光细菌，绿色荧光来自它自身。
2: 原来是这样。
4: 还有空看知识点，快给我走开。强光光线。
2: 好机会。你也变成影子吧。接下来你也尝尝被晃晕的感觉吧。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变影子光波，
1: 我们来了，
2: 小雨，快保护腾飞。
1: 闪电，我们还没找到对付影子的办法。
3: 我有办法，看我的吧。
0: 是吗？
2: 是谁？小心。
3: 没事，他只是个影子嘛，怎么会碰得到我呢？看我的。霹雳，你能打得我吗？
4: 升级后的变影子光波发射器可以自由控制影子变出来和消失。
1: 霹雳，我来对付你。
2: 彩虹能量，
0: 没用的。拿来吧，彩虹能量。你们几个这次有点弱哟，服不服啊？霹雳，看招，强光光线。
4: 没用的，升级后的影子，你用光线也无法让它变回来。
0: 啊，那再试试这个。
4: 好过瘾啊！霹雳，这里就交给你了。
3: 有办法了。疼小一点，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对付他。
0: 想到办法了呀，抓住你。
3: 腾飞，快晃他。小一点，抓住他的道具。
0: 好的。
3: 彩虹。这就是我想到的办法。
0: 你们要干什么？
4: 霹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3: 经过反复练习，我终于克服困难，练成了最高级别的一字马。
1: 哦，那就快表演一下吧。
3: 哎呀，别急别急，说来就来，横叉一字马。怎么刚解决了一个困难，又来了一个新困难呢？
5: 海象和移动冰山。
3: 玩泡泡冰游戏可没人是我的对手。
6: 来吧来吧，让我把你撞飞。
3: 知道我上牙拐杖的厉害了吧？
6: 大牙，你的牙齿简直是在作弊。
7: 没错没错没错，
3: 这可不叫作弊，这是天赋。
4: 这可不是普通的冰山，这是陆地移动冰山，由可以在陆地自由移动的巨大冰块构成，可以轻易把人撞飞。
0: 移动冰山，把他们都给我赶走。
6: 等一下。
0: 你要干嘛？
6: 大家快跑啊！

0: 小冰山冲！
1: 等一下，咱们逃跑的时候，你们都这么快啊！
0: 前面的小海象，你跑得太慢了，看我帮你加速！
1: 我的牙怎么拔不出来？
2: 这次的训练要求大家在一分钟内把十个杠铃送到终点，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开始。
4: 好像有点轻松啊。
5: 我要超过你了，
4: 坚持住。
5: 风暴，我们送过来的杠铃一样多我居然超过了风暴，我也超过了风暴，
4: 我是不会认输的。
5: 耶，我是第一。耶，
2: 风暴，这个训练不是要让你们用蛮力，要学会以巧破千斤。
4: 那些杠铃一点也不重，其实我能送到的。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 雪狮任务坐标：目的地极地冰原。
0: 宇宙护卫队，
2: 出发！
0: 风暴力量。

0: 快跑断了！宇宙护卫队，快去帮帮大牙，他到现在都还没逃出来呢。
1: 闪电流星，你们把大家带到安全位置，彩虹和我分头去寻找大牙。
2: 什么？
1: 你为什么一直趴在我的冰山上？快给我走开！
2: 你竟然还敢狡辩！冰山加速！不要慌啊！我有点晕。
0: 不好，是大牙！风暴力量！大牙，你没事吧？
1: 我的牙没事。可恶！
2: 一道冰山把他们两个都赶走，冲！别跑！
0: 大牙小心！嘿嘿，
1: 风暴你是躲不开的。
2: 风暴！哎，站住！
1: 大牙，
2: 干得好！再来！风暴，坐在冰上坐，像我这样。
1: 好。
2: 站住！大牙，你快离开这里！
1: 好。你是逃不掉的。

0: 糟糕，没路了！风暴力量！
1: 好机会，加速冲！
0: 大牙，谢谢你，你的牙真厉害。
2: 那当然，
0: 让我看看。
3: 海象上犬齿非常发达，可以帮他们在爬上冰块时支撑身体，还可以在水下凿开冰洞。哦，
0: 原来是这样。那个冰山太大了，用蛮力没办法对付。大牙，我有个办法，需要你来配合。
2: 交给我吧。
1: 跑哪儿去了？
0: 霹雳，我在这儿。
1: 站住！
2: 风暴！
1: 别跑！
0: 霹雳，来这边！
1: 给我停！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一道冰山。
1: 冰山在哪儿呢？
2: 霹雳把冰山开到哪儿去了？
0: 一道冰山，冲！
1: 大杨，
3: 想不到吧？升级后的移动冰山变成了隐形的，更加防不胜防。
4: 小雨，保护大牙。
0: 请移动冰山，冲！
5: 哪儿去了？
1: 大牙，快帮他们凿出一些冰，缓解撞击。
2: 没问题。 就是现在！移动冰山在这儿，大家小心！
4: 彩虹能量！
0: 往哪儿跑？
2: 走！
0: 我就不信你也能躲过！
1: 你还是自己试着躲一下吧，风暴力量。小一点，快躲开。
2: 收到。
3: 霹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
2: 风暴，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1: 不就是把这些杠铃送到终点吗？看我用巧劲儿，一次送达。
2: 完成了，
3: 不是不是。

0: 看来蛮力和技巧的结合确实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哟，和弓箭伞，
2: 真好呀！
3: 终于可以吃蛋糕了。
0: 你们看，你们看，为了盖这些风暴印章，我可是排了很久的队呢。
3: 哇，也太多了吧！嘿嘿，
0: 幸运章盖得越多，就能越快地见到我的偶像风暴了。绝对不可以用手拿东西，会把幸运章弄没的。
4: 晴天，这伞要怎么用啊？
2: 距离掉下来了。
5: 弓箭伞伞柄的推拉装置像充气筒一样，推的话伞变轻向上升，拉的话伞变重向下降，不停推拉就可以在空中随意跳跃，并停留在任意高度。
4: 我会用了。走开，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

0: 风暴做反应训练怎么没有佩戴护具？彩虹知道了要生气的。
1: 嘘，小点声。风暴说他要训练自己的抗摔打能力。
2: 你们要不要试试？
3: 不了。
4: 风暴，做危险运动时必须做好防护措施，我要终止你的训练。
2: 还真是有点疼呢。有任务。
1: 是英雄小乖。
5: 宇宙护卫队，霹雳用攻击伞到处捣乱。
6: 我要把你扔出我的地盘。
5: 宇宙护卫队，快来帮帮我。
2: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4: 婶婶让我坐标，目的地森林。
2: 宇宙护卫队
7: 出发，风暴力量，
8: 闪电飞梭，

0: 不吃肉了。
1: 我的蛋糕。谢谢。
2: 对不起啊。
3: 彩虹闪电，你们救出这些受到惊吓的居民，我和流星分头去寻找小怪。
4: 是的。
3: 小怪，小怪，
0: 放开我！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呀？放开我！
5: 不要晃了！不要再晃了！
0: 是我的偶像风暴，幸运招真的有用哎！

0: 你怎么了？
1: 一个幸运章被我亲没了，都是因为这些幸运章我才能见到你，我要保。

0: 你说的有点早。
1: 风暴小雪，不行，我的幸运招魂盾毁掉了。对不起。
0: 没关系，就是有点疼啊。看来下次我应该做好防护。
2: 给你们送大礼来了，去吧。
1: 我来保护你。
0: 小心。小乖，
1: 都怪我，太在乎幸运招，连累了风暴。这次不会让你伤害风暴了。耶，我把霹雳的盘子都踢飞了。
2: 怎么回事？
1: 为什么在这里？
2: 走开，走开，
1: 放我下去。
0: 小乖，快跑。
1: 好的，马上跑。
0: 我的意思是快离开。虽然小怪理解错了，不过效果看起来还不错。
2: 快停下，我头晕呢。
1: 我停不下来了。
0: 小怪，快跳。我来了。小怪，你刚才跳得真高。
3: 猕猴的两条后腿就像两个弹簧，毛茸茸的尾巴就像稳定器，能让它跳出超过自己身体30倍的高度。
0: 小怪你真厉害。
2: 我非常非常生气，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攻金伞。
1: 小雨点，

0: 升级后的攻金伞可以随意调整攻金数，会显示在伞面。
1: 300公斤。
0: 合上伞，把这些粮甩到他们身上，被射线射中的地方就会重得抬不起来。
2: 太好了！我的伤好重。我的头好重啊！我的屁股好重！
0: 我的脚好重！
1: 动不了了吗？
0: 风暴力量！
1: 什么？这也行？给你加点料，600公斤。
2: 不许伤害我的偶像！小一点，快去阻止他！
0: 有办法了！小一点，小乖，快帮我护航！我要走到霹雳面前。
2: 收到。
1: 马上你就动不了了。
3: 干什么？走开，
1: 走开！
3: 好烦呐！
2: 霹雳，这可是跟你学的。
0: 小乖，干得好！接下来就给我了。风暴力量！
1: 快给我掉下去吧！

0: 怎么不是直线往下掉啊？
1: 这是因为风暴向前跳跃产生了惯性，惯性会让风暴按照之前的运动轨迹有幅度的下坠，而不会直线下坠。
0: 竟敢给我科普上了！
2: 霹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2: 绑着沙袋的护腕护膝是我想到的最适合自己的防护措施，不仅保护了自己，还可以锻炼肌肉。
3: 太帅了！
2: 我也给你们每人准备了一套。
3: 快让我试试。太重了，原来这个方法只是个风暴啊。
4: 一九护卫队呼叫，一九护卫队勇敢出发，迅速前进。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服务员姐姐你好。

0: 你们走。
1: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2: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0: 集结起来，走！
3: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4: 我们是一个整体。
5: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3: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6: 东面战事方面还有100000米暴露面。
3: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7: 什么？
8: 海潮，
7: 来，
8: 你怎么来了？
9: 也就是说，陈山在离开重庆之前已经被策反了。他现在是军统安插在日本人当中的间谍。我说的没错吧？
10: 陈山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1: 是信我，还是信那个半路杀出来的丧家之犬？
12: 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0: 李团长，听说你的新媳妇在喜宴上被人堂而皇之地接走了，你怎么解释？哼，小林俊，你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家务事。哼，家务事，我敢未必。接走新娘子的到底是什么人？哼，
1: 你问我，我问谁啊？啊？
0: 目前还没有查清楚。李空山，这还用再查吗？这不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还能是谁？你说。哼，
2: 小林中尉，我们正在调查，一有消息马上向你汇报。
3: 既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救走的，那你的新媳妇的身份就不。

0: 不用怀疑了，他肯定是共产党游击队。李团长，你不是保证他是老百姓吗？
1: 哼，笑话，他脸上又没有刻着共党二字，我怎么知道啊？再说了，现在只是怀疑而已，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以后再做定论吧。
2: 小林，敬请息怒，这次的事件发生得太突然，也不能全部怪李团长，对方的人实在是太奸诈狡猾，如果团长的动作再慢一点，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李团长这次中了枪又丢了媳妇，已经够郁闷了，所以请小林军就不要责怪他了。
3: 行了行了，大家都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对你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警告，你务必尽快查明那些劫匪是什么人，然后向我汇报。
1: 是。
3: 言归正传吧，如今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攻下长沙以后，皇军作战前线需要大量的粮食补给，长沙作为西南战事的重要粮食运输点，承担着为前线供应军粮的重要任务，因此在这个月底需要缴纳30万斤粮食。平坝镇是长沙周边数一数二的大镇，且良田居多，是征粮的重点区域。至于征粮的方法，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4: 大佐，自从皇军进驻平坝以后，仓库里的粮基本上就空了，现在老百姓家里都囤了不少的粮，并没有拿出来买卖，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抢粮，只要给我一个中队，我就可以保证完成任务。
1: 小林军，我以为抢老百姓的粮食是下下策，这粮食和土地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谁要是和老百姓手里的粮食过不去，老百姓就会和谁过不去。
4: 笑话，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会怕小小的老百姓吗？谁要敢反抗，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1: 大佐阁下，如果皇军希望平坝镇作为皇军的粮食供应据点的话，就应该休养生息，硬是去抢粮的话，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到最后没有人再愿意种粮食，田地要是荒废了，今后皇军的粮食到哪儿去争？况且皇军一直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又岂能干出这种杀人放火抢劫之事？这是我李空山的肺腑之言，请大佐阁下三思。
0: 废话少说，李团长，那我倒是要问问你，怎么样征集粮食？
1: 很简单，买。
0: 买？哼，这简直是个笑话。
4: 你打算用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粮食？
1: 用市场价，甚至是高于市场价，要让百姓看到我们皇军的诚意。
3: 这样吧，我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小林中尉和你们皇协军，我只要结果，不管过程。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下面就是你们的事了，散会。

0: 这里是平坝镇的，难道鬼子又有什么动作？快，把武器收起来，我们到镇上看一看去。
1: 乡亲们，安静！
2: 他们又在耍什么花样？
1: 下面由我们李团长来为大家训话。看看情况再说。乡亲们，皇军体恤民情，现在要向平坝镇的百姓们高价征集粮食。 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请平坝镇的父老乡亲务必配合皇军的工作，把家里多余的口粮都拿出来交到这里。请大家相信，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我们已经把收购粮食的价钱张贴出来了。
3: 请大家伙儿上前来看一看看公道不公道。看看多少钱了？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
0: 这是怎么回事？你给的收购价怎么这么低？李团长，是你的价格定得太高了。什么高不高的？现在市场就是这个价格，我不管你市场是什么价格，卖给皇军只能这个价。
1: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务必把粮食卖给皇军，不得延误，否则严惩。连长，这帮小鬼子。 正在征收老百姓的粮食，但价格只有市价的四分之一，这不是明抢吗？连长，这里不安全，咱们先走吧。通知大家一起回去吧。嗯，走。
2: 等等，我先不回去了，我留在城里面想想办法，不能让日本鬼子奸计得逞。
3: 三瞎子，
4: 你带大部队先回去吧，我跟三跑城里面去。
3: 好，
5: 二楼，
2: 好，
3: 我也去。
2: 你一个女孩子下去不太方面吧？再说伪军里有人见过你，你去的话，我怕会认出来。
3: 那好吧，你当心点啊。
2: 嗯，走。
1: 嗯。

0: 小林中尉，我李空山先把丑话放在前面，要是收不到粮食，全是你的责任。
1: 李团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平坝镇的老百姓家里根本就不缺粮食，我用皇军的方式做事，他们都会乖乖的来卖粮的。
0: 好，
2: 好，
0: 我倒是要看看你用什么办法来征粮。

0: 哎，这个好，买一个吧。你看，颜色多好看啊！
1: 是你呀、啊？
2: 怎么样？这样就认不出来了吧？
1: 走吧。
2: 嗯。
3: 哎，来了！
4: 王老爹，
5: 王老爹，好久不见。
3: 哦，二楼。
4: 是啊。
3: 哎呀，你还活着？哎呀。
4: 哎，我跟你说，你看，这是三炮，还有
3: 三炮，
4: 你猜是谁？
3: 这个，哎呦，是翠翠啊！哎呀，翠翠，
4: 别说了，
2: 王老弟，
4: 进去吧。啊，
3: 哎，快快快，哎，快进去，快进去。
0: 我一直跟着游击队在山里活动呢。
3: 啊，
0: 前些日子二龙被日本鬼子追杀，逃到了山里头，我是在山上偶然遇到他的。
3: 哎呀，真替你俩高兴啊！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哎，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啊，终于团圆了。哎，最近怎么样？
4: 现在时局动荡，物是人非，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平坝已经成了沦陷区，老百姓受苦了。
3: 哎呀，可不是嘛。
4: 对了，我听说日本人在征粮，你有做什么准备吗？
3: 这日本人表面说是征粮，其实就是糖衣炮弹，不过表面做的没那么明显罢了。这日本人征不到粮啊，说不定还会有更恶毒的手段呢、啊。哎呀，这乱世，只求保命吧。
0: 这么低的价格来收购粮食，那不是逼老百姓去死吗？
4: 现在情势不明，我看还是先把大部分的粮食都藏起来。
3: 嗯。
6: 就剩这么点粮，
7: 滚蛋滚蛋！五斤粮。
8: 收了多少粮食？
9: 不到100斤。
8: 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这一点？
10: 哎呦，太君，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能卖的粮食确实很少啊，连自己都吃不饱呢。
11: 是啊，
8: 敢欺骗皇军就格杀勿论。来人，取他枷锁。
10: 太君，太君，
11: 太君
10: 不要啊！
11: 太君，
10: 不能这样，太君。
7: 太君，你们两个坐。
8: 好。

办呢？

0: 哎，过来。
1: 你怎么办呢？
0: 这边有粮食。
2: 太君啊，粮食不能拿走啊，这是我们全家的救命粮啊！太君，你拿了我们就活不了了。
3: 太君，
2: 哎呦，太君，不要这样！太君，求求你了，太君！
4: 太君，
3: 不能
2: 拿走，
4: 不能拿
2: 呀！我们怎么活呀，太君啊！
3: 不能拿呀，太君！
2: 太君，求求你，求求你了，太君！
4: 太君，你就饶了我们吧！这是我们家一年全部的粮食啊！
3: 是啊，
4: 你就发发慈悲，放过我们吧！求你了，太君。

0: 这是你们家一年的粮食吗？是。给我吃掉它！吃掉它！
1: 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我们这群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我要和你们拼了！你们给我听好了！
2: 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否则统统的枪毙！我一定要杀了这个鬼子！
3: 连长，这帮畜生，我早晚把他们杀了。咱们现在该想一个万全的办法，千万别冲动啊！
4: 我有办法了，二郎来！
3: 走走走走，过来！哎，嗯，哎。
4: 哎，你，哎，哎，哎，过来过来，好，你，
3: 什么东西啊？
5: 这是带给我城里亲戚的，让他卖给皇军的。
4: 哦，给皇军的，快走快走，嗯，
3: 过来，
4: 谢谢。
3: 哎，你，
4: 站住！
3: 哎，
4: 过来，
3: 看看。

0: 日本人滥杀无辜，强迫老百姓把粮食全部都交出来，我们不能让他得逞。对了，我现在找到一个藏粮的好地方，王老爹，你把粮食转移了吗？
1: 不用了，我的粮食全卖掉了。
0: 那么低的价格，你怎么给卖了？
1: 不是卖给日本人，刚才有人上门收购粮食。 价钱比日本人的高好多，而且有多少收多少。我看呐，虽然比平时还低了一些，可总比卖给日本人强啊！我就没犹豫，全都卖掉了。
2: 是谁在这个时候敢公然和日本人作对啊？
3: 小林中尉，找我有什么事吗？
4: 你知不知道？
3: 城里有人在画高价钱收购粮食，简直是胆大包天了。
4: 是吗？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3: 我马上去查一下。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帮我们去收购粮食，那我们倒是省心了。
4: 也好，那就麻烦李团长查清楚这件事情。
3: 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

0: 听我的口令，一小队封锁仓库，二小队跟我去劫粮。
1: 是
2: 是。
0: 走。
3: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请稍等。哎，请稍等啊。病人姓商，商秘书。这个仓库是登记在湖南省商会会长刘国章名下的。
1: 刘国章？
3: 哎，是是是。
1: 参谋长，
0: 啊，
1: 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0: 哎，谁呀？我没听说过。
3: 哎，长官，
1: 没听说过。
3: 哎，刘会长与皇军第十一集。

0: 集团派遣司令山本一郎关系可不浅，就连龟田大佐也都给他三分面子。长官，请您三思啊！
1: 我只知道你抢了皇军的粮食，龟田大佐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如果怪罪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啊。所以今天这批粮食，我们一定得搬回去。 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刘会长，让他亲自去找龟田大佐吧。弟兄们，搬！
2: 是。
3: 长官，我还没说完呢，不能搬啊，不能搬啊！长官，一边去！
4: 真的不能搬啊，长官，你这样我没法交代啊！
3: 求你了，长官。
5: 这个古玩界上次怎么没有一枪干掉他？
3: 这……
4: 喂，
3: 连长，要不是看他们人多。 我怎么上去把粮食抢回来？
6: 你本事蛮大的嘛，就凭咱们三个人，干了这么多二鬼子，再把粮食抢走，
3: 你以为二鬼子都是吃素的？先看看情况再说吧。
6: 走。
7: 最近皇军征粮很有成效，所以对中国老百姓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该杀就杀，该抢就抢。
8: 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粮库周围要加强警戒，当心游击队捣乱。
9: 是的，我已经加强了一个小队，协助李团长的守卫。
8: 报告，门外自称是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璋的人求见，
9: 叫他进来。
8: 嗨。
9: 请问哪一位是李空山，李团长？我就是。哈哈，李团长，幸会幸会啊！请问李团长，我们省商会在下面收购粮食，哪一点触犯了王法？你为什么带着兵把我的粮食全部抢走，还望李团长给个解释？
8: 这是皇军的命令，我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皇军下的命令。
9: 刘会长，皇军正在征收粮食，此时你却以高价收购粮食，你到底是何居心呢？你不要拿皇军来压我，我和皇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山本一郎将军的关系，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8: 我对皇军的忠心，不是你一个小小的皇学军团长来说三道四的。哦，
10: 刘会长，你也认识山本将军？是的，
8: 用中国话说，我们是拜把子兄弟。
9: 这是好大的口气啊！那你去找山本司令官去，我们这儿只听龟田大佐的话。
10: 龟田大佐到。
9: 大佐，刘会长，
10: 幸会幸会啊！山本将军上午给我打过电话，所以我特地赶到平坝镇。
9: 不敢当，不敢当啊！大佐先生有劳了，我是个商人，关于征粮的问题，还望大佐千万别误会啊！
10: 哎，哪里哪里，刘会长是山本将军的老朋友了，大家误会一场。
9: 那就好，那就好。我这次收购的粮食全被李团长劫走了，我的损失可是不小啊！我真的不知道皇军在征粮，如果皇军急需粮食的话，为了表达我的诚意，这批粮食全部奉送给皇军了。<笑>
10: 刘会长真是爽快呀！啊！ 可是，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山本将军的朋友呢？将军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呀！下令诸位，快，按照刘会长的收购价格，把钱还给刘会长。
9: 嗨，
10: 十分感谢大佐先生，以后用得着刘某的地方，大佐尽管开口，本人一定义不容辞啊！
9: 好，刘会长。
0: 以后还希望在生意上辅佐皇帝。

0: 军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1: 这一点请大佐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那我就不打扰了，再会。
2: 好，
1: 再会，
0: 请。

0: 还顺利吧？一切都顺利。嗯，桂田已经初步信任我了，但是在我的身边又有两个鬼子军官小林和小笠原，这两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那你要万事小心呐。嗯，我会注意的。老六，上级还有什么新的指示？目前。
1: 鬼子的战线越拉越长，他们的后勤补给线也出了问题，所以把重点放在了征粮上。上级指示我们争取最大程度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好，绝不能让鬼子的征粮计划得逞。哎，老六，这次龟田可是卖给你一个大人情，虽说帮助老百姓挽回了一些损失，但是粮食毕竟还是落在了鬼子的手里。
0: 是啊，哎，对了，鬼子的粮库把守的严吗？
1: 很严。现在鬼子重兵把守，在那儿动手不易啊。
0: 是啊，龟田早晚要把粮食运出去的。对了，你现在的重点就是要搞清楚敌人的运粮时间和线路，到时候我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在路上下手。嗯。
1: 我看只有这样了。哎，老六，上次我为了救一个游击队的女战士，被游击队的同志们给误会了，他们差点把我给干掉，所以到现在我还在担心哪天他们回来找我报仇啊！
0: 哎呀，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太鲁莽了，你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出面救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 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你现在对外是皇协军的团长啊！你熬到这个位子上，组织上是下了很大的心血的，我们又不能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游击队。万一你牺牲在自己人手里，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1: 是，我知道，你批评的对。可是老刘，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一面要对付鬼子和伪军，另一面还要当心自己的同志对我下手。所以啊，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组织上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你去完成。好，
1: 请组织放心。
2: 最近鬼子到处抢粮，难道他们的补给出了问题了吗？你说的非常正确，我刚得到情报，鬼子的战线拉得越来越长，他们的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出现了问题。鬼子想把我们这里变为他们的粮仓，绝对不能让鬼子抢走我们的粮食，就是烧了也不能留给他们。没错，他们屠杀我们的百姓，霸占我们的家园，现在还来抢我们的粮食。
3: 简直没有人性！
2: 连长，来人说的对，干脆一把火烧了鬼子的粮仓。
3: 对啊，咱们得不到，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4: 好，我去。
5: 那我们都去。
6: 我也去。
2: 偷袭粮库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把守，如果交起火来。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三七一块钱，
2: 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三七一块钱，
2: 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

0: 药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1: 这次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三七1块钱，
2: 三七1块钱，
1: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

0: 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袭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共同平安度汛。
2: 预备，走！
3: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4: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5: 迎接你们，走！
1: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6: 我们是一个整体。
7: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1: 击打战场，步步蜕变。
8: 东面战区后面还有1-2百米道路。
1: 七大主题中，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9: 什么？
10: 海城，
9: 来，
10: 你怎么来了？
11: 也就是说，陈山在离开重庆之前已经被策反了，他现在军统安插在日本人当中的间谍，说的没错吧？
12: 陈山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0: 是信我，还是信那个半路杀出来的丧家之犬？

0: 等等等等，别管！你管我？你算老几啊？你不对，难道我不该说你吗？
1: 马头，你少说一句！
2: 哎，别吵他！
0: 哎，马头，
2: 住手！别管了，住手！别闹啊！
0: 别吵了！
2: 住手！怎么回事啊？
0: 马头他经常喝酒，每次都喝醉，一点规矩都没有，张口就骂人，
3: 别胡说八道啊！
2: 规矩。
3: 你们这些土老鳖有什么规矩啊？别说老鳖有什么规矩，闭嘴！
4: 对不起，兄弟，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
3: 道什么歉啊？
0: 哎呀，好了，
3: 滚回去！
0: 好了，别看了，
3: 快点，
0: 别走了，
3: 快点，快去！
0: 走了，走了，
3: 快去！
0: 走了，
3: 快去！
0: 走了，
3: 快去！
0: 走了，
3: 快去！
0: 走了，
3: 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了，快去！走
0: 老头，你吵什么呀？哼，连长来了，你就不应该吵了。哎呀，
1: 老头，你丢不丢人？借着酒劲儿，耍威风。
0: 连长，我就喝口酒怎么了？他们的炮灰也太多了吧？连长，我说句良心话。 这帮游击队算老几啊？对我们指指点点的，凭什么？
1: 狗子，你少说一句，马总你也少说一句。现在毕竟是人家收留咱们。

0: 潘瞎子，这话我不敢听。什么叫收留啊？我们是正规军，当时我们打长沙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去了？
1: 好了，不要说了，有脸说自己正规军，把我们国军的脸都丢光了。人家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喝完酒还要打人？
2: 哎，马头马头，这件事儿连长说的有道理，毕竟咱们部队在先，回头啊好好给人方队长赔个不是。
0: 哎呀，赔什么不是啊？要赔你去赔，我不去。
3: 不赔，凭什么赔啊？再这样下去这地方没法待了，怎么待啊？
0: 连长你听听，不是我一个人对他们有意见，是所有的人对他们都有意见，
3: 是不是？是不是？
1: 好好，有意见是吧？好，给我滚，都给我滚，
0: 滚！走啊！你不说待不下去了吗？
3: 待不下去。我待不下去，我没说要走啊，连长还在呢。
0: 不是，你玩我你是不是？说走怎么走啊？你
3: 打我干什么？
0: 说你啊！
2: 好了好了，马头，你还真要走啊？当心连长把你当逃兵给毙了。哎，来，坐下，坐下。
4: 虽然我们现在不像过去在部队上，但是。连长还在，兄弟们也都在，我们就应该有正规军的样子，给他们游击队看看。
1: 马头，你看看人家梁福生，新兵觉悟都比你高。不管我们在不在部队上，我都是你们的连长。我宣布，谁再敢喝酒闹事，军法处置。

0: 听见没有？再喝酒啊，军法处置。
1: 哼，这么大，
2: 听到没？军法处置啊。

0: 连长，你看，鬼子来了。
1: 我们准备战斗吧。
0: 好，
2: 好。
1: 等等。怎么有三辆车？
0: 哎，这小鬼子是要闹哪一出啊？
2: 方队长情报里说，运粮卡车是一辆，怎么会有三辆呢？
1: 这肯定是鬼子的阴谋，他们担心路上会遇到劫粮的人，所以故意弄这三辆车。如果我们袭击任何一辆的话，另两辆车就可以撤离或增援。但可以肯定，其他两辆车是幌子，只有一辆是真正运粮的。
0: 这怎么办啊？咱们到底怎么确定哪一辆是运粮车啊？这要是开错了枪，可就失去抢粮的机会了。
3: 就是啊，
2: 连长，鬼子的车要过了，咱们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1: 狗子，
0: 哎，
1: 通知方队长，第一辆车经过的时候，千万别开枪。我们还不确定粮食在哪一辆车上，赶快去吧。
0: 好，小心点。
1: 这辆车轻飘飘的，只有第三辆好像开得很吃力。很明显，粮食肯定在第三辆上面。福生，通知方队长，第二辆车经过千万别开枪，前面两辆车都是幌子。运粮车就是第三辆，快去。
0: 好。

0: 方队长，鬼子一共来了三辆车，连长说了，粮食不在第一辆车上，千万别开枪。
1: 大家听我的命令，放第一辆车过去，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0: 方队长，连长说也不要对第二辆卡车开枪，粮食在第三辆卡车上。好。
1: 怎么对第二辆车开枪？
2: 是方队长那边的枪声。

0: 怎么回事？谁开了枪？
1: 连长，这感觉不对啊！该不会是杨十七他们的自卫队吧？
2: 不太像，来的人兵强马壮，不像是自卫队啊！
0: 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不管那么多了，先找方队长问个究竟。
1: 走走，快，快，
0: 走，
1: 快！

0: 那是啊，他不有病吗？我来抢东西哪有时间跟他玩啊？兄弟们，带着粮食，撤！
1: 快！
2: 快！快！
3: 来来来来
4: 来，
3: 拿东西拿东西！
4: 快快快快快！
3: 那边那边。
0: 成了！
5: 兄弟们，好样的啊！
0: 成了！
6: 方队长，方队长，这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派人告诉你，那两辆车不能开枪，你这样子开枪了，整个计划给你破坏了。
7: 二龙，你误会了，不是我们开的枪。
6: 那是谁开的枪？
7: 是对面的杨世奇，他们先开的枪。
6: 杨世奇，
8: 方队长。
9: 哟，杨队长，你来得正好。
6: 你就是杨世奇。
8: 是，你是？
9: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石连长，这位是自卫队的杨队长。
8: 哦，石连长，幸会。
6: 杨队长，你怎么不听命令就开了一枪？另外，那鬼子的粮是你抢的吗？
8: 不是，石连长，你埋怨人之前，你得问清楚吧。枪声是从我们那边传过来的吗？我已经问过弟兄了，没有一个开枪的。
6: 我们都在这里，那不是你开的枪，是谁开的枪？
10: 我。队长，黑风山的土匪开着鬼子的粮车回山寨了。
9: 哎呀，我们中了土匪的计了。
6: 土匪的计？这怎么回事？
9: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一定是土匪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为首的是黑风山寨，大当家黑狼还有他的妹妹白狐。我估计杨队长你那边暴露的一枪应该是他们打的。
8: 不是这么说，这么说咱们让土匪给耍了。
9: 十有八九，土匪让我们故意暴露，让我们和鬼子打起来，然后他们坐收渔翁之利。
6: 杨队长，刚才把你给误会了，对不起。
8: 自己人，没事没事。不是，我就纳闷了，那咱们的计划土匪怎么知道啊？
9: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估计是不是我们中间有他们的人，我们再回去好好查一查。杨队长，石连长。

0: 运粮车不见了！
1: 八嘎，车呢？人呢？给我去找！
2: 哎！

0: 那里还有一个活的，
1: 什么？赶紧给我送到平房医院，全力抢救，一定要救活他！嘿！
2: 敌人出动了大量的兵力来围攻我们，我们无法相互支援，粮食被劫，责任在我，小林甘愿受罚。
3: 小林，自信是优点，可是你的自信已经超越了你的能力，变成了愚蠢。
1: 嗨！
2: 这次损失了20个士兵和1车的粮食，你应该是死罪。嗨，
3: 大佐，
1: 小林军已经尽力了。我认为，目前的关键就是要尽快找出究竟是谁抢走了粮食，我们好再做安排。小林军，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3: 大佐，我在B附近点发现了一个昏迷的人，他应该是和劫粮车的是一伙的，已经待回来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只要能够救活他，我就能够查清楚到底是谁劫了粮车。
1: 好吧，抓紧时间调查。
3: 嗨。

0: 怎么样，人救活了吗？
1: 取出子弹了，病人暂时没有危险，但是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2: 昏迷？那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1: 就是这两三天吧，只是他现在完全没有意识，要等他苏醒了才能说话。
2: 你一定要全力救治，这个人非常重要，用最好的药。
3: 嘿，
2: 听着，你们在这里24小时看守，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绝不能有任何差错。
3: 嘿，
0: 真没想到，日本鬼子的粮草车被黑风山的人劫走了，这下可好了，想要回来不可能了。
4: 我觉得这粮食在土匪手里总比在鬼子手里强，方队长您说呢？
5: 黑风山的土匪兵强马壮，从这次抢粮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战斗力非同一般，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那就太好了。只是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真是没办法呀。
0: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自己团结起来的话，还是这么一盘散沙，那肯定是要受小日本蹂躏的。
6: 粮食能白白让那土匪给吃了，方队长您看这样行吗？我带几位兄弟到山寨去好好跟他们聊一下，看看能不能把粮食给要回来。
7: 黑风山的土匪可不好打交道，我们游击队的人三番五次去拜见他们大当家的，最后都无功而返。我看你们去了也是白去，这土匪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嘛？
6: 试试吧，不行也无所谓，反倒是我们可以顺便说服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5: 嗯，也好。二龙啊，黑狼这个人心狠手辣，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6: 嗯，我明白。
0: 二龙，要不我和你们一块儿去吧。
6: 翠翠，你一个女人家

0: 你们是什么人啊？两位兄弟，我是国军十三军三师一团二连的连长十二龙，前来拜会你们的大当家黑狼的。
1: 国军，那你的证件呢？
2: 哦，我们的证件都丢了。
0: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们？你们放心，我就是此地人，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明白山寨的规矩。
2: 既然我们是来见大当家的，那就肯定不会带任何武器的。报告，报告，大当家的山下有六个自称是国军的人，领头的叫十二龙，他说自己是什么国军的连长。哦，对了，我们已经搜过他的身了，没有带武器。
3: 国军长沙会战之后，国军早跑，怎么这还有国军出现呢？大哥，如果他们真是国军的话，应该是给人打败的逃兵了，现在脱离了大部队，想投靠咱们混口饭吃吧。这按照规矩净身求见，咱们也算是明白人。要是咱们不见他们，显得咱们…… 不够仗义，但是他们如果想讨黑风山一口饭吃呢，就让他们知道，来黑风山混口饭吃不是那么容易的。
4: 那就试试他们吧。
3: 老三、老四，
5: 有，
3: 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别给我丢脸啊！
6: 好嘞。
4: 哎，
2: 你们两个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4: 放心吧，明白。

0: 这是我们四当家的，你必须要通过三关才能见到我们大当家的，现在是第一关。
1: 兄弟们，谁想要打头阵？
2: 连长，我先来。

0: 马童，没事吧？松开！
1: 哎，张武来。

0: 你就是十二楼，
1: 没错，就是我本人。
0: 还挺能打的。你是？我是二当家的白狐。你这么能打，连冲两关，那就看看能不能闯过我这一关吧。跟姑娘你打，好，那就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吧。怎么了？害怕了？
1: 我是怕姑娘你会有危险。
0: 少

0: 功夫。
1: 别打了，走，上去喝酒去。

0: 谁打赢了？
1: 看不出来啊，连长正是怜香惜玉呢。走，
2: 走，
0: 走，走。
3: 来，兄弟们，欢迎你们来到黑风山。来，干了这碗！
2: 来，干！
3: 哎，兄弟们，都看见了吧？这二龙啊，有胆识，好汉，好汉！
4: 石大哥，好身手，我白虎敬你一碗。
0: 你看，这小姑娘对咱们连长有意思。
5: 行了，正经点吧你。
1: 看连长的，
3: 二龙，我呀

0: 被赏识有本事的人。这样，你加入黑风山，啊，我们为这个再喝一个，来来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
1: 来来来
2: 来来来，
1: 干
0: 干
1: 干
0: 干干干。嗯，以后在黑风山有什么事跟我说啊，没问题。
1: 多谢大当家。我想问一下，昨天你们山寨是不是劫了鬼子一车粮食？
0: 消息还挺灵通的嘛。你他妈来黑风山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1: 实不相瞒，你劫车时我们也在场。
3: 都他妈给我坐下。
4: 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我们黑风山寨干什么了？
1: 大当家，二当家，我和我的弟兄们是国军十七军三师一团二连的。没错，抢粮那天我们确实也在，我没想到被你们捷足先登了。我们并没有想跟黑风山的好汉们结仇，请大家不要误会。
0: 误会啊，我黑狼给你们好吃的，给你们好喝的，而你呢心里另有盘算，打着粮食的主意。
1: 说实话，粮食落在你们手里总比落在鬼子手里要好得多。不过那天你们可不算光明磊落，你们故意让游击队和自卫队乱了阵脚，先和鬼子火拼，你们趁机把粮食抢走了，对吗？
0: 这是计谋，懂吗？得用脑子。
4: 自古以来兵不厌诈，你们还国军呢，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怪不得长沙守不住。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抢的是日本鬼子粮，关你们什么事儿？
0: 二龙，说，到底来黑风山干什么来了？
1: 我来见大当家的，就是要劝你一句：黑风山的好汉，兵强马壮，战斗力可以顶得上国军的一个连。我们应该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鬼子，而不是跟老百姓和自己人作对。
0: 这，少跟我来游击队那一套。我告诉你，我是土匪，只信两样：一，命；二，钱。我认钱不认人。
1: 自从鬼子打进中国之后，弄得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俗话说，道义有道。现在国难当头，是个中国人就应该有一份责任去打日本鬼子，而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4: 打鬼子？你们这些国军干嘛呢？日本鬼子就在长沙，你们这些国军不去打，一个个胆小怕死的东西，让我们去打鬼子，开玩笑呢？
1: 什么胆小鬼？我们国军都是硬汉子。
4: 再说你自己呢？
1: 怎么样？我就说我自己怎么样？
4: 行，石连长，连死都不怕，那就跟我打个赌吧。
1: 赌什么？
4: 很简单，我们一人一枪。要是你中枪，我就跟着游击队去抗日；要是我中枪，咱就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
0: 滚了！你想干什么呀你？那就别来，坐坐坐。

0: 最后一枪了。
1: 连长，
2: 你不要命了？
1: 这枪不能开呀！
2: 连长，
1: 没有他们，我们一样
2: 大伪造。
0: 怎么了？反悔了吗？
3: 好，我十二龙愿赌服输。在座的各位，有目共睹。希望你不要食言。
0: 没问题。
1: 连长，你这是何苦啊你啊！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0: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服务。

0: 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可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给你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给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为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第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给你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

0: 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铁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血，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7: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8: 集结起来，
0: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9: 我们是一个整体。
10: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0: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1: 终点战线靠近，还有100米到终点。
0: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2: 什么？
13: 海潮，
12: 来，
13: 你怎么来了？
14: 也就是说，陈山在离开重庆之前已经被策反了，他现在是军统安插在日本人当中的间谍。我说的错吧？
15: 陈山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6: 是信我，还是信那个半路杀出来的丧家之犬？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

0: 石连长，你真是条汉子，最后一枪也敢开啊，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1: 哎，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没什么，我跟石连长玩了个游戏，子弹在我这儿。
2: 你太过分了，拿生命开玩笑。
0: 哟，生气了？还挺可爱的，本小姐越来越喜欢你了。
3: 好玩，好玩，真的好玩，好玩，好玩，好玩。
4: 石二龙，本来我不打算放你走，看你是条汉子，但是呢，我放你们一条生路，
2: 滚吧，走。

0: 可惜，是真可惜。哎呀，这十二龙真是能文能武，要是能加入我们黑风山寨，我真得一块宝。
1: 哥，
0: 啊，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那是啊。
1: 你不怕他把游击队那套带过来？
0: 我管他那么多呢，这打日本人那是他们的活儿，咱们呀最重要的是保命。

0: 什么事？
1: 医院里受伤的那个人已经醒了。
0: 太好了，通知小丽媛马上去医院。
1: 嘿，
2: 小林中尉，你可以问话了，但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问话时间不能太长。
0: 我知道了，去。
2: 嘿，
3: 你是什么人？到底是不是？说，你是什么人？跟我装英雄？我告诉你，弄死你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要是想活命，你说真话。
4: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不能说。我说出来回去就得死。
5: 你不看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出去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说，我就会用刀慢慢的一块一块把你身上的肉全部割下来，你就等着疼死吧。
3: 只要你说真话，我们不但不杀你，还给你五根金条，让你舒舒服服地享受下半辈子。
4: 真的吗？
3: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答应你。
4: 好，我说。

0: 我是黑风山上的人。黑风山，你是黑风山上的土匪？
1: 对，你们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全部劫回山寨上去了。你们山上有多少人？首领是谁？我们山上有150多个人，大首领是黑狼，他的妹妹白狐是二当家的。
2: 那你们是怎么得到的情报？
0: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有很多耳目，在山底下，他们会打听各路的消息。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知道粮食在第三辆车上的？这个我也不清楚，是白狐，他说，看车轮和跑动的样子，就能知道哪个车里面有粮食。
2: 那你们这次是单独行动，还是和游击队一起行动的？我们从来不和游击队掺和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游击队他们也为了粮食，所以白狐他就故意让你们交火，好让我们趁机抢走粮食。八嘎！
1: 我可没有答应你的条件，你的金条找他要，去死吧！<笑><笑>

0: 大佐，那个人已经交代了，他是黑风山上的土匪。哦，我们的粮食就是被土匪抢走了，请求大佐给我一次代沽赎罪的机会，让我带兵攻打黑风山，消灭这帮武装力量，抢回粮食，永除后患。嗯，小灵君，这一次，希望你不要再失手了。
1: 嗨。
2: 绝不让大佐失望！连长，刚才土匪也太可恶了，我都想跟他们玩命了。
3: 说对，尤其是那个娘们儿，叫什么？白狐，
2: 你的那个名儿就是个狐狸精。连长真心诚意想和他们交朋友，命都豁出去了，他把咱们给玩了。
3: 连长，你刚才那么做太危险了。 如果你死了的话，这帮兄弟们怎么办？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连长要不开最后一枪，咱们兄弟都会没命的。
2: 连长，我们回去后，方队长那边怎么交代啊？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的鬼子已经发现是土匪抢了他们的粮食，这是来报仇的。速度可真够快的。
1: 正好让他们都上山，把他们给灭了。不能这么说，他们毕竟是咱们的同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被鬼子偷袭。
2: 连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
0: 走？
1: 连长，走！
0: 站住！我们在山下遇到大批的鬼子，正准备攻打山寨。我是回来报信的，通知大当家。
3: 哎，别急，别急，别急，鬼子马上就上来，
0: 什么东西？你下去看。
3: 哎呀，行了，
0: 给我们大胆的进去！
3: 天
0: 龙，赶紧过来！
3: 十二龙，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我刚刚下来，看见鬼子的大部队正准备攻打山寨。

0: 说的都是真的，千真万确，鬼子一定是为了劫粮的事情，他们带了好几门山炮，是打是撤，你自己决定吧。没想到鬼子来的这么快啊！
1: 怎么办呢，哥？
2: 妹子，既然鬼子围了咱们的山寨，想跑是跑不了了，今天呢，就跟他们拼了！
3: 跟他们拼了！
0: 跟他们拼了！
2: 鬼子人数众多，跟他们硬拼的话没有好处。
1: 我们这儿没你什么事儿，王老三，
4: 有
1: 集合所有人，走，
4: 走，
5: 走，
6: 走，
7: 走，
8: 走。

0: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咱们得让日本人有来无回。梅子，你带些兄弟到山下埋伏好，日本人一到，咱们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
1: 明白。
2: 报告。
0: 干什么呀？
2: 大当家，我和兄弟们都是长沙会战下来的。你想想看，就算你们的山寨再坚固，能比得上长沙城吗？这个仗打不得。
0: 不打，不打能怎么办？
2: 鬼子发现偷袭不成的话，一定会用炮火。我们单挑日本兵没有问题，可是经不住他们的炮火攻击啊，几轮炮击下来肯定会损失惨重。
0: 嗯，继续说。
2: 好，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先放鬼子进寨，然后关门打狗，这样鬼子的炮火就派不上用场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狠狠地打他们。
0: 哦，
2: 另外还要请二当家你单独行动。
1: 说吧，要我干嘛？
2: 很简单，在我们关门打狗的时候，你去偷袭他们的炮兵，把他们消灭掉，这样他们就不占优势了。
1: 嗯，说的有道理啊。
0: 行，真行。今天呢，就按你说的办。
2: 大当家
0: 啊，
2: 叫你的手下给我们几条枪，我这几个兄弟打仗都是好手。
0: 老三，给他们点家伙。
3: 是。

0: 好像没有防备，
1: ，
2: 准备。

小林中尉，看来土匪已经撤了。

0: 兄弟们，把这炮给我拿上！
1: 好
2: 嘞，好嘞。

0: 妹子，这仗打得痛快，好，好。兄弟，你帮我们黑风山寨打了胜仗，多亏了你，才让我们黑风山呢躲过这一劫。来，敬二楼兄弟一个，来，干，
1: 干，来，小子，嗯，大当家，这都是你决策及时，作战英勇。我们只不过是添添砖，加加瓦，何足挂齿呢？这一仗的功劳。都归功于你大当家和手下这帮兄弟。哎呀，
0: 好，这话呀，我爱听。来，咱们再干一个。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干
1: 干。
2: 来，福生，多吃点啊。啊，这段时间，咱可没这口福啊。
3: 石大哥，我敬你。这次要不是你的足智多谋，想出这个引鳖入瓮的方法，搞不好我们黑风山寨可能就回到鬼子手里了。
1: 过奖了，消灭鬼子炮兵，二当家可是立了大功啊！
3: 来，啊，石大哥，这次我真诚地邀请你加入黑风山寨，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让出我这个二当家的位置让你坐。
0: 我说妹妹，小祖宗，够给他面子的。二龙兄弟，怎么样啊？入伙吧。
1: 好，既然二位看得起我，我就不推辞了。
4: 啊，连长，
5: 走走走，坐下来。
0: 好，爽快。
4: 来来来。快坐。

0: 金耳朵，来了！各位兄弟，干了这杯，咱们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1: 来，干！

0: 来，坐这儿。
1: 哎，好。哎，那，哎呀，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二龙了？啊？是不是吧？
0: 哥，这不是古话说美女爱英雄吗？我就看上他怎么样啊？
1: 好好，二龙啊是能文能武，他要是做了我妹夫，那是亲上加亲啊。
0: 就是不知道他成亲了没有啊？
1: 我帮你问呐，如果他要成亲的话，我就把他老婆毙了，然后让你做他老婆，行不行？
0: 哥，太好了。
2: 团长，刘会长求见。
3: 刘会长？
2: 嗯。
3: 他来干什么？
4: 哎呦，李团长，李团长。
3: 哎呀，刘会长，今天您怎么屈尊到寒舍来了呀？哎，请坐请坐。哎，
4: 好好好。李团长，上次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有得罪李团长的地方，还望团长多多海涵呢。
3: 哎，客气客气。
4: 这次我登门拜访，略表心意啊。
3: 哎呀，刘会长，太客气了。咱们是不打不相交，以后啊，咱们都是自己人了。
4: 对，自己人，自己人呐。
3: 是是是。
4: 咱们呢，都是给日本人服务的，今后啊，还有很多地方仰仗李团长给予方便呢。
3: 刘会长，一定一定。
4: 啊。李团长，我在长沙还是有点人脉和路子的。
3: 嗯，
4: 如果李团长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开口，鄙人一定在所不辞。
3: 刘会长，谢谢谢谢。

0: 这把玉壶很有讲究吧？不瞒您说，这把壶是我花重金从我一个朋友那儿收来的。怎么样，李团长，您还是很有眼光的。这把壶可是有年头喽。
1: 怎么着，刘会长，您对玉也有研究？嘿，研究谈不上，只是喜欢。
0: 我也有几个物件，就是闲暇之时随便把玩把玩。哎呀呀呀呀！刘会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又遇到一个懂玉的人了。刘会长，我那书房里边还有几件物件，您就给长长眼啊。
1: 那我就一饱眼福喽。
0: 请
1: 走。
0: 刘会长，请进。刘会长，请坐。好好好。老刘，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1: 上次日本兵往前线运的粮食，是不是被黑风山的土匪给劫走了？是的。
0: 对这个事儿，小林还带兵去攻打黑风山，结果差点全军覆没。这没想到，黑风山这帮土匪还挺能打的。我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上级告诉我，游击队已经派人进入黑风山的土匪窝了，目前正在积极争取他们联合抗日。上级让我通知你，尽可能避免鬼子再去清剿黑风山。
2: 你转告上级，这个好办。但是我担心，土匪终究是土匪，他们眼里只有利益，不会真心抗战的。
1: 做做思想工作嘛，只要他们不当汉奸，就是咱们的。

0: 胜利。
1: 好，好吧，鬼子最近刚在黑风山吃了一个大亏，应该不会马上对他们动手。今天龟田还让我去想办法。
0: 哦，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嗨，我能有什么好办法？拖字当头，尽量拖住他们，实在不行派几个弟兄打几枪就回来。
0: 对了，上次啊，你救的那个女游击队员，她叫翠翠，打伤你的那位
2: 就是她的未婚夫，
0: 叫二龙。
1: 哦，
0: 他不是咱们的人，他是国军的一个连长，后来长沙沦陷后他没有撤离，带着几个弟兄正和游击队一起参加战斗，我们正在争取他。
1: 哎呀，我说这帮人为什么玩了命的追杀我，我抢了他的媳妇儿，他能不恨我吗？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干
3: 来
4: 干。
3: 哟，这都是怎么了？这是
5: 大当家的，我带着兄弟们下山去观桥镇收保护费，谁知道遇到自卫队的人了，他们多管闲事，替别人出头，还把我们兄弟打了一顿，还下了我们的枪。
3: 这王八蛋，瞧你们这些熊样。自卫队就是那个杨世奇的自卫队吧？
5: 对，就是他们。
3: 这帮孙子挡了我们好几次财路了，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6: 对，给他们的颜色看看。
7: 对，
1: 大当家，咱们刚和小鬼子打了一仗，没有必要四面树敌。再说了，自卫队是四里八乡的老百姓组织起来打鬼子的，我们就不要跟他们起冲突了。
6: 二当家的，咱们就是吃这碗饭的，不让咱兄弟收保护费，让咱们喝西北风去。
7: 对嘛，让我们喝西北风去。
3: 贾老四说的对，这帮自卫队不止忍他一次两次了，不收拾他们，他还不知道我黑狼长了几只眼。
1: 大当家，要不这样吧，我去和自卫队谈一下怎么样，化解一下矛盾，以后大家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3: 二龙，以后少跟我提这个联合打鬼子啊，今天这事儿你就甭管了，走，收拾这帮孙子去。
7: 走
5: 走
0: 走，收拾他们。
8: 杨世奇的意思就是这样，他希望我们可以配合他。
9: 配合没有问题，你告诉他黑风山的土匪还是要以争取他们抗日为目标，轻易不要跟他们发生矛盾。
8: 好
9: 哟，翠翠来了。
8: 哎，
9: 有事吗？
8: 方队长，那我先出去了。
9: 好，来坐下说。
8: 方队长，我有点担心二龙，我想去看看他。
9: 也好，黑风山寨虽然是个土匪窝，但是这帮人跟我们游击队并没有大的冲突，再说二龙也在山上，你去并没有危险，也可以了解一下土匪最近的情况。
8: 真的？

0: 二小姐，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呀。
0: 是在想二当家的吧？
1: 胡说八道呢你，死丫头！
0: 我胡说八道？那好，我闭嘴。二当家这个人真是厉害，不但身手不凡，而且有勇有谋，眼睛也大，难怪小姐会把二当家的位置让给他。小姐这几天总是笑，心情特别好，是不是因为他呀？
1: 就你话多是吧？
0: 那你敢说不是吗？

0: 臭丫头，走，看看他们干什么呢？嗯，
1: 还说不是，一刻不见都不行。
0: 你说你这找死啊你！快点走吧你！
2: 站住！干什么的？
0: 啊，我来找你们二当家的二龙。
3: 你找二当家的干什么呀？你是他什么人啊？
0: 这个你就别问了，去把他叫来就行了。
2: 那不行，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不能替你传话。
0: 我是他未婚妻。
4: 未婚妻？
0: 还愣着干嘛？走吧。

0: 二当家人真帅，武功也好，真是人见人爱。
1: 你去把二当家的衣服拿过来洗洗。
0: 嗯。
2: 哎，有事吗？怎么了？
1: 帮你洗洗衣服啊。
0: 嗯。
2: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哎，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1: 不
2: 用了，
1: 真
2: 不
1: 用
2: 了，真的不用了，没事的，没事的，真的不用了。
1: 哎呀，
2: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
1: 小事情，我来洗吧，没关系。
2: 真的不用。
3: 连长，
4: 二龙，这个女人是谁啊？
1: 你又是谁啊？
4: 我是石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1: 哪儿来的野女人，敢在我白狐的地方撒野，还不赶快滚，信不信我立刻杀了你。
2: 翠翠，你先回去吧。
4: 好，那你也不要再来找我。
2: 翠翠，翠翠。
0: 二小姐，这个怎么办呢？
2: 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解释，我跟白狐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他怎么跟你这么亲密啊？
1: 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1: 不用客气，
2: 真的不用了。翠翠，她是黑狼的亲妹妹，也是之前的二当家，我们总会碰面的。我，翠翠，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4: 我说呢，你到现在都不愿意加入我们游击队。你天天在土匪窝里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一个女人天天围着你献殷勤，你当土匪当得多开心呢。
2: 我是这样的人吗？翠翠，听我说，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事情我应该做不应该做，我心里很明白，我希望你也能够明白我。现在赶紧回去告诉自卫队的杨世奇，土匪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要他准备一下，而我们留在这里说服黑狼，但这还需要时间让他信任。
4: 哼，我看你啊，你是需要时间成为黑狼的妹夫吧，那个时候啊他就最信任你了。
2: 翠翠。

0: 怎么了，二小姐？哪个兔崽子又惹你了？
1: 你们这一帮废物，让你们手下看好了，不准那个女人再进来。
0: 女人？哪个女人？
1: 就是那个疯女人。
0: 哪个疯女人？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

0: 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 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0: 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

0: 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 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

0: No.
1: 什么？
2: 海城，
1: 来，
2: 你怎么来了？
3: 也就是说，陈山在离开重庆之前已经被策反了。他现在是军统安插在日本人当中的间谍。我说的没错吧？
0: 陈山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4: 是信我，还是信那个半路杀出来的丧家之犬？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准那个女人再进来。
1: 女人？哪个女人？
0: 就是那个疯女人。
1: 哪个疯女人？
0: 你疯脑子？就是找二当家的那个疯女人啊！
2: 我是十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1: 哦，你说她呀？她说她是二当家的未婚妻。如果不让她进来，二当家怪罪下来，咱们也担当不起
3: 啊。对呀。
0: 天塌下来我顶着。我说她疯女人，她就是疯女人。要是谁敢把她放进来，我一枪毙了她。那，
3: 二小姐啊，既然二当家已经定亲了，你就想开点嘛，不要太强求了。
0: 你放屁！他定亲关我屁事啊！
3: 这我……
1: 二小姐这是怎么了？生那么大气啊？
3: 哎，你就是个猪头，笨死了，用屁股想都能想出来，你想不出来，你。
4: 你看，就这样。哎，哎，翠翠回来了，这么快啊？
5: 队长，十二龙让我告诉你，土匪马上就要来攻打自卫队，他要你赶紧通知杨世奇。
4: 哎，杨世奇，兰兰，你赶紧把这事告诉杨队长。
5: 是。

翠翠，发生什么事了？还瞒着我呢！看看看，眼泪都快出。

0: 来了，和二愣吵架了。
1: 刚才我去的时候，就看见二龙和黑狼的妹妹白狐两个人在打情骂俏。我看呢，二龙是不会回来了。他在那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个女人陪着他，他回来干嘛呀？
0: 你呀，遇事要冷静。我看二龙不是那样的人，等事情真相弄清楚了，再下结论嘛。
2: 你看我们现在多自在，没人管。他在游击队的时候，天天还得训练，又不让喝酒。
3: 来，好喝，
2: 这才是咱们人过的日子。少喝点吧。
4: 你呀，就是当土匪的料。
5: 大蔡，你这话说的对，我看这地方真适合你。哎，出去啊！
4: 别说你是国军，
5: 咱丢不起这人。
4: 就是，
2: 我打仗的时候就是正规军，打鬼子的时候我软蛋过吗？
4: 马涛，你很英勇的去打仗啊。可是你这酒能不能少喝一点？
2: 来，少说两句吧啊！这酒啊，我还真得多喝。来，狗子，来，喝喝。
6: 你们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6: 那个地主老爷当时腿就吓软了，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
8: 他说：“赵大爷啊，我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我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给你。”
6: 我一听，我能答应吗？啊？
9: 不能！
6: 我兄弟的仇还没报呢，我当时收起刀落。
10: 那你杀了没有？
11: 杀了啊？
6: 没有。我刚举起刀，就冲进一群家丁，就把我围上了。那七八个人呢？这个地主老爷一看有救兵了，当时腰杆就硬了，居然跟我赵大才谈条件。我能答应他吗？我
9: 不能答应。
6: 来喝。他欠我兄弟一条人命啊！我答应给兄弟报仇的，我能答应他吗？
9: 不能！
6: 我当时牙一咬，心一横，说时迟那时快，举起刀，咔嚓一下，就把那地主老爷的头给砍了，嘟嘟嘟嘟，滚了八米远，也断了自己的退路。来，喝！都这样了，哎，这群家丁一看急了，把大门给我关上了，拿着刀就冲了出来，恨不得把我剁成肉酱。老子什么场合没见过，会怕这事儿吗？我就一个人跟他们七八个人打了起来，最后啊，让我咔咔咔砍了三个人，最后卖了一个破绽，我蹭的一下，快上！我就穿上一个四五米高的房子，脚底一抹油，老子全身而退。
12: 喝酒。
6: 大头，你笑什么呀？
8: 没有。
6: 大头，你只不过是二当家身边的一条狗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跟着混饭吃的而已，那二当家有本事，我们兄弟都知道，亲眼所见，那真佩服。你们几个有什么本事啊？就是一群大草包，还敢跟我叫板？哼！
2: 你再说一遍。
6: 老子再说一遍，怎么？你们几个就是一群兄弟们，怎么说？
9: 大草
6: 大草包！
4: 都喝高了，少说两句啊！
6: 没那事，滚！
5: 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说话客气点。
6: 谁跟你自己人？你们一群龟孙子啊！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敢和我们动手？你不怕大当家的阉了你吗？来呀！
5: 大彩兄弟，兄弟，这样吧，是骡子是马，比一比。

0: 小子，今天跟你玩点刺激的。我们手两旁各放一块钉板，手不见血不算输赢。谁要是耍赖，谁就是乌龟王八蛋生的。
1: 谁要是输，谁就是乌龟王八蛋。
0: 好。

0: 开始！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3: 大财！
1: 大财！
4: 大财！
5: 大财！
6: 大财！
7: 大财！
8: 大财！
9: 大财！
10: 大财！
11: 大财！
12: 大财！
13: 大财！
14: 大财！
15: 大财！
16: 大财！
17: 大财！
18: 大财！
19: 大财！
20: 大财！
21: 大财！
22: 大财！
23: 大财！
24: 大财！
25: 大财！
26: 大财！
27: 大财！
28: 真规矩，这个不算，再来，上砖，让开。

0: 报仇来呀、啊！怕啥？啊！
1: 馒头，
2: 馒头，
0: 馒头，
2: 馒头，
0: 馒头，
3: 不行了，
0: 哎，馒头，
2: 馒头，
0: 馒头，瞧你这熊样，
1: 馒头，
0: 还牛，
1: 没事吧，馒头，
0: 瞧还牛。
4: 二龙，
5: 二小姐。干什干什么？
4: 本小姐心情不好，陪我去打猎。
5: 打猎？我没时间。
4: 少废话，让你去就去。

0: 好枪法，果然是女中豪杰。哎，在那里。啊，我来。我记得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山上打了一只山鸡，遇上路过的一户人家，这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奶奶相依为命。我就把山鸡送给了小女孩，结果没想到，反而害了她。
1: 没一会儿，鬼子来了，要抢小女孩的山鸡，小女孩死都不肯给。结果那些鬼子把小女孩杀了。
0: 这日本鬼子也太猪狗不如了吧！是啊，如今国难当头，中国人不能各自为政，黑风山的土匪好汉们也应该加入抗日队伍，不能当亡国奴啊！二小姐，希望你能劝劝你哥哥。 不要再让山上的弟兄们欺压老百姓了。你们兄妹情深，他肯定能听你的话，真的。
1: 其实哥他也有他的难处。

0: 他们的生存和安危，我理解。行，我也尽量劝劝他吧。
1: 站住！你们干嘛？
2: 开枪啊！看看是你们抢夺，还是我们抢夺？
1: 哟，这不是黑风山寨的二当家白虎吗？
3: 就是他，你就是白虎。
1: 对，我就是白虎。你们什么人？
3: 我们是自卫队的，本来我们想去偷袭黑风山，没想到半路遇到你们，看来天赐良机啊！
1: 你们自卫队的杨队长，我认识的，我要见他。
3: 少废话，拿下！
1: 住手！放开他！再等我宰了他！
4: 二龙，开枪吧，别管我！你们不要伤
1: 害他！快点！快走！快点！进去！
4: 走！
1: 快！快！谁？把他们俩给我绑一块儿！

0: 三哥，
1: 怎么样？事情都办妥了吗？
0: 放心吧，三哥，都按您的指示办妥了。不过二当家的，把这个弟兄揍得不轻啊。
1: 好，做得好。回去我让二小姐重重的赏你们。
0: 谢三哥。
1: 别耽误了二小姐的好事，咱们走。
0: 走。
2: 你紧张啊？为什么紧张啊？
3: 没有啊，我在想怎么逃脱。
2: 你是不是喜欢我？要不然我刚才被挟持的时候，你干嘛那么紧张啊？我让你开枪，你干嘛不开啊？害我们被抓住。你是不是宁愿跟我一块儿死，也不想一个人逃走啊？
3: 二小姐，你别误会，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2: 二龙啊，我脚有点酸，咱坐下吧。
3: 别动，别动，别动！二小姐，你怎么这么奇怪？我们现在被人挟持，你还那么开心？
2: 哎，命由天定，担心也没用。反正人都要一死，能跟喜欢的人一块儿死也值了。
3: 二小姐，我真的没有非分之想。我有个未婚妻，叫翠翠。
2: 闭嘴！不准你再提她。现在跟你在一块的是我。其实要是我们两个一直这样绑着到永远也挺好。
3: 我们还是想想怎么尽快离开这儿吧。
4: 就在这儿。杨队长。
5: 哟，兰兰。
6: 杨队长，
5: 你咋来了？
6: 方队长让我来通知你们，黑风山的土匪这两天可能会来偷袭你们，请你们一定要小心。
5: 这帮土匪还真是嚣张啊。
6: 啊，方队长还说我们的人正在争取他们，不过还需要点时间。
5: 指望这帮土匪抗日，他们不抢老百姓就不错了。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兰兰。
6: 那我先回去了啊。
5: 哎，路上小心啊。
6: 哎。

0: 杨队长，这样，我带几个人马上去黑风山打听情况，你通知一下自卫队，这两天一定要小心戒备。
1: 好。

0: 喝水。
1: 不喝。
0: 不喝？你们这种人就不应该对你们太好，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喝渴死你们。
2: 二小姐，快看。
1: 什么？
2: 我们赶紧过去拿那把刀，有了刀就能把绳子割开了。
1: 不太好吧？他们就在外面，
2: 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快，

0: 对不起，二小姐。你故意的吧？我们过去拿刀，把绳子割断。嗯？你们又进来干嘛？你们俩不用害怕，我们是自卫队的。快点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 什么情况？你们俩在干嘛？你们滚得越远越好，快点滚！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是自卫队的。你们几个过来，
0: 把我们放开！你这女人好生奇怪，刚才让我们走，现在又要让我们放开你们。
2: 队长。
3: 哟，怎么是你呀？知道他是谁吗？
4: 谁啊？黑风寨的二当家，黑狼的妹妹，白狐。哼，
3: 没想到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4: 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3: 大当家的啊，别找了，我知道他们在哪儿。快说，他们俩就关在山下的一间破屋里。
4: 怎么回事？哎，
3: 是二小姐吩咐的，她呀想和家多接近接近，就让我呀找了两个兄弟，扮成自卫队的人，把他们俩绑在一起，关在山下的破屋里了。
4: 哎，他妈的，干的这种破事儿，赶紧给老子找去！哎，我。
5: 你们自卫队，成人之危，算什么英雄好汉？
6: 哎，好了，别好了，还不是你让自己人把我们给绑了。我那是开玩笑。这个马老三，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5: 哎，起来，跟我走。
6: 你带他去哪儿啊？
7: 你不用担心，我去去就回。走，你们要是敢动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5: 杨队长，嗯，
7: 二龙，你怎么和女土匪绑一块儿了？
8: 我现在是他们土匪的二当家。
5: 什么意思？是这样，我在山底下听到那天鬼子要打土匪，我就上去通知了黑狼。后来我就和黑狼联合在了一起，把鬼子给打跑了。他们要感谢我，就邀请我当了二当家。我想趁这个机会劝他们不要再欺负老百姓，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所以。

0: 我就答应了。那你跟白虎怎么回事？啊，怎么让人绑一块儿还关破屋里了？
1: 一言难尽。
0: 哎，二龙，我看你这种联合土匪抗日的想法，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1: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我跟黑狼斗了多少年啊？啊，他什么人我能不清楚？

0: 我还得试试。那行吧，反正你自己啊，多加小心。哦，对了，方队长之前派人给我送来消息，说土匪最近一段时间要攻打自卫队，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你传过来的？
1: 是啊，你有什么打算？
0: 我原本就是上来想摸摸土匪的情况，哼，没想到老天开眼。
1: 让我把白狐给抓住了，现在白狐在我手里，还怕土匪什么呀？除非黑狼不想要他妹妹的命了。
2: 哎，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伤害到白狐，冤家易解不易结，否则我们的计划就难上加难了。
0: 这个你就别问了啊！待会儿我会把你轻轻的绑上，你进屋以后找机会马上逃走，去给黑狼报个信儿，就说白狐在我手里啊！
2: 哎，
0: 行行，快绑上。

0: 你不用担心，我没事。你过来。我有办法救你。你想干什么？
1: 小声点儿。你的手什么时候松绑了？
2: 大当家的，不好了，出事了！
3: 周什么事了？二当家的被自卫队的杨世奇给抓了。那白狐呢？我不知道啊，应该也被抓了。哎，这我都不知道自卫队的人什么时候摸上来的。这深更半夜的，这不明摆着冲着我们来的吗？
2: 三，白狐要是有什么事儿，我把你千刀万剐。
3: 走。
0: 跟我救人家，走，赶紧去向大当家送信。我留在这里监视自卫队的动向。好的，你小心点，我很快就带人回来。
3: 赶紧走吧。
2: 还有多远？
4: 快了，还有几里路，
2: 后边都跟上，
4: 快点，快点。

0: 你吓死我了！你小祖宗，哎，没事吧？
1: 没事，哥。
0: 你没让自卫队给逮着？
1: 是二龙救了我，他让我回来报个信儿。
0: 那他人呢？
1: 他现在还在监视自卫队呢。哥，咱先过去吧，我怕他出事儿。
0: 好，走。
2: 杨队长，
3: 哎，我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把白虎给放了。
3: 你说什么？你把白虎给……老子一枪毙了你！
2: 杨队长，你相信我，我一定要说服这帮土匪改邪归正，和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3: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4: 队长，队长，发现一帮土匪过来了。
3: 来得够快的，
2: 你先走吧，我帮你们把他们引开。
3: 走吧，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撤，
4: 走。
2: 大当家，
0: 没事吧你？啊，哎，那自卫的人呢？
2: 他们看到我白虎不见了，就往西边那边撤了。
0: 妈的，跑不远，老三老四，赶紧给我追！
3: 走。

0: 大当家的，奇了怪了，追了一宿，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1: 是啊，我们听二当家的，往西边追，可是没理由跑那么快啊。
2: 二龙，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吧？
3: 哥，你说什么呢？二龙怎么会放走自卫队啊？
2: 黑风山地形复杂，自卫队不可能跑那么快，而我的兄弟们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他们跑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对不对？
4: 大当家，你分析的没错，是我放了自卫队。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不希望你们两败俱伤。
2: 我毙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
3: 哥，如果不是二龙，我早就被自卫队给抓走了。
2: 那也不能放走杨世奇。
3: 哥，
2: 我告诉你，今天我看在你救了我妹妹的份上，我放过你。如果你要再犯一次，别怪我手黑。

0: 十二楼，你怎么连我也给骗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哥跟自卫队积怨已深，势不两立吗？
1: 只要你们不再打家劫舍，欺负老百姓，把枪对准日本鬼子，自卫队自然不会跟你们作对。
0: 打鬼子，打鬼子，你就知道打鬼子，我们不是打了吗？我告诉你啊，你别整天跟我说大道理，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吃里扒外，要是你再去帮自卫队，我也帮不了你啊。
2: 这个二龙啊，敢骗我，简直不把我这个大当家的放在眼里。
3: 二当家的虽然有勇有谋，也很仗义，但毕竟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兄弟。大当家的，你可要提防着点。
4: 我心里有数，他要是敢胡来啊，我就要了他的命。
3: 我看二小姐对他是动了真情了。
4: 哎呀，你说这傻丫头啊，除了寨子里的人，就没见过外边的男人，她身边尽是这个歪瓜裂枣的。你说你们这帮蠢驴。
3: 哎，大当家说的是。哎，大当家的
4: 啊，
3: 我们刚和鬼子打完一仗，只怕那小鬼子不能轻易放过我们。另外还有自卫队游击队和我们对着干，只怕我们以后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4: 你懂个屁！我告诉你，咱们这是富贵险中求，现在是乱世，还不知道会是谁做了这天下呢。也许是小鬼子，也许是老蒋，也许是共产党。不过呀，只要咱们手里有枪，他们就怕咱们，就得敬咱们三分。哎，你知道这小鬼子为什么忌惮咱们吗？你知道这游击队为什么拉拢咱们吗？哼，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啊，我们手里有枪。
3: 哼，大当家说的对，
4: 记得。咱们呀，就要两样东西，一钱，二命。谁给咱们钱，谁能保咱们命，咱们就跟着谁。
5: 看旌旗飞扬，我把正气歌唱响。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7: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

0: 片成片的花海和遭殃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吃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

0: 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管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对遭遇路途。

0: 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这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

0: 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峨眉山市晴，23到34摄氏度。黄龙晴转阴，2到19度。盈津多云，21到30度。小津多云，13到28度。岳西多云，17到29度。达州晴，25到36度。大邑晴，22到33度。德昌阵雨转多云，20到32度。延边晴转多云，21到33度。军连晴，21到33度。古蔺晴，20到32摄氏度。
1: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进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什么？
3: 海城，
2: 来，
3: 你怎么来了？
4: 也就是说，陈山在离开重庆之前已经被策反了，他现在是军统安插在日本人当中的间谍。我说的没错吧？
5: 陈山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6: 是信我，还是信那个谋杀出来的丧家之犬？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是

0: 国军兄弟，
1: ，
2: 马上来吧，
0: 走走，
2: 土匪！
1: 兄弟们，放下，
0: 把枪放下，都是自己，
1: 放下，
0: 把枪放下，啊，
2: 放下吧，
1: 兄弟，既然都是自己人，到山寨里休息休息。
2: 你们到底是不是国军？怎么会和土匪在一起啊？
0: 兄弟，我们是来联合土匪一起留下来打鬼子的。你跟我们去山寨，看见我们的连长，您就都知道了。连长，
1: 哎，来，
0: 这些就是我们在山下遇到的咱们十七军的兄弟。这是我跟您说的，我们的连长十二龙。啊，
2: 长官好，我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一师三团一营三连四排排长王有田。
3: 你们怎么在这儿？
2: 长沙沦陷以后，我们接到命令掩护部队撤退。我们团打了一天一夜，赶往集结地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之后我们又遭遇了伏击，部队伤亡惨重，一个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进了山，在这山里转了快一个月了。
3: 你们是一师三团的，李志远认识吗？
2: 那是我们的团长，怎么会不认识？啊，
3: 我也认识他。我记得他个大烟枪，抽哈德门牌香烟。
2: 长官，您可能记错了。

0: 李团长从来不抽烟，怎么可能？我看你是不了解他吧。长官，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考我吗？如果您要是不相信我，那我马上就走。
1: 哎，请留步。大家毕竟是第一次见面，你说你是国军，我自然要询问一下吧。请多包涵。
0: 我们几个人的遭遇也差不太多，现在整个连就剩下了我们六个，是我们主动要求留在这里对付鬼子。我们这次来黑风山，就是要联合大当家的一起打鬼子。你们要是没有去处，那就留下来吧。
2: 是啊，留下来，咱们一起打鬼子吧！啊，
0: 打鬼子没问题，不过我看还是算了吧。哎。
3: 现在你们已经和大部队失散了，这里周围全是鬼子，我看还是留下来，大家好有个照应。哼，
0: 我们黑风山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大当家还没说话呢。
3: 再说了，你们自称是国军，口说无凭，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0: 谢谢长官的好意。
1: 大家都不要为难，再说我们也没想过在这黑风山会反吃，就此别过。等等，大当家的这几个国军兄弟，都是在长沙和鬼子玩过命的，就把他们留下吧。不过，是多了几张吃饭的嘴，但战斗力可是大大加强。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有什么顾虑，我石二龙愿意做担保。
0: 你看看，
1: 二当家的都说了留下，那就留下吧。多谢大当家，
0: 谢谢长官。
1: 嗯，你们暂时就安顿在这儿吧。
0: 谢谢长官，给你添麻烦了。
1: 怎么一口一个长官的？这又不是在部队。哦，对了，等一下把衣服给换了。
4: 你们去吃个饭吧，太好了，弟兄们都饿坏了，这么多天都没吃过一顿饱饭。
2: 好，我带你去。走。好。哎，走走走。老大，这二龙真是蹬鼻子上脸啊，竟然擅作主张让他们进寨子了。他还真把自己当二当家的了，我就不明白了，老大，你怎么就轻易答应他们了？
5: 别在这唧唧歪歪的，我心里有数。
2: 我是怕他想扩大自己实力啊。
5: 没那么容易。
4: 不过你的担心也是对的，
5: 这样，你要时刻给我盯着二龙，如果他要有什么行动的话，告诉我，知道吗？是。
4: 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5: 我跟你说，兄弟啊，第一顿饭必须得喝酒。
4: 不行，兄弟，我们不喝酒。
5: 我先干为敬，行不行？
4: 不，我不喝酒。
5: 我先干为敬，
4: 我真的不喝。
5: 干一杯。
4: 咱这当兵的不喝酒，算什么当兵呢？哎，对不对？
5: 真的，来干吧！
4: 真的不喝酒，
5: 喝酒。
4: 来，
5: 干了！
4: 别吵，别吵，
5: 倒上。
4: 码头，
0: 人家不喝酒，你干嘛硬让人家喝酒？王排长，吃饭。
4: 哎，不好意思啊，
0: 我都包含啊，都包含。
4: 吃饭吧，没事没事，
0: 码头过来。
4: 不好意思啊，
5: 不喝酒，这。
4: 不好意思啊，
5: 哎哈。
4: 喝酒。
5: 长官，我们吃饱了，你们慢慢吃，我们先回去休息了。
4: 啊，早点休息吧。啊，先走了。
5: 哎，连长，
0: 嗯，
5: 我怎么觉得这帮家伙有点奇怪？就是啊，吃饭不喝酒，没意思啊。
0: 你说什么呢？ 你看人家纪律严明，多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老想着喝酒。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大家别喝了，吃饱了，赶紧回去休息。

0: 几位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招待不周，请多包涵。
1: 龟田君，你太客气了。这次我们收获很大，中国地大物博，这个小小的平坝镇有那么多可以开采的矿藏。是啊，只要我们抓紧开采，就会得到更多的贵金属。
2: 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战争有很大的帮助。嗯，
3: 我提议，敬龟田大佐为帝国的圣战，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一起干一杯。
0: 好，把酒倒满，来，干！

0: 报告。
1: 进来。李团长，明天上午你带几个人把这几个朋友送到长沙去，注意保密，一定要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
0: 是，请大佐放心。
1: 是吧？
0: 嗨，
1: 来，我们继续喝。
2: 怎么了？
0: 没什么，你先回去吧。
3: 醒醒，醒醒！我跟你说，这，啊，快去吧。
4: 好。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6: 喊他妈什么呀你？
5: 大当家的，刚才镇里的兄弟送来情报，说有几个从日本东京来的商人，要从平坝到长沙去，由二鬼子护送。
6: 日本来的商人，
5: 嗯，大当家的，我们要不要？
6: 嗯，去，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包括二当家的，还有那个新来的王排长，去吧。
5: 嗯，是。
7: 最近王有田那儿都在干什么？
8: 他们的生活非常有规律。白天不是操练就是跑步，晚上也不会出门。
7: 嗯。
9: 报告，二当家，大当家叫您带着弟兄们去大厅议事。
7: 好，马上就去。
9: 还说让你带上王排长。
7: 好的。福生。
10: 啊，
7: 通知王排长，去议事厅。
10: 好。
11: 大家听着，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待的时间越长越容易暴露，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的离开。夏野君，你听着，一会儿你在黑狼的床底下放一颗定时炸弹，时间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只要把它解决了，这帮土匪就会群龙无首，树倒猢狲散。记住，动作一定要快，千万不要让土匪发现。
12: 队长放心，小野一定完成任务。
11: 嗯，
12: 请进来。
10: 啊，哎，我说大白天的，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关着门干嘛呀？
11: 不瞒这位兄弟，我们正商量着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
10: 离开？为什么？
11: 想来想去，我们好歹都是国军的官兵啊，啊，沦落到这土匪窝里，算是怎么回事啊？难道真跟黑狼

0: 去打家劫舍吗？这倒也是啊。
1: 哎，兄弟，你们连长就打算带你们在这待一辈子？我们也待不了多久。那天黑狼答应联合抗日了，我们就下山了。联合抗日？啊，跟谁联合？
0: 当然是共产党游击队啊。
1: 哎，你们也别着急啊，再等等看吧。要不你们和我们一起干吧？啊，谢谢兄弟的好意啊。
2: 你来是……哎呀，差点把正事给忘了。对了，连长让我来通知你们，赶紧去议事厅开会。哦，好，好，好，走吧，走吧，
3: 好，好，
2: 嗯，都到齐了。我今天呢，找你们来是告诉你们。 明天有一队黄协军要出城，就是想找你们合计合计，咱们要不要对他们下手？他们总共来了多少？具体不清楚，20来个吧。我觉得吧，不要打，估计他们也没什么油水，算了吧。
4: 大当家的。
2: 这些黄协军平日里维护所昌，趁这个机会教训教训他们。嗯，
5: 我同意。哥，嗯，上次日本鬼子咱都打败了，就这么两个二鬼子，还不容易打败他们吗？
2: 大当家的，明天我们也去。好，真好啊！哎呀，那既然咱们这样的话，明天就去打二鬼子，省得我们二当家说我呀。
5: 不抗日，好，
2: 大当家，妹子，我呀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行
5: 啊，哥，说。
2: 明天你留守山寨。啊，我留守？不行。你喊什么呀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干什么呀？这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哥告诉你来。 留你留谁呀？留别人我也不放心呀。不是，哎，好，咱们呀就这么定了啊！明天呢，一早出发。哎，石二龙，嗯，你跟这王有田都是正规军，好好合计合计，明天呀，咱们怎么下手？好，好，那行，都散了吧，散了吧，
4: 走啊，
2: 走走走。
1: 这里就是平坝镇，这里有好几个出口，我们从这个出口出来到这里，伏击黄协军。好，就这么决定，埋伏点就在这儿。
6: 这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明天就让那些二鬼子明白，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4: 没错，老百姓恨透他们了。
1: 那明天。
6: 我们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嗯，那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大家一起出发。
1: 那好，我们先走了，你们也早点休息。
2: 好。
1: 小野君，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7: 队长放心吧，都办妥了，您就等12点听响吧。
1: 好，现在还有个好机会。 明天土匪们要下山袭击黄协军，我们就跟着去。交战的时候，大家要机灵点，找机会把二龙等人干掉，然后把责任推到黄协军身上。
6: 嗨嗨，嗯。另外，我们还要准备第二套方案。如果今晚黑狼一死，明天的仗土匪们就不一定打了。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二龙和他的人骗下山干掉。
1: 嗨，
6: 嗯，连长。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按照黑狼的性格，怎么会突然提出来去袭击黄协军呢？
8: 是啊，连长，黑狼这个人不见兔子不撒鹰，这次居然愿意主动去打二鬼子，会不会有什么不对劲啊？
6: 只要做的是抗日的事情，那就是正确的事情。我希望黑狼能够坚持抗日，那也不枉我们在土匪窝里待这么长时间。
8: 也对，哎，连长，不过咱们话说回来。 这次啊，有咱们兄弟们，再加上王永田的人，哎。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们说他是算命的，他们说他们二鬼子受的了。哦，对了，连长，还有王有田这帮人，我总觉得他们有点怪怪的，不太像我们郭局。
1: 哎呀，行了，蔡瞎子，别疑神疑鬼的。我发现你越来越像算命的了。
0: 你。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我觉得明天干这一票心里不踏实，我想避开二龙他们，咱们得好好合计一下。
1: 老大说的对，我看二龙和那帮才来的国军都靠不住，我们对他们不了解，所以暗地里要防着他们。明天啊，咱们这么办，咱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那几个日本人。 等到他们，到底怎么回事？老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去看看怎么回事。
2: 是。
3: 你们在这儿做好战斗准备，我先到外面去看看。嗨。
0: 大文将，发生什么事了？啊，没什么事儿。哎，这有一个兄弟不小心把手雷给拉响了啊，赶紧回去睡觉去吧啊。
2: 哦，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
0: 真的没事吗？真没事儿。明天呀，咱们不是还得干一票大的呢，对不对？赶紧回去睡吧。
2: 嗯。
4: 到底怎么回事？有人在大当家的床下放了炸弹，想暗杀大当家的，
0: 什么？
4: 啊！
0: 天不绝老子，
5: 谁干的？
4: 这不明摆着呢吗？不是二龙就是新来的王友田这伙人干的。
0: 他妈的，他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对我们大当家下手，看我们通通把他们抓出来！
5: 给我回来！
0: 干什么去？ 去了不是打草惊蛇吗？告诉你们，我心里清楚，想要我命的人，也就是他们两拨人其中的一拨。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个。老三、老四，记着，明天咱们这一票接着干，但是。 什么脏活累活让他们干，咱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把那几个日本商人给办了，咱们就跑。还有，你们俩把他们给我盯紧了，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儿，
4: 明白。
3: 黑狼这个家伙。 还是很有城府的，不好对付。他现在肯定已经怀疑我们了。明天的行动，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要露出破绽。
6: 嘿，
3: 嗯，还有，今天晚上我们多加一个岗哨，防止黑狼对我们下手。大家睡觉的时候都睁一只眼睛，啊，
6: 嘿。

0: 这回咱们捡到宝了，你看这对二鬼子的头是大汉奸李鸿山。
1: 冤家路窄，在这里碰上了，今天一定要干掉他。

0: 别动！别动！都别动！这仨人呢，我留着有用。
1: 大当家，啊，我追李鸿山，
0: 来去吧，
1: 走。大当家的啊，二路人太少了，我去支援他吧。
0: 啊，那你去吧。
1: 哎，你们俩跟我来，你带两个人留下。
2: 好。
0: 老三，哎，把这三个人给我带回山里去，快你的。
3: 是。
4: 哎，你下来。

0: 回来了。
1: 顺利吗？
0: 顺利。老四，老四，把他们给我关到牢房里去，严加看管。老三，好好给他们过过堂。
2: 是，走，
3: 走吧你，走，
2: 走。
1: 哥，二龙呢？
0: 二龙，忙，那叫一个忙。看见那大汉奸，滋溜就追出去了，我喊都喊不住。
1: 就他们几个人啊？
0: 啊，
1: 太危险了吧？
0: 危险什么呀？你就别担心了啊，走，别担心了，走吧。

0: 这是什么情况？
1: 人呢？不可能跑远。煮熟的鸭子还能让它飞走。
0: 你们往左边。
2: 嗯，好。
0: 王永田，
3: 走，
0: 你从那边报哨。其他人跟我。
4: 哎，石连长，
0: 要不我跟你一组吧，执行命令。
4: 这，
0: 是。

0: 会清楚的。遇上我，算你命大。你还看什么看？还不快滚！二龙他们已经兵分两路，人数已经减少了，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我们要趁此机会干掉二龙。
1: 嘿，
0: 走。

0: 二龙，
1: 别乱来，别动，别关了。你让我安全了，我自然会放了他。退后，退后。
2: 老大，啊，这赎金开多少啊？嗯，我看开80。哎，你说咱们会不会要少了呀？这回可是问鬼子要钱，不要白不要啊。那就多开点。
1: 对，100。
2: 哎，等等等等等，嗯，可是。 他们说这三个人都是日本商人，开100根会不会也太少了？
1: 哎，大当家的，
2: 嗯，
1: 我觉得呀，也不能要的太多。

0: 要的太高了，万一小鬼子舍不得，那就麻烦了。
1: 要不咱们稳妥一点，要100根。等等，
0: 又咋的了？
1: 我想150根我觉得才合适。
0: 150根？
1: 你想啊，仨人呢，3×5=150，跟小鬼子要钱不能便宜了他们，写呀。
0: 好。我这就派人送去。
1: 等等，找个无关紧要的给送去，万一小鬼子翻了脸，咱们也能少损失点。
0: 明白。二小姐，
2: 哥，你看这天都黑了，二龙还没回来，我有点担心，要不我看看去。
1: 哎，我说妹子，你呀别着急，二龙多有本事，有危险他会想办法处理好的啊。来，我给你扇扇啊。来，
3: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等天黑了，土匪松懈了，我们再动手。
4: 好。当家的，哎呦，这要去哪儿啊？
0: 嘘，正好替我办件事。
4: 你说什么事儿？
0: 没事了，走吧。哎，
5: 哎呦，三当家，
0: 你们这是干嘛呢？
5: 没事儿，闲聊闲聊。
0: 正好你替我去办件事。
5: 您说。
0: 把这封信送到平坝去，交到日军指挥部，不需要任何差错，明白吗？
5: 现在就去吗？
0: 现在就去。
5: 哎，好。
6: 好。
5: 我们怎么办？
3: 正好我现在呢去平坝镇送信，顺便通知大佐派人来山下接应，解救人质。
6: 好。
5: 好。
6: 我们在这里等着啊。
7: 李空山，你这个大汉奸，我告诉你吧，你今天保护的那个日本商人已经被劫走了，还有日本奸细也被打伤了。哼，鬼子是不会放过你的，你的汉奸之路马上就到头了。
8: 我都知道。
9: 现在情况已经查明了，龟田让你们保护的那几个日本商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日本特务组织，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就是勘测和掠夺咱们的资源。
8: 这帮日本强盗，
9: 哼，他们呢还仅仅是小人物，他们的头目现在就在长沙，根据可靠情报，他们回去之后很可能带着他们的头目到平坝镇来和龟田见面，所以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0: 你要干什么？走吧。我说的话你要用心听。我知道你是游击队的人，你赶紧回去通知你的方队长，让他想办法，不要让土匪杀了那三个日本商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利用这三个日本商人。
1: 引出幕后的更大的重量级人物，再下手，这样才能给他们更大的打击。
0: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我们方队长？
1: 你先不要管我是谁，记住，今天这件事情和我刚才所说的话，千万不能告诉第二个人，包括你身边最亲密的人，一定要牢记。好了。 今天让你受惊。

0: 究竟是怎么回事？三个日本商人怎么会落到土匪手里？李空山人呢？
1: 大佐，土匪们知道了黄西军的出动计划，打劫黄西军。李空山逃跑了，他们就抓了车上的三位商人。
2: 那你们的山田队长呢？
3: 山田队长本想去杀掉二龙，最后二龙去追杀李空山，他就带人追了上去。在我离开山寨之前，他们还没有回来。
0: 二龙是谁啊？
4: 二龙是国军的一个连长，长沙会战失败以后，他就留了下来。他现在是黑风山的二当家，还有他的五名部下也跟着他。难怪现在土匪会打仗了，原来有正规军做帮手了。
0: 大佐，特战队的山田君也来平坝了。
4: 嗯，在你养伤期间。
0: 我特地调来了你的军校同学山田，并且让他带着他的特战队员打进了土匪的内部。哦，
4: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赶紧与山田队长联系上，尽全力营救。
3: 嗨，
0: 大佐，我们还有两名队员留在黑风山的山寨上，已经商量好了，今晚半夜营救三位人质，请大佐派人接应。
4: 好。
0: 你们马上去吧。
4: 嗨。

0: 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车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啊。
3: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3: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3: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3: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真空轮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有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

0: 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

0: 际、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观复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呀、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拧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
3: 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8: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6: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的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7: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什么？海城，来！你怎么来了？也就是说，陈山在离开重庆之前已经被策反了，他现在是军统安插在日本人当中的间谍。我说的没错吧？
1: 陈山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是信我，还是信那个半路杀出来的丧家之犬？
2: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翠翠，你怎么跑出来了？李鸿山呢？
1: 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跑出来的，他现在应该也跑了。
2: 又让这个韩琦给跑了。
0: 先别说了，咱们先回根据地吧。
1: 走，
2: 走。

0: 干什么呢？
1: 二位兄弟辛苦啊！
0: 你们两个晚上不睡觉跑这干嘛来？
2: 嘿，没事，就是睡不着，出来走走。
1: 哎，对，
2: 哎，来抽烟。
0: 哎，好，
1: 辛苦啊！
0: 哎，
1: 来，
3: 好，
2: 我给你点上啊。

0: 别紧张，我们是日本人，黄金山田特战队的，我是来救你们的。快，快走！站住！你们到底什么人？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哎，这不是王有田的手下吗？
0: 来人，把他俩给我绑起来！哎，哟，还挺有骨气。哎呀，坏了，老大，我还放跑了一个。
2: 怎么回事？
0: 你不是让我找个小喽啰去给鬼子送信儿吗？正好我看见他们三个在外面聊天，我就顺手指派了一个去了平吧。这倒好。
2: 这给鬼子通风报信儿了呀！
1: 你就是个猪脑子！
3: 哎，我，哎，当初他们六个人，那另外三个呢？
1: 那个领头的王有田，好像跟着二龙去追二鬼子去了。哎呀，
2: 坏了，哥，他们肯定是要去对付二龙，不行，我得去救他。
1: 行，你现在去已经晚了，这就要看二龙的造化了。
2: 哥，
1: 啊，
2: 你是不是不想救他呀？我去。
1: 小祖宗，多危险呀！你不能去。 你给我带着，你们把他们三个给我关进去，
0: 关进去，
2: 哥，
1: 那就走走，
0: 关进去。

0: 二小姐，二小姐。哎，当家可是说了，谁敢放你出去的话，就打断谁的腿啊！
1: 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吧？你现在不让我出去，我立刻毙了你，信不信？信不信？
0: 我信，我信，我信。二小姐，我信。
1: 哎，走开。哎呦，
0: 二小姐，你们在这看着。
2: 哎呦！哎呦！哇！哎呦！哎呦！别动！
3: 你就是白虎，你来的太是时候了。给我绑了！回平坝，你小队在这里接应。哎！
4: 走
0: 走。
5: 哎呀，翠翠来了。
1: 队长，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5: 什么事啊？
1: 这次被土匪劫上山的三个日本人，他们原本的目的是要去长沙把他们的老大接到平坝来的。我想如果我们抓到他们老大，对敌人的打击会更大。可是没想到被黑风山的人把这三个人抓到山上去了。
5: 翠翠，你通知二龙，让他去黑风山再摸摸情况。看看黑狼抓这三个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
1: 好，我现在就去了。
5: 好。
6: 我说你们几个啊，让你们看个人你们都看不住。
7: 大当家，我回来了。
6: 二龙，怎么白狐呢？
7: 二小姐不是留在山上吗？她怎么了？
6: 他担心你的暗卫昨天晚上偷偷跑出去找你去了。我这小祖宗。老四，
3: 哎，
6: 赶紧再派几个人去找二小姐，见了她也就说二当家的回来了，赶紧去。
3: 好嘞。
6: 二龙，你知不知道咱们山寨里谁是内奸？就是王有田那伙人。
7: 没错，王有田就是日本人的奸细。上次我们去抓李空山的时候，他偷偷向我们开枪，我差点中他的圈套。大当家的，对不起，是我疏忽。
6: 好了，以后再发展兄弟啊，别那么冲动。不过呀，留在山寨里这几个人呢，想救被我们抓的日本人，全被我给逮着了，全咔嚓了。不过你说让跑了一个，老三，你还派他去给日本鬼子送信儿，你这都蠢驴。
7: 送什么信？
6: 就是跟鬼子要金条的信呢。
7: 金条？
6: 嗯，
8: 就是这三个日本人的赎金，350-150啊。嗯，
7: 大当家，
6: 哎，
7: 我收到情报，那几个人只是小人物，真正的老板还在长沙，我估计日本人是不会给钱的。
6: 按你这么说，我情报有误？不对呀。山下几个兄弟说这可都是龟田的贵客呀，再说150根咱要不了，那80根他总得给吧。
7: 大当家
6: 啊，
7: 这些鬼子把我们的底都摸得清清楚楚的，搞不好他们就会来偷袭，我们还是提防点吧。
6: 你就放心吧，我早有

0: 这鬼子到现在也没有个回话，难道这三个人真的只是小人物？
1: 如果这是真的，那二龙是怎么知道的呀？
2: 管他怎么知道的呢，最主要现在日本人怎么想。
0: 再这样下去的话，咱们呀手里边弄了几个烫手的山芋，钱捞不着还冒风险。
1: 老大，我看咱们要不要再给日本人写封信，把要的钱再降一点啊？
0: 行，50根，就这么些。啊，对了，多找几个人，把二小姐赶紧找回来。
1: 是。

0: 女鬼子，你找我干嘛？
1: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你大哥送信来了。
2: 他让我们准备150根金条，
1: 赎回那三个日本人。你猜猜，
3: 你值多少金条呢？
0: 还给我！

0: 报告，报告，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1: 哎，快快快快，老三，老三。
2: 这不是白狐的吗？
0: 完了，白狐落在日本人手里了。是说什么？
3: 老大，鬼子说明天山下和我们交换人质。
0: 本来还想讹小鬼子一笔呢，现在倒好，反倒让他们抓住把柄了。
3: 这，哎呀，他就不该下山，非说下山要去救人。怎么劝都不听，这下好了吗？他把自己搭进去了。
2: 都怪我，
0: 大哥，咱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交换人质，把我妹妹给救回来。
2: 交换人质没那么简单，我怕他们会使诈，还是做个准备吧。

0: 别说二龙担心的这个事儿还有点道理啊，要金条是小事，别把我妹妹和整个山寨的人给送进去了。老大，嗯，你说日本人交换人质的时候，会不会偷袭我们呀？太有可能了。那咱们就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
1: 老三，替我办两件事儿。
0: 走，老实点，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实点，快！老
1: 小别动，动我弄死你们！

0: 你们都来了，废话少说，我妹妹呢？
1: 哥，哥，
0: 说，怎么交换人质？
2: 很简单，我们同时让人质往中间走，谁也不许耍花样。
0: 行。

0: 要不是你很有用，你以为我会留着你吗？
1: 中尉，李空山回来了，大佐叫我们过去。
0: 这个混蛋，他还有脸回来？走。大佐，我抓住了黑狼的妹妹白狐，带着她去黑风山交换人质，没想到黑狼在人质身上绑了炸弹，三个人质都被炸死了。妈个！大佐，这次是因为黄血军无能，才带来了如此的后果。
2: 大佐阁下，这次确实是我疏忽了，我没有想到这股土匪竟敢伏击我们，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我马上带兵去肃清这股土匪。
3: 不要再跟土匪打了。
0: 为什么？
3: 为什么？土匪抓了我们的人，向我们索要黄金，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这股土匪对我们的威胁不足够大，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抗日目标，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土匪。包括上次抢我们的粮食，他们的最高目标就是利益。这件事件很有可能转变成对我们有利的方向。
1: 大佐，您的意思是我们要收买他们？
3: 不是收买，是收编。我们可以将他们收编到黄协军的队伍里面，封官加爵。黑风山上的土匪兵强马壮，如果能为我们皇军所用，那将是最好的结果。
0: 收编他们？
3: 对，白狐现在在我们手里，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呀。如果成功，那么对于其他的抗日力量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精神上逐步地消灭中国人的斗志。
2: 大佐，我赞同您的决定，我们是没有必要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土匪身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去跟土匪谈，毕竟中国人之间比较好说话。
3: 好的，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了三名日本商人被害，原本应该给你处分，但是如果你能够成

1: 成功的收编土匪，那就功过相抵了。是。双方都提前做了手脚，鬼子派一个人假装白虎，黑狼也很厉害。提前在日本人质上绑了炸药，不过鬼子最后宁愿人质炸死，也不愿交出白虎。我刚接到上级的情报。
2: 鬼子已经改变了思路，他们想收编黑风山的土匪。什么？鬼子收编土匪？嗯，是啊。现在白狐还在鬼子手里，啊，如果他们拿白狐来要挟黑狼，黑狼又是个见钱眼开的人，那军事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队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营救白狐。
1: 这样的话，黑狼就不会被日本人所控制，那黑狼投靠日本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营救白狐，风险是不是会太大了？也许有机会呢。对啊，翠翠的主意虽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能救出白狐，鬼子的阴谋就没那么好实现了。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3: 好，我同意。
1: 来，我们合计一下。嗯，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翠翠，没想到你如此深明大义，会同意出手救白狐。其实我想告诉你，我跟白狐真的没什么。那他是不是为了找你，才被鬼子抓去的？
2: 瞧瞧，人家多情深意切啊！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被救出来了，以后我就不准你和他联系了，否则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1: 翠翠，我对你的真心，你还不明白？要不这样吧，我们提早把婚事给办了。<笑>
2: 讨厌！等打完了日本鬼子再说。
1: 好吧，为了我的终身大事，我也要多打几个鬼子。哈，走吧。<笑>

0: 李团长，小丽袁少尉来了。
1: 好。
2: 李团长，有个老朋友要见你。
1: 啊。李团长，你还认识我吗？你是？你是什么人？
3: 我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
4: 哎呀，是你啊，原来你是皇军。
2: 介绍一下，这位是特战队的山田中尉。
1: 山田君，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单将军，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李团长，那天我救了你之后，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开枪的人是你吧？
0: 你救了我，我又在你背后打了一枪。你是皇军，我是皇协军，咱们是一家人，您认为这可能吗？单将军，你说这话要有证据的。
2: 山田中尉，您是不是搞错了？
0: 山田君，那天你也看到了，很是混乱，那帮土匪加上游击队全都到了，我后来也差点死在他们的枪下。再说我李空山是什么人，龟田大佐也很清楚，我李空山对皇军忠心耿耿。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去问问龟田大佐。
1: 李空山，希望你没有撒谎。
0: 山田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日久

久见人心。什么东西？

0: 快点，
1: 狗子、麻头，
2: 等天黑之后，到日本人的牢房去打听一下，看有几个门，有多少人，必须要把情况都搞清楚了。
3: 是，
1: 连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强攻恐怕不行了，一定得智取。
4: 哎，二路，你们这是要劫狱啊？
1: 是。
4: 我们要救一个被日本人抓起来的人，
1: 哦，要救谁啊？
4: 黑风山的二当家，白虎。哎，二龙，我有个亲戚给日本人做事，他倒是常常去监狱啊，情况熟，要不我先去帮你们打探打探。
1: 这可靠吗？
4: 没关系，他不是汉奸，他就是给日本人写写布告什么的。没事，
1: 那太好了。
4: 可是你要小心，千万不要说漏话。
1: 好，快去快回。
4: 我会小心的，我去了啊。那拜托了。山田君，你的伤怎么样了？
5: 谢谢小林君的关心，只是擦伤，没有大碍。小林君，我现在有点怀疑李空山。
6: 哦，怎么回事？在我追杀二龙的过程中，李空山这个蠢货差一点被二龙干掉，是我救了他。可等我终于有机会干掉二龙的时候，突然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打枪的人我没看清楚，我怀疑是李空山。运送粮食被土匪偷袭，去攻打黑风山，又中了陷阱。
4: 好几件事情，好像隐隐约约都和他有扯不清的关系，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从土匪和游击队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都想把他干掉的这一点来说，他又不像。哎，不管怎么说，这些荒邪军就是不能完全信任他们。
6: 好了，山田君，我们不说这事了。
7: 今天晚上我刚好约了刚来平坝的松本中尉一起去俱乐部喝酒，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喝几杯。
6: 谢谢小林君的好意，我先休息一会儿，晚上我还要单独审问白狐，如果时间还早的话，我就去找你们。
7: 好，
8: 李团长，吃点东西吧。
7: 啊，谢谢。不过我现在没有什么胃口。 这些都是我亲自下厨做的，我的拿手菜。啊，好吧，放这儿吧。啊，对了，周秘书啊，有件事儿我想让你去办一下。这两天我就要到黑风山去和土匪见面谈收编的事儿。现在白狐不是被我关起来了吗？他可是一个关键的筹码，我想让你到牢里去和他谈一谈，给他洗洗脑。
8: 没问题，你一定要注意好分寸，
7: 说不定今后我们还要一起共事呢。
8: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跟他聊的。
7: 好，这样吧，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去。正好，这不还有一只你送来的烧鸡，你带给白狐吃吧。
8: 为什么？这是给你吃的。
7: 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周秘书啊，最近我的肠胃不太舒服，真的吃不了这些油腻的东西，正好你带过去，就当是你给白狐点甜头尝尝，啊。
8: 那好吧。

0: 告诉你，日本人想和你哥哥谈合作，而不是作对。我们马上就会派人去黑风山找你哥哥，想给他送一份大礼，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1: 他喜欢杀人。
0: 我是在和你谈正经事。
1: 正经事儿是吧？行，我就跟你说点正经事。
0: 这就对了。
1: 看你这年纪轻轻，还有点姿色的，做什么不好，做汉奸？
0: 我
1: 什么我？我做土匪就好过你做汉奸。
0: 你
1: 什么你？你做汉奸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0: 你给我闭嘴！
1: 哎呦，说到痛处了是吧？我还懒得跟你说呢。不吃白不吃。

就是白狐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云婉。这个是月满楼的烧鸡，我特意买来给你吃的。你被日本人关了这么多天，想必一定饿坏了吧？来，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

0: 王老爹，情况怎么样？
1: 打听清楚了。
0: 好，
1: 你们要救的那个人啊，就关在东面的牢房里。对，最近看的非常严。他们啊，主要是伪军，也有不少鬼子。现在他们自己人进牢房里啊，也需要特别通行证。哎，还有，他们管发通行证的鬼子啊，叫高桥。今晚他要去岳阳楼酒店喝酒，他身上就有特别通行证。啊，
0: 这太好了，王老爹，你带的消息太有用了。哎，
2: 连长，我有个主意。我看咱们这样。
3: 好吃好吃
4: 好吃，
3: 比我们的节目还要辣啊！好吃，
4: 这一口辣的，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干！
5: 哎，太君好，久等了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人手有点不够。这个是青椒炒鱿鱼。这道菜啊，可是本店的招牌菜，麻辣鱼。
3: 招牌菜，
5: 尝尝，招牌菜，招牌菜，
3: 尝尝。
4: 你这个鱿鱼好吃、啊、
5: 是吗？哎，谢谢皇军，谢谢皇军。哎，请问皇军吃得开心，要不要看点戏法啊？
3: 戏法。哎，接过来。
5: 伙计，
4: 吃，这就吃。嗯嗯。
5: 太君，
6: 太君好。
5: 这是镇上有名的魔术师。
3: 你都会什么戏法？
6: 我会很多戏法。
3: 嗯，让太君高兴高兴。变得好，太君上。
6: 好好好好，
5: 快快，
6: 哎，少爷无躁，少爷无躁，看我变，看我变啊！

0: 你能不能给太君编出个花姑娘来？
1: 有，有，
2: 好。

0: 哎，
1: よし。
0: 小小的花姑娘。
2: よし。よし。
0: 太君，我再给你们变一盘小菜，下酒。嗯啊。哦。来来来，
1: 真的不错，
3: 打刀的好，你先下去，太君待会儿打刀的用上啊，下去吧，
4: 是吧？
5: 几位太君慢用，走。

0: 你们两个去把白虎带过来。
1: 哎，
2: 哎，我肚子疼。哎呦，
1: 起来跟我走。

0: 快！
1: 连长，怎么办？
2: 敌人太多，又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撤！
1: 走。

0: 听说昨天晚上监狱出事了，白狐差点跑了，好像是土匪在外面接应的，但是他们没有商量好，白狐越狱的时候土匪刚好进来救他，结果打了起来，惊动了土匪，所以他们就都跑了。现在小林已经把白狐转移到另外一个秘密的地方去了。
1: 喂，
2: 李空山吗？
1: 大佐阁下，
2: 昨天晚上土匪已经去牢房劫人了，你马上去跟土匪谈判，免得夜长梦多。
1: 是。
3: 寨子里最近真是多事啊，这两天你跑哪儿去了？你
4: 我和游击队去救二小姐了。
3: 啊，那人呢？
4: 鬼子守卫森严，没有救出。
5: 大当家，有辆鬼子车正往黑风山来了。
3: 不会吧，小鬼子来得够快的，妈的跟鬼子拼了。
6: 等等，大当家的，现在二小姐在人家手里，我看这个仗没法打了。
5: 是辆小车，
3: 嗯，
5: 应该没几个人。

0: 兄弟，别紧张，我们是来谈判的。这位是我们皇协军的李团长，此次前来想和你们大当家的好好的谈一谈，有劳兄弟代为通报一声。
1: 好，等着。

0: 报告，今天就来了三个黄线军，领头的叫李空山，说今天啊要和大当家的您谈判。
1: 李空山，
2: 二鬼子来谈判，他们又耍什么花招啊？
3: 就是，
2: 行了啊，把他们带进来。
0: 好嘞。

0: 这位就是黑风山大当家的黑狼吧？
1: 你说的这不废话吗？
0: 在下李空山，拜见大当家的。
1: 哦，
0: 大当家的，这
1: 退下吧。
0: 大当家的，皇军有意要收编黑风山的各位兄弟，成为我皇协军的一支独立营。我亲自来和你们谈，就是为了请大当家的和各位兄弟能够答应这个条件。如果达成合作的话，不仅能够释放白狐，而且过去的恩怨也都一笔勾销了。这是皇军的一点见面礼，请大当家的笑纳。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0: 管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预备，走！
1: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2: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0: 集结起来，走！
3: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4: 我们是一个整体。
5: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3: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6: 东面断桥已，还有1-2百米到终点。
3: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7: 什么？
8: 海城，
7: 来，
8: 你怎么来了？
9: 也就是说，陈山在离开重庆之前已经被策反了，他现在是军统安插在日本人当中的间谍。我说的没错吧？
10: 陈山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1: 是信我，还是信那个半路杀出来的丧家之犬？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皇军的一点见面礼，请大当家的笑纳。
1: 李团长，这话怎么说的？来就来呗，还拿什么礼呀？给李团长看座，上茶。
0: 啊，不用了，你们兄弟先商量一下。
2: 大当家，无论如何不能答应鬼子的要求，这是卖国。
3: 大当家的，现在啊，他们出手不薄，我们可以跟他谈条件呢，可以多要点啊。
1: 哎，行行行行行。
0: 啊，大当家的，今天我就是来见个面，我不强求。这样，我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3天以后我再来，到时候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怎么样？
1: 哎呀，你看啊，这事儿呢，这么大个事儿啊，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要不我们再合计合计？
0: 好，3天后我听你的好消息。那我先告辞了。
1: 不送。
2: 大当家，在做汉奸这件事上，你千万不要糊涂。当了日本人的帮凶，那是自绝后路，要遭国人骂的。
1: 嗨，我们做土匪不一样遭人骂？
2: 做土匪和做汉奸是两码事。你们虽然现在是土匪，但毕竟还是中国人，还有悔改的机会。要是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会遗臭万年的。
3: 我也不想当汉奸呐，可是当前的形势你也清楚啊，日本人势力最强，二小姐呢又在人家手里当人质，我们总不能吃眼前亏吧。
1: 嗯，
2: 难道你真的想加入皇协军？
1: 哎呀，我也不想背个汉奸的骂名，可是那白狐在小鬼子手里啊，那小鬼子表面上来和我谈判，其实啊他是在威胁我，如果我们不答应，白狐就没命，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来攻打我们山寨的，兄弟们的命就没了，我是进退两难呢。我
3: 管他骂谁呢，谁给钱我们就帮谁。
1: 还有，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劫这小鬼子吗？劫了日本人，讹他们一笔钱，咱拿着钱呢远走高飞，享清福去，然后再另起炉灶，对不对？哎，
3: 我觉得日本人要收编我们，那也未尝。

0: 是一件好事，最起码我们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过安稳日子了嘛。
1: 马老三，你做了这么多缺德的事，你就不怕老百姓扒你的祖坟吗？
0: 我话还没说完呢。答应收编未必就是汉奸吧，我们只是暂时的过渡一下，等条件成熟了再狠狠地宰小鬼子一刀，拿了他们的钱和枪支弹药走人了。哎，就像大当家刚才说的，到西边另立山头继续过我们的快活日子嘛。啊，
2: 老三说的也有道理啊。
3: 对啊，这也是个办法。
1: 我不同意，当了汉奸就是上了贼船，上了贼船就是不归路，
0: 好死不如赖活，总比死了强。
1: 你们不打鬼子就算了，还有帮着鬼子来打中国人，你还是不是人？
0: 老子打不打鬼子关你屁事。
4: 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你看都是兄弟，吵了多伤和气啊。要不这样，咱们呢按老规矩众兄弟表决，怎么样？
0: 我觉得为了救二小姐，先答应鬼子的条件，你们呢？说话呀！
2: 我没话说，听大哥的。
3: 我也没话说，我同意。
0: 二当家的，你呢？
1: 我十二龙当兵就为打鬼子，让我当汉奸下辈子也不可能。
0: 那好啊，你本来就不是我们山寨的人，要走要留随便。

0: 连长，既然那帮土匪执意要接受戍边，那咱们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了。
1: 是啊，连长，咱们和土匪啊始终不是一路人，还不如回去跟着方队长干呢。
0: 嗯，
2: 这帮家伙只认钱根本不认人。连长，你那一套行不通。
1: 我想再劝一次黑狼，如果他执意要投靠日本鬼子，咱们就跟他分道扬镳。

0: 二龙，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你也得体谅体谅我的难处啊。
1: 大当家，这次我过来就是想劝劝你，别上了日本鬼子的当。想当初我来到山寨，我真的挺佩服你的，有勇有谋。我看着你带着兄弟打鬼子，我就看中你这一点，所以我就留在了山寨，和你一起拼。现在鬼子要收编你，你说这说明了什么？就是他们也怕我们三分，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大当家，你可别上当。
0: 二龙，上回能把鬼子打跑了，那是咱们的运气，这运气不可能老在咱们这边。哎呀，你也知道，咱们要跟日本人动起手来，那是挡不住的。哎，你们国军这个吧，守长沙没守住，还不让敌人给攻破了吗？
1: 抵抗不抵抗，跟守住守不住是两回事。这个大道理你也应该明白。大当家，如果你接受了日本人的收编，那就真当汉奸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鬼子滚回了他们的龟窝，大当家的，你怎么办呢？
0: 能怎么办呢？船到桥头自然直。哎，你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离开中国？不知道吧？二老，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做了决定了，答应李团长的要求，咱们先拿他一笔钱，等救出了我妹妹之后，咱们再看形势，能待就待，不能待啊，咱们呢另立山头。
1: 大当家呀，
0: 哎，就我这么定了。
1: 你怎么就这

0: 这么糊涂，你没想过这是日本人设下的局吗？你以为你穿上那身黄狗皮就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吗？
1: 怎么跟我说话呢，十二龙？你要是不愿意跟着我，你可以走啊。
0: 好，如果你真的投靠了日本人，咱们就不再是兄弟。
1: 行啊，不是兄弟就不是兄弟，慢走不送。
0: 好自为之。

0: 连长，你就别生气了，那黑狼根本是执迷不悟。
1: 是啊，连长，你已经尽力了。
2: 连长，古人云，迷者自迷，悟者自悟，这种事强求不得。既然路是他们自己选的，那他们就应该对后果负责。
3: 干嘛？
4: 别误会，别误会，二等家，这几个人都是我们一个村的，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们是肯定不会当汉奸的，我们要跟你们一起走，一起打鬼子。
5: 自从我们当了土匪以后啊，我们家里人被村子里人骂死了，我们要再当汉奸，我们的祖坟非被人挖了不可，所以说我们不能当汉奸的。二当家，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愿意跟你打鬼子，好洗刷我们当土匪的耻辱。
6: 支持二当家，我们不愿意当汉奸。
7: 支持二当家，
8: 支持二当家。
9: 你们都是有觉悟的好汉子，以后咱们一起干。
5: 好，那我们一起加入游击队打鬼子去。
10: 那些游击队员会不会不要我们啊？我们以前发生过误会，还打过仗呢。
4: 对啊，不会等我们加入游击队以后再找机会报复我们吧？
9: 我替方队长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的枪口是对着鬼子，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以后咱们都是战友。
11: 太好了，
1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3: 老大，老大，老大，
14: 干什么呀？
13: 不好了，有七八个兄弟跟着二龙要离开黑风山，说是要投奔游击队。
14: 这帮王八蛋，
13: 走。
14: 谁要走啊？二龙，你走不就行了吗？干嘛要带着我的兄弟一起走啊？
9: 你的兄弟不愿当汉奸，你就别勉强了。
13: 过来，给老子跪下！
14: 老子给你好吃好喝的啊，你还背叛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大当家，兄弟们都不想当汉奸。
14: 我毙了你！
9: 黑狼，你开枪试试。
15: 黑狼，
9: 你敢？
14: 哎呀，敢拿枪指着我？哎呀，行，行，都给我把枪放下。二龙，今天我放你一条生路，但我告诉你，你们走出黑风山寨不是我的兄弟了。在江湖上走的时候碰见我，别怪我手黑，滚吧。
9: 走。

0: 方队长，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黑狼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即将被鬼子收编。嗯，这个黑狼以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果然成了日本人的走狗。
1: 这帮土匪本性难改，见钱眼开，
0: 真是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不过二郎，这次还要好好的谢谢你啊，做了这么大的努力。
1: 方队长。
0: 我想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一心想抗日的。新四军游击队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兄弟们都想加入，一起打鬼子。
2: 对
3: 对对对，
0: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我代表新四军游击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有了你们的加入，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
1: 方队长。
4: 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我们兄弟都听从你的指挥。
5: 是啊，
6: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欢迎你们。
7: 报告大佐，
5: 有什么好消息吗？
7: 报告大佐，确实是个好消息，黑风山上的土匪发生了分裂。 一部分不愿意被收编的土匪出逃，绝大部分土匪愿意被收编。看来收编土匪的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嗯，很好。还是大佐英明，不费一枪一弹就缴了土匪的枪，实在是佩服。<笑>
8: 这打仗嘛，最关键的就是要动脑子。
7: 嗯。 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说得好啊：“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不战而屈人之兵，善者善者也。”真是博大精深呐！嗯，简单的跟你说吧，就是攻心为上策，交战为下策。小林君啊，以后你要多多学啊。
5: 嗯。 没想到大佐对中国的兵法有如此的研究，实在是佩服。不愧为陆军军校的高级教官呐！<笑>
7: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笑>
5: 大佐，我想明天亲自去一趟黑风山，和黑狼谈一谈，看一下他的真实想法。我们不能把包压在李空山的身上。
7: 嗯，这次劝降一定要成功。嗯。 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尽量的满足他们。等收编好了以后，再慢慢瓦解他们的实力。记住，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兵权，这种人特别心眼滑头的很，要严加控制。如果不听话的话，对他们下手。
5: 明白。

0: 李团长。大佐让我通知你，这次你就不用去了。
1: 不用去了？为什么？
2: 这次我要亲自和黑狼谈。

0: 黑狼，今天我们小林中尉亲自来跟你谈，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三个条件，
0: 你说吧。
1: 一，马上放了我妹妹。二，我这所有的兄弟都加入到独立营，不能分到别的部队里面，由我统一指挥。三呢，10000大洋的收编费。
2: 前面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你，至于第三个嘛，收编费是不是太高了点？
1: 那你说能给多少？
2: 能不能少一点？
1: 少多少？
2: 你们被收编以后，军饷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所以这收编费嘛，我看就5000大洋就好了。
1: 那不行，为了收编我损失了多少兄弟呢？
2: 数目太大，我做不了主。不行，这样吧，你和我一起跟上司去谈，你看怎么样？我们先谈收编的事情。
1: 少跟我来这一套。

0: 哦，先谈收编费。要不这么着吧，8000行不行？嘿，不行，我回山寨去。
1: 慢着。

0: 你敢说不？谁呀？我根本没那么干。那边，
1: 车
0: 在那边，
2: 赶紧给我追！
0: 追！
3: 马嘎！
0: 你俩愣着干嘛？赶紧追呀！
4: 快！
5: 追！

0: 英雄们，他没子弹了，抓活的！
1: 站住！站住！他妈的，敢暗算老大！
0: 别开枪，带过去交给老大处置。带过去，
2: 起来！走！
3: 老大，是自卫队的人，一共有三个人，被我们打死两个。
4: 杨士奇，哼，你认识他？
3: 以前呢，是个臭铁匠，自卫队队长，老跟我们作对，我早就想收拾他了。
4: 黑狼，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这，老实点，你吹吧，你就。
3: 你都这样了，怎么收拾我呀你？看见了吧，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回啊，误会可以解除了吧？我都看到了，放心吧，对你很信任，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这个杨士奇我得带走，带回总部审问。没问题，他呀，就算我们黑风山独立营给你立的头一功。嗯。
2: 杨士奇，我告诉你，落我手里啊，你能死个痛快，落他们手里，真不如死。哼，
4: 黑狼，
2: 啊，只要你弄不死我，啊，我就算变了，我也要你的命。我们先回城，你明天进城。
3: 我带你见鬼田大佐，然后正式上任。好，
4: 把他给我带走。哎，
3: 起来，走，别碰老子！哼，奇了怪了，这杨士奇怎么突然冒出来了？这要是把他打死了，我就麻烦了。我，进去。
5: 哎，你怎么让人给抓了？说出来，说出来，你别害怕啊！我是因为杀你哥。
6: 你杀我哥！看来你在里边什么都不知道。
5: 你哥跟鬼子达成了协议。

0: 被收编成了黄协军，成了鬼子的走狗。狗！以后啊，黑狼可就是伪军的营长了。你出去以后，好好跟他干啊，说不准你能混个排长、连长当的。
1: 哥怎么会答应做汉奸呢？黑狼，果然做了汉奸。 这些土匪过去祸害老百姓还不说，现在鬼子来了，他们还做汉奸，就是啊，哎，他们做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情。谁扔的？谁扔的？啊！开枪！王八蛋，走！
2: 走！

0: 李郎，
1: 哟，
0: 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皇协军101独立营的营长了。
1: 小林君，以后咱们好好合作。
0: 好，我们共同努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 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圈的我不懂，只要我能赚钱。哎，你们日本人来打中国不就是为了抢地盘赚钱吗？只要我黑狼赚钱，咱们呀就一条心。
0: 好。
1: 哎，我妹妹呢？
2: 她马上就到。
1: 啊，嘿嘿
3: 嘿。你出来吧，没听到吗？你自由了，走。
4: 你现在可是皇协军营长的亲妹妹，去享受荣华富贵吧。哦，对了，回去啊，把你们家祖坟看好了，别让人给刨了。

0: 哟，小祖宗哎，这皇军没把你怎么地吧？
1: 你连称呼都改了，你不是真的投靠日本人了吧？
0: 哎呀，我这么做还不是都是为了你吗？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你干嘛我都接受，就是你做汉奸我接受不了。
0: 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黑风山寨。你想啊，现在谁的天下？日本人的天下，不投靠他们，咱们投靠谁去啊？我其实心里啊，还有一盘算。日本人给了我8000大洋，等找个机会，我就开溜。
1: 哥，你觉得日本人真的那么容易让你走啊？你只要沾了汉奸的名声，一辈子都洗不掉。
0: 我管他那么多呢，只要我手里有枪，兜里有钱，我怕谁呀？
1: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做汉奸的。
0: 小祖宗，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二龙。
0: 你少跟我提这王八蛋，他不跟我投靠也罢，他带着一帮兄弟跑，这不造反吗？你知不知道，他拿枪指着哥哥，他想打死我。哎呦，我的小祖宗，我的亲妹妹，你可是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你出事儿。行。

0: 一个个的，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接到长官不知道力争吗？你，把枪截下来，帽子戴好，立正。你就不能给我站起来吗？都给我听好了，皇协军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货色，都能来充数的。
1: 哎哎哎哎哎，这是瞎吆喝什么呢？
2: 黑狼
1: 啊，
2: 你这个营长怎么当的？对我们团长放尊重点。
1: 扯淡，老子是独立营的，你们管不着。走，兄弟们，解散，喝酒去，
3: 喝酒。
4: 散了，
5: 散
4: 了，
5: 散了，
6: 散了，
4: 走，
6: 走，走，走，走。
2: 这帮家伙改不了土匪本性，
0: 我一定会找机会给黑狼一点颜色看看。说话不方便，跟我走。

0: 二小姐，你刚从里面放出来，你应该知道你哥投靠了日本人吧？刚刚知道。你有什么打算？我刚跟他吵了一架，他是我亲哥哥，但我绝对不会做汉奸，请你相信我。不过这次他是为了救我才同意收编的，所以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对了，你在牢里面有没有见过杨世奇？有。
1: 他应该是昨天被抓的，鬼子在对他严刑拷打，我觉得他打死也不会说的。嗯，
0: 二小姐，我希望你能像你说的那样自重，我先走了。二龙，带我走吧。
1: 二龙，我快点，时间来不及了。二小姐，我还有任务在身，你要保重啊。
2: 哎，老大呀，咱们这一步算是走对了，这里可比山上强多了。
3: 那可不，哎，有喝不完的酒，吃不完的肉，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吃吧啊！
2: 来来来来来来，喝喝喝喝喝！嗯，哎，二小姐，来来来来来，跟咱一块喝点。
3: 哎哎哎，这。 这是怎么着了？这是，
2: 来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继续喝。

0: 小姐，怎么不高兴了？小姐，我知道，我们做了黄协军，你心里不开心，不怪大哥。可是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了救你的命啊！为了小姐，我老四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何况，只是披着这身狗皮，做汉奸呢。
1: 谢谢你，老四。不孝二龙，二龙，怎么，你见过二龙了？对，他跟那个翠翠在一块儿，我真不想让他看不起，我想跟他走。可他身边又有另外一个女人，怎么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 烦死了！杨队长，怎么样？你就招了吧。

0: 何必受这份苦呢？
1: 小邻居，我看算了吧，你呀还不了解中国人，骨头硬，你打死他他也不会招的。
2: 如果不招供，那这个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干脆杀了他。
1: 中国人这么多，你杀得过来吗？你
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 这样，哎，公开枪毙他，他呀是自卫队的队长，你想一毙了他，自卫队的人就得来救他，咱们呀给他来一个引蛇出洞，然后一锅端，这比杀他一个强多了。
2: 这个办法不错。
3: 奎狼，
1: 哎，
3: 你个王八蛋
1: 啊，
3: 我要杀了你。嗯，
2: 明天在城里贴个告示，两天后公开枪决杨士奇。
1: 嗨，哎，等等等等等等，这样，那个，到时候让我跟我的兄弟们去看场子，我们认识他们，对不对？只要他们一出现，就抓起来，对不对？
2: 好，就这么办吧。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

0: 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它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
3: 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
4: 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
3: 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啊，直接停在这
4: 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
3: 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手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

0: 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1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翠，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4: 什么？
5: 海城，
4: 来，
5: 你怎么来了？
6: 也就是说，陈山在离开重庆之前已经被策反了，他现在是军统安插在日本人当中的间谍。我说的没错吧？
7: 陈山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5: 是信我，还是信那个半路杀出来的丧家？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
0: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排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平坝自卫队队长杨士奇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被皇军捉拿，两日后公开枪决。其他自卫队员主动自首方可宽恕啊，如再与皇军作对，那是一日。
1: 我们得赶紧回去通知方队长，制定出营救计划。
2: 好，走。
3: 这个小林啊，就是个糊涂蛋，要是我就不杀他。
4: 船长，
3: 进来。
5: 你是说那个杨士奇？
3: 可不就是他吗？
5: 为什么？他不就是自卫队队长吗？杀了他也无妨啊。
3: 你懂什么呀？其实这个杨士奇的背景很复杂，游击队和国民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表面上是自卫队的队长，可是依我看，他极有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的人。
5: 既然这个人这么重要，那你怎么不阻止小林呢？杀了他太可惜呀。
3: 哼，关我屁事，他爱杀谁杀谁，杀了也好，我们今后啊也省得麻烦。嗯。
1: 杨士奇可能是军统的联络员，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向大佐报告。

0: 大佐。
1: 是你啊，有什么事情吗？
0: 大佐，我无意中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1: 哦，你讲。
0: 我今天去李团长办公室拿文件的时候，刚好听到李团长和朱参谋在聊天。李团长说，小林军抓到的那个自卫队的杨士奇，背景十分复杂，非常有可能就是国民党军统在长沙附近的重要联络员。
1: 还有这样的事情？李团长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大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这么重要的人被我们错杀了，那就太可惜了。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情报就有价值了。长沙方面正在为如何获得军统的情报而苦恼呢。保险起见，先把他送到长沙去审问。
0: 嗨，大佐，李团长和小林军之间好像积怨很深，您看是不是应该调和一下？
1: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吧。
0: 那我先回去了。
1: 等一下。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上次白虎企图越狱被我抓了回来，我们发现他的手上有匕首，在牢房里面我们还发现了打开手铐的铁丝，还有一大堆刚刚吃完的鸡骨头。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
0: 这个我不知道。
1: 可是我听说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是你，你去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带什么东西吗？
0: 带了。我给他带了一只烧鸡。大佐，您不是说要收编土匪吗？李团长让我去劝降，我就给他带了一只鸡。本来想讨他欢心的，没想到还被他骂了一顿。大佐，您不是怀疑我吧？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话，我愿意接受调查。
1: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李空山和黑狼最近的行踪你要留意一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过去。正好，这里还有你中午送来的烧鸡，你就带给白狐去吃吧。

0: 就是他。
1: 大佐，
2: 梁世奇现在在哪里？
1: 关在监狱里，我们准备明天公开处决他。
2: 你仔细审问过他吗？
1: 他嘴巴很硬，我们用了很多手段，但他什么也不肯说。
2: 这个人暂时不能杀，很可能有重要的价值。你不该在完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把他给处决了。
1: 大佐，发生什么事了？
2: 先别问了，明天你派人把他送到长沙去，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报他有。
1: 宪兵队的木村少佐，梁世奇到底是什么人？
2: 执行任务吧。
1: 嘿。

0: 天听到周云婉说出的消息，肯定会将杨士奇押送到长沙，因为只要关系到国民党军统的情报，都由日军司令部的宪兵队处理。
1: 那小林那边呢？
0: 小林枪毙杨士奇，就是为了引出游击队前往营救，他一定在法场上布下了陷阱。现在龟田要小林送走杨士奇，我判断小林是绝不会放弃他这一计划的。老六，你赶紧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千万不要上当，必须埋伏在这里通往长沙的必经之路，等候着鬼子押送杨士奇的军车，在路上救下杨士奇。
1: 你这几步走的可都是险招啊，万一判断错误，咱们可就功亏一篑呀。
0: 我知道，我有把握。事不宜迟，你赶紧通知游击队，否则时间来不及了。
1: 好，我马上去通知。
0: 好。

0: 杨士奇，你到现在都不肯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吗？哼！爷爷，我是中国人。
1: 怎么问这个呀？他能好好回答吗？
0: 佩拉，啊，明天交给你个重要任务，派几个得力的人把杨士奇押送到长沙，啊，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记住。
2: 要严格保密，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3: 不是，咱们明天不是要公开枪毙他吗？
4: 这是龟田大佐的最新命令。
2: 那咱们这引蛇出动的计划就不执行了。
5: 当然不会。
3: 那咱们到底该怎么干？
2: 我会找一个替死鬼，不一样可以引蛇出洞吗？
4: 你们两个王八蛋，老子要杀了你们！
3: 小林中尉，有紧急情况，大佐要你回去。

站被鬼子破坏了，情报传不出去。

0: 黄军把镇的乡亲们，这个人叫杨世奇，组建了一个所谓的自卫队，其实就是一群地痞流氓勾结在一起，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这次皇军把他拿获。
1: 要公开枪决，奉劝那些漏网的自卫队员，赶快出来投降，否则后果像他一样。翠翠，没这事儿，是我。咱俩现在是一家人，我救过你，你仔细听我说，这是鬼子的圈套，要枪毙的不是杨世奇，真的杨世奇。 刚被黑狼从牢里带出来，去了长沙，赶紧通知你的同志，不要动手，马上撤离。去通往长沙的路上，截住黑狼，救出杨世奇，动作要快，还来得及。

0: 哎，杨世奇，嘿，哎呀，你是躲过了一劫呀、啊。不过呀，生不如死，你的后半辈子基本上就在这个大牢里度过了。想想还真不如死来的痛快。
1: 嗯，别动，
0: 你最终还是斗不过我黑狼的。

0: 方队长，现在什么情况？
1: 鬼子已经派车把杨世奇送到长沙去了。刚才枪毙的不是杨世奇，这是鬼子的圈套，周围布满了他们的暗哨，我们差点上。
0: 原来是这样。
1: 这样吧，你们从山上的小路走，翠翠熟悉路，行动吧。
0: 兄弟们，走
1: 走
2: 走。
0: 翠翠，这消息是你告诉方队长的，你怎么知道鬼子枪毙杨世奇是个圈套的？
3: 我，哎呀，一时也说不清楚，以后慢慢说吧。
0: 赶紧走。
2: 哦，走，
0: 走。

0: 黑狼，赶紧放了杨世奇，不要做无谓的反抗。
1: 老三，
2: 把杨世奇带下来。
1: 好，出来。过来，把路给我让开！再不让开，老子打死他！哎哎哎！

0: 幸亏大家没上他们的当，去接法场。他们早就在法场里设下了埋伏，就是要把你们引出来，一网打尽。是啊，差点就上了当。
1: 这都是黑狼的点子，这高日的，我早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才当了两天汉奸，比小鬼子还厉害。
2: 翠翠，那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告诉我们呢？
3: 是我接到上级的情报，我让翠翠通知大家撤离的。翠翠，翠翠，情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4: 为什么不能跟我说？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3: 不是这样的，方队长，情报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在法场上告诉我的。他还说，不能告诉任何人他是谁，包括最亲近的人。
2: 原来是这样，我理解了。

0: 其实吧，我以前看你挺不顺眼的，觉得你有点自以为是，特别是你把白狐放走这件事，我一直是耿耿于怀。我觉得要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早就把黑狼给干了。
1: 此一事彼一事，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能够把黑风山的黑狼给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没想到
0: 你那是太不了解黑狼他们了，狗改不了吃屎啊！你指望他们帮你打鬼子，那就不可能。哎，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次又救了我的命，如果不嫌弃的话，以后咱们就是兄弟
1: 啊。以后啊？那现在不是吗？
0: 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我杨世奇万死不辞。
1: 好兄弟，干！
0: 干！
2: 你是怎么安排的啊？护送杨世奇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你竟然只派黑狼他们三个人去，你简直就是混蛋！喂，
3: 大佐，我准备再发场来一次假枪毙，吸引杨世奇的人来一网打尽，所以押送杨世奇去长沙的事就不敢大张旗鼓，怕走漏风声。
2: 即使是怕走漏风声，你派的人也太少了。
3: 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错误已经变成了事实，明白吗？
3: 大佐，我保证下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2: 下一次？你以为我还会给你下一次吗？
3: 手下之罪。
2: 哼，都是你干的好事，害我被大佐骂得狗血淋头，你太无能了。
4: 我们也是没办法，对方那么多人来那么突然，我们能怎么办？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咱们的行动的？

0: 这件事只有我和你知道，我这边的人肯定没有问题，肯定是你那边有自卫队的奸细。
1: 我这边有奸细？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全是生死兄弟。你回去一定把这个奸细给我找出来，一个个的查，我等着你的汇报结果。
2: 哟，听说你的兄弟都挂彩了吧？没事吧？当然没事儿。哦，等等，黑狼，听我一句忠告，不要以为有小林给你撑腰，说到底我是你的长官，有事多向我汇报汇报，说不定今后出了什么事儿，我还能替你顶着，你说是吧？

0: 妹妹，
1: 哎呀，老大，
0: 啊，
1: 小林没骂你什么吧？
0: 还没骂我什么啊？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0: 就咱们三个人知道这个计划，是不是你们出卖了我？
1: 小声点啊。
2: 老大，我没有啊。
3: 我们不可能出卖大哥啊。
2: 哎，老大，你不用怀疑我们俩，我们巴不得杨世奇死呢，怎么可能会救他呢？一定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泄露的情报。
1: 看我干嘛？我可不知道你们这些事儿。
4: 妮妮，向总统，喝酒，喝酒。
5: 这谁呀？这是。

0: 老四。
1: 嗯。
0: 哎。那天我看见团部的秘书周云网过来过，他跟我哥说了什么？
1: 啊，也没说什么，就说要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老大没答应他，还把他赶走了。
0: 联合训练？
1: 嗯。
0: 你们之前参加过吗？
1: 没有啊。
0: 那我哥有没有告诉他第二天来干什么？
1: 好像说了，啊，说那个小林中尉交给我们一个什么重大任务。怎么了，二小姐？难道周云婉有问题啊？
0: 我在想问题出在哪儿。
1: 哦，哦，二小姐，没什么事儿，我先进去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走吧。
1: 哎。

0: 翠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嗯，
1: 什么意思啊？
0: 那天方队长说情报是他给你的，但我明明看到是你制止方队长发号施令的。翠翠，我们俩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
1: 这件事情你还是别问我了，我真的不能说，我们是有保密纪律的。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嗯，
1: 你去哪儿啊？
2: 嗨，不就那混蛋李空山让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
3: 这犯人，没办法，李空山毕竟是皇协军的团长，我们去敷衍一下。
0: 行了行了，走。

0: 九点。你们怎么回事啊？团部通知八点钟集合，你们整整迟到了一个钟头。
1: 昨天晚上睡晚了。
2: 八老三，你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是一个军人，却要有点军人的样子。
3: 少跟我来这一套，军人，咱们都是跟日本人合作的。
2: 胡说八道！既然你们是皇协军下面的独立营，就要执行我的命令，违反了军纪，一样要受到处罚。
3: 放你奶奶罗圈屁！
4: 混账！
3: 来，你冲我来一个试试！
4: 什么？你想干什么？
3: 啊！
5: 都给我住手！
6: 李团长，
2: 在。

0: 你这样做不利于黄协军的团结吗？
1: 大佐阁下，独立营的人目无君纪，太不把我们长官放在眼里了。
0: 李团长，希望你能改一改你这种容易冲动的脾气。
2: 改。
0: 你们俩跟我过来。

0: 黑狼，
1: 哎，
0: 我问你，杨世奇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泄密的？
1: 是这样，我现在正在查，您放心，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0: 必须要对你身边的人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你们刚刚过来，南堡游击队不在你们的人里面掺沙子，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小林中尉报告。
1: 是，
0: 你先去吧。
1: 哦。
0: 在平坝镇建立日军亲善政府的工作筹备得怎么样了？
2: 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0: 亲善政府工作非常重要，从来用武力征服一个国家很容易，而想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很难。
2: 嘿，
0: 对了，李空山，平坝镇亲善政府的镇长就由你来担任了，届时需要一个委派仪式。
3: 让我做镇长？
0: 是的，委派仪式我会亲自参加，以显示大日本皇军对亲善政府的重视。
4: 感谢龟田大佐的栽培，
2: 为了保证大佐的安全，我一定会严密布防。
5: 现在日本人在平坝镇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奴化教育，要老百姓唱日本歌，还有成立什么亲善政府，这分明是从根本上奴化我们中国人嘛。
3: 明天日本人就要公开宣布亲善政府的成立，大汉奸李空山将被任命为镇长，日军的龟田大佐也会公开露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刺杀的好机会。
2: 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如果真能干掉龟田和李空山，这可是大功一件。
6: 龟田一向行事谨慎，他这次这么大张旗鼓的出现，身边肯定有很多护卫人员，我想要刺杀他恐怕会比较难吧。
7: 对，我们千万不要冲动，不能打无把握之仗。
3: 方队长，我觉得这一次如果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实在太可惜了。
5: 这确实是个好机会，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防卫，我觉得不宜贸然行动。

0: 到屋里来下，我有事和你商量。好，哎，我也去。好。我刚刚也在想，虽然说刺杀李空山和归田的成功率不大，但是还是要搏一搏，否则我不甘心。
1: 那你想怎么搏呀？
2: 哎，我觉得这件事不妥。你想。 小鬼子的部署肯定是非常严密。就算你杀得了龟田和李空山，你觉得你还能回得来吗？
0: 我就没想到要逃。再说，如果能消灭龟田，还有李空山，就算牺牲了，也值得。

0: 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

0: 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

0: 我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药，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
1: 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
4: 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
5: 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
6: 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嗯，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嗯，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呢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
6: 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
6: 要的。
8: 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9: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有。
5: 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 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方便出行自由，
8: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

0: 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

0: 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不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雁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什么？
9: 海城，
8: 来，
9: 你怎么来了？
10: 也就是说陈山在离开重庆之前已经被策反了，他现在是军统安插在日本人当中的间谍，我说的没错吧？
11: 陈山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9: 是信我还是信那个半路杀出来的丧家之犬？
1: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想，小鬼子的部署肯定非常的严密。就算你杀得了龟田和李空山，你觉得你还能回得来吗？
1: 我就没想过要逃。再说，如果能消灭龟田，还有李空山，就算牺牲了，也值得。有种，
2: 二龙，就冲你这句话。
3: 明天我杨世奇陪你去，哪怕是豁出命去，咱们也轰轰烈烈的干他一场。
4: 无论如何不能让阿龙去，李空山一定是我党大入敌人内部的一个重要人物。要是误杀了他，我们损失就大了，我一定要阻止他们。
0: 敢！
3: 等一下，没有方队长的允许，你们谁都不能擅自行动。
0: 翠翠，这事不能让方队长知道啊！
4: 不行，我现在就告诉他去。
0: 你，二龙，快！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说，非要这样子吗？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决定？我是非去不可。
3: 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这是无谓的牺牲。
0: 如果真的可以杀了龟田和李空山，那还算是个无谓的牺牲吗？再说了，就算我去了。
3: 也不代表回不来啊！就算是你杀了龟田，又有什么用呢？鬼子会派其他人来的，这没有意义啊！
0: 翠翠，你就不相信我的能力吗？这跟能力没有关系。总之，
3: 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要是去的话，我就去向方队长报告。
0: 不，我不去，我真的不去了。
3: 你保证？
0: 我保证。 很晚了，回去休息吧。
3: 你真的不要去啊？
0: 不去。
3: 那我走了。
0: 嗯，去吧。

0: 不悄悄进城了吗？二龙，翠翠，哎，翠翠姐，
1: 二龙呢？
0: 他跟杨队长出去了，走了一个时辰了。
1: 哎呀！
0: 哎，翠翠姐，怎么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1: 出事儿？
2: 老二、老三。
3: 老大，怎么了？一大早叫我们来啊？
2: 看看你们这熊样！
4: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啊是平坝镇亲善政府要成立，要任命那个李空山为镇长，龟田也要亲自出面。

0: 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游击队跟自卫队知道了这件事情，会不会来？这二龙会不会来？
1: 会，肯定会。
0: 哎，
1: 以二龙的个性，十有八九会想干掉龟田。
2: 哎，大哥，既然这样，赶紧通知龟田大佐，别让他来了，会有危险的。
0: 你脑子有毛病啊！龟田不出现，二龙怎么会出现呢？
1: 老大，
0: 嗯，
1: 你是想抓住二龙？
0: 对，只要抓住二龙，咱们就能在日本人面前立功，还能在平坝镇立住脚。
1: 老大，
0: 嗯，
1: 深谋远虑啊！
0: 早给我拍马屁，赶紧给我换上你们的便装，咱们去城门口看着去。走，
1: 是。是
3: 现在肯定进不来了，
4: 走。
5: 看看啊，
6: 进去吧。
5: 后面的，
7: 跟上。
3: 嗯，
5: 哎，你，
7: 老大，
0: 嗯，
7: 你看那个女的。
5: 哎，我看看，
8: 就是跟。
0: 赶紧的。告诉士兵，把那女的给我放进来，别打草惊蛇，跟着他呀，咱们就能抓住那帮王八蛋。赶紧去。
7: 是。你
5: 慢点。
0: 哎，站住！进去吧。
8: 啊。
5: 来，我看看，啊，身上有什么？

各位乡亲，自从皇军进入平坝以后，和乡亲们和平共处，共同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了王道乐土。今天，我们平坝中日青山政府正式成立了。下面有请龟田大佐宣布平坝镇新任镇长，大家欢迎。

日本皇军任命皇协军团长李鸿山为新任平坝镇镇长。

乡亲们，今天我很荣幸地担当平坝镇的。

哎呀！

0: 走走，
1: 追！

0: 追！
1: 追！
0: 快！

0: 哎，大爷，你里边请。哟，大爷，
1: 给老子滚开！
2: 走了。

呀！

0: 何总，
1: 走。
0: 开枪了！
1: 我担心二龙，所以就跟来了。我也没办法，被人家认出来了，没办法，我才开的枪啊！
0: 都是因为你开的枪，才把那个鬼子和李空山给吓跑的。回去再跟你算账。跟我走。
1: 不行，我要去救二龙的。
0: 你救什么二龙啊？你知道二龙在哪儿啊？都是你害的。我告诉你，如果二龙命大，会回来跟我们会合。赶紧走，走，走啊！

痛。

走。

0: 满城都是我们的人，你们居然让几个游击队打死了小林中尉，你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你们都是饭桶、废物！说什么游击队太猖狂了，我看是你们太无能了吧！平坝镇。 成了游击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要不是事前有人提前开枪，那死的也许不是小林，那就是我。你们立刻想办法，给我把游击队抓回来。你们到底能不能把游击队找出来？
1: 请大佐放心。
2: 我立即派人去查找游击队的线索，
3: 封锁全镇，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游击队给我找出来。
4: 行了，二楼你安全了。
2: 二小姐，谢谢你救了我。你走吧，上次你救过我一命，这次我救了你一次。
4: 咱们扯平了，以后互不相干。
2: 但是日本人，如果知道你救了我的话，你肯定会有危险的。要不一起走吧。再说，我知道你不想当汉奸。
4: 谢谢你的好意，这是我的事，以后你不用管。

0: 白狐，
1: 哥，怎么了，哥？
0: 那么晚了，去哪儿了？
1: 出去玩啊，家里快闷死了。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可是兵荒马乱，少给我出去惹乱子。
1: 哦，哎，哥，听说二龙来平坝镇了。
0: 嗯，二龙啊，把小林中尉给杀了，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哎，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少出门。
1: 啰嗦，知道了。
0: 哎，对，少出门。

0: 哟，王有田儿。
1: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当时我化妆成国军，是奉命率领特战队员混进你们的黑风山做卧底。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2: 嗨，那咱们现在都

0: 是为天皇效力的。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我一会儿呢备菜，咱们俩好好喝他一顿。
1: 谢谢，不必。我现在没有心情喝酒，而且我只和自己的朋友喝。
0: 哟，什么意思呀？咱们既然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那找我干嘛呀？
1: 昨天小林中尉玉碎，可惜我这几天人在长沙，无法和小林军并肩作战。桂田大佐已经下令让我尽快查出这支可恶的共产党游击队，并且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从你这里了解游击队的大概方位。我知道你手下的人当时也有人混进了游击队，你和他们取得联系应该不困难。你只要查清楚游击队的大概方位，剩下的事情就交由我们去做。
0: 尽力吧。
1: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
0: 两天。
1: 那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啊。不送啊！
1: 大佐，我从黑狼那里已经了解了游击队的大概位置。等我掌握其具体位置之后，我就会发动全面攻击，一举将其歼灭。
2: 山田君，我希望你能替死去的皇军报仇雪恨。我马上就要回长沙去了，平坝镇就交给你了。我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1: 嗨，请大佐放心。

0: 根据情报，游击队的驻地就在附近，大家多加小心。
1: 嗨。
2: 是那个网友田班。
3: 真的吗？
2: 兔崽子以为自己穿了马甲就不是王八了。
3: 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不会冲着我们来吧？
2: 福生，你先回去报告队长，我跟过去看看情况。
3: 好，你自己小心点。
2: 嗯。
3: 连长，连长，
4: 怎么了？
3: 我和狗子在山上巡逻，发现了一队伪装的小鬼子。那个带头的就是上次投靠土匪的王有田。
4: 他们几个人？
3: 人不多，也就四五个，但是他们看起来很低调，好像不想被人发现，看上去应该是冲着我们来的。
4: 方队长，我带几个兄弟过去对付他们。
5: 好
4: 啊。
5: 哎，二龙，我也去。
6: 你去哪儿啊？你是帮二龙还是帮鬼子？
5: 你
4: 翠翠，你留在这儿吧，我可以应付。走。

0: 怎么没人呢？明明是从这个地方追过去的。连长，狗子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跟踪啊！走，走，走！跟踪，跟踪，走，走，走！
2: 哎呀，你们不用找了，现在人在我们手里。
3: 王有田，
2: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
0: 连长，别管我，杀了他们！
2: 二龙，你害死我的特战队员，现在我也要你尝尝看着自己的手下被人杀死是什么滋味！赶快放下武器投降！
3: 阴鬼子往西边走。嗯，
4: 连长，狗子怎么办？
3: 没事，鬼子要杀他早动手了。往西边撤，撤！
2: 追！停！这群游击队竟然丢下自己的同伴不管了，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
0: 哎，别皇军，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你别杀我，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带你去找他们。
2: 哼，果然是个胆小鬼。起来，前面带路，
1: 起来，走，
0: 在那边，
1: 快点。

0: 我们是冲不出去了，与其让他们抓到，倒不如我自行了断。我绝对不会当俘虏的。
1: 小义军，到最后的时候，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只要活下去，就有机会。

0: 别开枪，我们投降，别动，三炮王头，搜，
1: 是，
0: 趴下。把他们带回去，
1: 走。走，连长，这回啊，咱们可算是赚着了吧？啊，哎，你看看咱抓的这两个小日本鬼子，啊，军衔还都不小呢，够咱哥几个喝一壶了吧？够了。
2: 狗子，哎，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啊！
1: 连长，口说无凭，来点实际的，把你的双枪借我使两天吧。
2: 哎，你胆子不小啊！
3: 活得不耐烦了，惦记连长的枪，
1: 说说也不行啊！
3: 不给你惦记，
2: 臭小子！
4: 狗哥，我的枪给你吧。
5: 快点，走！快点！是你，是你这个狗内奸，到黑风山还想杀了我们，我弄死你！
6: 不要动手，我们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
7: 胡乱，我问你，游击队里是不是有你们安排的内线？
5: 哼，给我滚！
7: 是不是他给你们发的消息？
6: 你，
2: 哎，你什么意思啊？
7: 啊，什么意思？他心里清楚。
6: 杨队长，翠翠的事情我自有分寸。来人呐，把这两个鬼子压下去。
1: 是，
5: 走，
1: 走，
5: 走，
2: 快，
5: 走。
6: 杨世奇，你把话说清楚，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冤枉我？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翠翠，你先去审那两个鬼子。
2: 来，
6: 队长，我去呀。
2: 去吧。好。

0: 方队长，
1: 嗯，
0: 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但我还是得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哎，那小鬼子怎么那么快就摸上来了？碰巧啊，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巧合，一定是有内奸。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

0: 十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

0: 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时时

0: 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

0: 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小不带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什么？
2: 海城，
1: 来，
2: 你怎么来了？
3: 也就是说，陈山在离开重庆之前已经被策反了，他现在是军统安插在日本人当中的间谍。我说的没错吧？
4: 陈山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是信我，还是信那个半路杀出来的丧家之犬？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方队长，
1: 嗯，
0: 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但我还是得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哎，那小鬼子怎么那么快就摸上来了？碰巧啊，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巧合，一定是有内奸。
2: 杨世奇，你能不能不要算那个牛小倩？就算是有内奸，也绝对不会是翠翠。我可以人格担保，翠翠不是这样的人。
0: 二龙，你太天真了。我跟那翠翠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怀疑她？那是她值得怀疑。二龙啊，你们分开那么长时间了，你要知道人是会变的。你跟翠翠才重逢多长时间？你觉得你现在了解她吗？
2: 你
1: 行了，别再争了。翠翠的事情要等调查清楚才能下结论。我们继续讨论。

0: 渴了吧？来，喝点水。来。我知道，当俘虏的感觉特别不好受。不过，你们既然做了俘虏，那再回去的话，也会被你们的弟兄看不起。你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不如考虑一下跟我们合作。其实，最后遭殃的都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如果你们不是从日本来侵略我们中国的话，你们也都在自己的家乡过着舒舒服服、安安乐乐的日子，不是吗？
1: 你说得很对，战争带来的全是痛苦，没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可是作为军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和我的妻子结婚的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他，被派到了这里。现在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他长什么样了。战争几乎毁了我的全部生活。说真的，我很后悔。如果我能做点什么来阻止这场该死的战争，那就好了。
0: 太好了，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像你这样想的话，那我们也很快就能和平了。既然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1: 可以。别动，动我就打死你。带我们出去。
2: 开门。
1: 别动，
3: 别动，你想干嘛？
1: 动动我就打死他。

0: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被他们怀疑成内奸？
1: 队长，我想起来了，龟田大佐讲话那天，我负责会场检查，那个向天空打枪的人就是他。
0: 哦，是你先开枪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让我想想，你这么做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你是我们的人。可是我并没有听说游击队里有我们的内线。第二种可能，我听小林君讲，李空山曾经娶过一个女游击队员，这个人就是你吧？你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就是为了救李空山，我说的对吗？
2: 不对，我干嘛要救他？
0: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应？看来我是猜对了，你就是为了救李空山，因为李空山跟你一样是共产党。
2: 不是，他不是共产党，他是汉奸，我恨死他了，我杀了他都不解气。
0: 真的吗？那等我回去抓了李空山亲自审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2: 这他又不是我们的人，你抓他干嘛呀？你杀了他也没有用的。
0: 你越是这么说，我就越相信他是你们的人，否则一个汉奸的生死你会这么在乎吗？
3: 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
4: 什么事？
3: 我们有两名战士被打晕了，翠翠和两名鬼子也不见了。
5: 什么？
0: 肯定是翠翠把人给放走了。我早说她是奸细，你们还不信？
4: 行了，别再说了，追。

0: 没事吧？
1: 二龙，赶紧把山田追回来。发生什么事了？哎呀，来不及解释了，方队长，赶紧派人把山田追回来，否则的话要出大事的。
2: 好，二龙，杨世奇，你们带人分头去追山田。
0: 好，走，
3: 走，走，走。
0: 翠翠，你现在怎么样？我看看。
1: 没事。
0: 慢点啊，
1: 来，
0: 坐下，
2: 坐，小心。
0: 山田从我们这里逃跑，游击队根据地也就暴露了。翠翠，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不行，我得赶紧进城去。你还没交代清楚呢，想去哪儿？不是啊，
0: 再不去就来不及了。翠翠，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事已至此，我只能告诉你们了。其实，李空山是我们的同志，我这是一个机密的事情，我也是偶然间才知道的。还有啊，上次我破坏你们的行动，其实就是为了救他。可是我最终还是暴露了。那个山田已经知道李空山就是我们的同志，那个山田回去以后一定会杀了他的。
2: 你怎么不早说？李空山是共产党？
1: 是啊。 而且，他其实暗中帮过我们好多次了，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还有啊，那次我们救杨世奇，其实也是李空山告诉我的情报，要不然的话，我们都会中了鬼子的奸计的。
2: 那只是你的一面之词，谁能作证？
1: 那我们就把李空山救出来啊！救出他来以后。

0: 我们一起去救人，你们留在这里等着转移吧。行，就这么办。嗯，走吧。
1: 小心啊！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山田中尉被敌人俘虏了，但是他已经成功的逃了出来，已经脱险了。
2: 哼，山田不愧是特战队的队长，深入虎穴，竟能全身而退，还真有点本事。

0: 你带着这么多的弟兄到我府上来，你想怎么样？哦，
1: 李团长，我奉山田中尉之命来带你去总部受审，
0: 审讯我？
1: 啊？
0: 为什么？
1: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吧，李团长，赶紧跟我走一趟吧，要是动起手来，咱们大家都不好看呐。

0: 黑狼已经把李空山带走了。
1: 看来翠翠说的没错，二龙，先别冲动，我们找机会再下手。
2: 嗯。山田荣卫，那李空山啊，我给您带来了。
3: 哦，好，我要亲自审问他。另外，你立刻带人，按照我指明的地点去剿灭游击队。
2: 好嘞。
4: 山田中尉，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抓李空山。
3: 这个你暂时没必要知道。
4: 皇协军内部的一切事务我都有权利知道，这是龟田大佐赋予我的使命，我想这你应该清楚。
3: 我怀疑李空山是游击队的内线。
4: 这事情我怎么不知道？现在我马上就要汇报给龟田大佐。
3: 不，请你不要这样做。在我没有查清楚之前，请不要让大佐知道。等我查清楚了，我自然会向大佐汇报。我知道大佐很器重李空山，我保证，如果李空山是自己人，我绝不会冤枉他。但如果他是敌人，那我也绝不会放过他。

0: 山田中尉，你这么兴师动众地把我叫来，又何贵干呢？
1: 李空山，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内线？
0: 哼，山田中尉，为什么无缘无故地问我这个问题啊？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风言风语，怎么会怀疑到我的头上来了呢？
1: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0: 我不是。
1: 你是不是和那个叫翠翠的女游击队员成过亲？
0: 是啊，成过。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游击队里的人。
1: 你知不知道翠翠对你旧情难忘，所以那天开枪破坏了游击队刺杀龟田大佐的行动，就是为了救你
0: 啊？是吗？山田中尉，你这又是从哪里听来的？
1: 他亲口说的。

0: 哎呀，山田中尉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翠翠她为什么要跟你这么说呀？她有必要要跟你说这些吗？你想过没有啊？她是故意这么跟你说的，是为了让你误会我，好让我们自相残杀。
1: 他想救你，这是不争的事实。他完全没有必要舍命去救一个汉奸。你和他的关系不一般呐。
0: 你怎么就能判定他是救我呢？要知道，当初我可是把他绑着去金门的，他根本就没让我碰过就逃跑了。说他对我有感情，那简直就是睁着眼说瞎话嘛，你也信呢？
1: 如果不是因为他对你有感情，那一定是因为你是他的同志。
0: 哼，你说什么？我是他的同志？哎呀，山田中尉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要不然这样吧，你随便从平坝镇上抓一个老百姓来问问看他怎么说。谁不知道我李空山是个大汉奸，游击队天天想要杀我，你说我能是他们的同志吗？我会是他们的同志吗？
1: 八哥，我不想再替你刷嘴皮子，如果你不说实话，那我只好用刑了。
2: 山田中尉，

0: 田大佐有令，要把李团长带回长沙亲自审问。
1: 哦，那好啊，既然这样，我就跟你们去一趟。我要一五一十地向龟田大佐汇报。我看你李空山能撑到什么时候？哼，哼。

0: 方队长，欢迎你们来石峰村，这里就是我们的驻扎地。鬼子曾经扫荡过这里，残忍地杀害了全村的老百姓。这个村子已经是个废村了，不过鬼子不会留意这里，你们就放心住下来，这里很安全。
1: 今日游击队有难，得你们相助，真的非常感激。
0: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方队长，再说我还有事求您呢。
1: 什么事说吧。
0: 我们自卫队的兵呢，素质条件差，作战经验不足，想让你们游击队啊多多指教一下，多给我们上上课。
1: 这个没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安排。翠翠，
2: 哎，
1: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现在受伤，行动不是很方便，就给自卫队的同志们上课吧。
2: 是，
0: 那麻烦你了。
1: 翠翠是我们队里的一把好手，不仅战斗经验丰富，还能言善辩，她的课呀你们一定会喜欢听的。
0: 欢迎啊，欢迎啊。
3: 方队长，方队长，咱们真是虎口脱险啊，黑狼那个王八蛋果然带人上山围剿咱们根据地了，幸亏咱们撤得快。
4: 鬼子怎么那么快呢？不知道二龙他们怎么样了。哎，都怪我。
1: 你也不用太担心，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营救的。
5: 方队长，我还是不放心我们连长，我想带佛生三炮到城里探探风声。
1: 也好，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在没有找到他们之前千万不要单独行动。
5: 放心吧。
6: 哎，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5: 不用了，你留下协助方队长把这里的工作做好。三炮福生，跟我走。
6: 小心点。知道了。
0: 啊，方队长请进吧，大家来吧。
1: 走吧。
0: 啊，
3: 走
0: 走。嗯，
7: 二龙啊，看他出来了，
8: 好像是有什么行动。

0: 我们怎么办？
1: 再看看。嗯，
2: 立刻调集两个小队的兵力，把李空山押往长沙。
3: 嗨，走，
2: 快去。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们偷偷跟着他们。
0: 好嘞，
1: 走。
7: 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敌人的内线？
8: 怎么连你也不肯相信我？
7: 那山田中尉为什么那么肯定呢？
8: 那你就要去问他了。也许是他看我不顺眼，故意要害我吧。
7: 山田中尉他一向是公私分明的，你又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害你？
8: 周秘书，你跟了我这么久，很清楚我的为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不会说这些话了。
7: 我当然相信你，如果你是被冤枉的，龟田大佐一定会还你清白。
8: 哼，我看没那么容易吧。我很清楚，这次去长沙就是九死一生，日本人的手段我们又不是没见过，他们肯定会对我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就算是没罪也会变成有罪。心长在我的身上，我又不能挖出来给他们看，怪只怪我自己，当初以为死心塌地的做了伪军就能找到日本人去做靠山，没想到啊，结果还是靠不住。
7: 你别这么说，清者自清，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8: 郑秘书，我希望你能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份上，如果我跟山田走了，那就是死路一条。你我都清楚，日本人他是不会给我公道的，想想办法，放了我吧。
7: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说好话，你会没事的。

0: 李团长，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很忐忑呀？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你还是不是李团长？
1: 山田中尉，现在事情还没有最后的定论，说不定李团长是清白的。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嗨。

等等，那有个屋子，躲进去吧。啊，走。

0: 你们怎么来了？打鬼子这种好事怎么能少得了我们？便宜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了。杨队长，我们连长呢？
1: 戴玉丽、洪山先走了，估计在附近。
0: 那我们找他去吧。
1: 走走走走，
0: 来，我帮你那儿，小心点儿。 好兄弟，我今天真没想到，你会来救我。
2: 是，翠翠担心你的安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0: 翠翠，
2: 嗯，她是你的未婚妻吧？<笑>
0: 那天我把你的未婚妻娶回家，你一定恨死我了吧？
2: 恨，
0: 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你的皮给剥了。<笑>但是呢。 现在我又不恨了，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救翠翠，翠翠欠你一条命，我来还。我决定了，我豁出命去也要把你救出来。
2: 好兄弟，难怪日本人把你恨得咬牙切齿啊，真是一条血性的好汉子。<笑>
0: 我只是个粗人，你才是好样的。<笑>深入敌人内部。
2: 把这么重要的情报提供给我们，哎，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好不容易才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真是可惜啊！李团长，你可别灰心啊，只要有一颗抗日的心，哪里都是战场。
0: 嗯，
2: 对了，游击队的方队长，他还期待你加入队伍，和我们一起抗战，把那些日本鬼子打回老家。
0: 说的太好了，把他们赶回家。嗯，就这么干。
3: 别动！
0: 别动！再动我就一枪毙了你。李空山，原来你真的是内奸。为什么要骗我？好，我告诉你，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为了让我们4万万同胞。
3: 不当亡国奴，你少跟我说这种大道理。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都那么的喜欢你，我一直在心里默默的关心你。可你呢？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给你什么承诺，更谈不上欺骗你的感情。
1: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李空山，你现在只是头脑发热，你是被游击队鬼迷了心窍。我现在只要一枪毙了他，你就可以证明你对大日本的忠心。就凭司令对你的器重，我可以在他面前替你说好话，我可以带你回南京，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圆过去，他们还是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李空山。
0: 我求你了，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吗？不要再费口舌了。真正执迷不悟的是你。另外，我今天告诉你，你就是说破大天了，我也绝不会跟你回去的。
1: 你，
0: 开枪吧。
1: 你滚啊！在我改变主意之前。

0: 这间破屋子，走上去看看。 周云婉，巴格亚路，你这个该死的女人，你是不是放走了李空山？我杀了你！
1: 你杀呀！你要是敢杀了我，我爹和司令都不会放过你的。
0: 夫人，巴克亚龙，快给我追！

0: 看来周云婉他对你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动心吗？
1: 没有，道不通不相为谋，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0: 再往前面去就是游击队的根据地了。
1: 啊，终于要见到同志们了。
0: 方队长，方队长，这就是李空山同志。
2: 李空山同志，你辛苦了，你为抗日敌后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是平坝镇游击队的队长方志勤，欢迎你归队。
0: 谢谢你，方队长，谢谢同志们。
3: 李空山同志，实在对不起，是我暴露了你。
1: 翠翠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通知了同志们营救，我可能这会儿已经身首异处了。
3: 话虽如此，可终究是我暴露了你，让你失去了这么好的潜伏机会。
1: 哈，虽然有些可惜，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一想到以后要跟同志们并肩作战杀鬼子，我就觉得很痛快。

0: 我就知道这帮王八蛋会救李空山的。老大，正好把他们给一锅端了，回去在小四郎面前，咱们就立了大功了。给我狠狠地打！
1: 隐蔽，
2: 隐蔽，快！

0: 怎么黑狼也在这儿？
1: 依我看，咱们三个人呢，从后面包抄他们。
0: 好，
2: 打！怎么回事？再这么打下去，

0: 进去。
1: 快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

0: 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

0: 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

0: 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

0: 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说你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什么？
1: 海潮，来！
2: 你怎么来了？
1: 也就是说，陈山在离开重庆之前已经被策反了，他现在是军统安插在日本人当中的间谍。我说的没错吧？陈山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是信我？
3: 还是信那个半路杀出来的丧家之犬。
4: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5: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6: 集结起来！走！
7: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8: 我们是一个整体。
9: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7: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0: 东面战线后面还有100米到终点。
7: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1: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食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7: 四方。

0: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扎根巴蜀大地，福禄广袤城乡，七十余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5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宜攀高速金宁段 ZCB1-6 项目主线工程顺利完成，中间交工验收，标志着该项目重难点攻坚任务收官。宜攀高速是国内单体投资规模最大、四川境内建设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分为平山新市至金阳段、金阳至宁南段、宁南至攀枝花段三段建设，项目全长446.36公里。金宁段 ZCB1-6 项目坐落于凉山州高山峡谷腹地，地处干热河谷极端特殊地貌，全县山高谷深，地势险峻，地质结构破碎复杂，是典型的艰险山区高速公路工程。全线建成之后，四川至云南方向将新增一条出川大通道，形成成都通往南亚地区最便捷通道。宜宾至攀枝花的车程预计从10小时缩短至6小时左右。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2026年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本届亚运会，四川共有61人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其中运动员50名，教练员7名，工作人员4名。运动员将参加19个大项、32个小项的角逐，这也是全面刷新了四川参加亚运会的历史记录。体操项目上，奥运双杠冠军邹静媛将参加男子体操团体、吊环和双杠3个项目的角逐。田径项目上，四川共有3名运动员入选，吴艳妮将参加女子100米栏比赛。刘国仪、刘霞君则组成四川短跑双子星，两人都将参加女子100米、200米以及女子4x100米接力和混合4x100米接力的比赛。郭涵玉、蒋欣瑜将搭档参加网球女子双打，两人是目前国内顶尖的女双组合。林欣瑜入选了女子铁人3项，是国内该项目的主力选手，长距离耐力突出。邓志伟将在赛艇项目中参与角逐，预祝运动健儿们取得佳绩。好，我们再来看，近日四川科技职业学院迎来了开学季，学院里的孔雀园里也有新生来报道。5只毛茸茸的小孔雀宝宝成功孵化，他们在孔雀妈妈的贴身守护之下，在草丛间好奇张望，为宁静的校园增添了勃勃生机与无限童趣。多年来，孔雀一直是川科校园里的明星居民，陪伴了一届又一届学子成长，一直很受学生们喜欢。孔雀主要养在学校后山一带，那么除了孔雀，学校里还有山羊、猫等动物，生态氛围比较热闹。初秋时节，在达州市大竹县五峰山国家森林公园五里坡新景点有一

0: 株南竹王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打卡。这株南竹王胸径有20.5厘米，竹高约25米，竹龄7年，正值中龄竹，是目前中国国际竹藤中心已探明中国南竹宗最大的一株。2022年，四川省科技下乡竹产业专家服务团首次在公园发现这株南竹王和胸径超18厘米的大南竹群体。同年，云南大学欧阳明博士带队实地调查确认，大竹县啊是具有川东竹林之乡的美誉，拥有竹林资源43.9万亩，涵盖白夹竹、南竹等36个品种，其中白夹竹约占该县竹林面积的40.5%，是四川白夹竹资源的主产区。好的，要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昨晚，香港周2026@成都正式拉开帷幕，这是香港周首次走进成都。本届活动将带来约60场演出及文化活动，多角度展现香港的艺术创意与文化活力，进一步推动川港两地文化交流和文旅合作。作为本届香港周的开幕大戏，香港舞蹈团大型舞剧《舞道》将内地巡演第二站选在成都。舞剧《舞道》演绎了李小龙从街头少年成长为国际功夫巨星的历程，截拳道、双截棍等武术元素与越剧身段、水墨意象相互交融，展现东方武学的力量与神韵。
1: 他用的是现场的爵士乐，这一点实际上听起来好像很格格不入，但这真正是我们香港舞蹈团具创意的地方，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在呈现李小龙这个角色这个剧时候想要采取的一种形式，体现这种包容创新的这种精神。
0: 这部舞剧还吸引了影帝郭富城亲情加盟，他为作品亲笔题写李小龙3个字，这件书法作品也在成都站演出现场亮相。
2: 它其实更像是一个人在打拳，有这种功夫站桩的这个架型。那其实郭富城先生本身也是一个李小龙迷啊，那他希望向世人展示可能李小龙先生的一些造诣。
0: 以文化为桥，香港周带来的不只是舞台上的艺术交流，也进一步拓展了川港文旅合作。当天下午，2026香港旅游推介会暨华西业界洽谈会同步在成都举行，香港旅游业界代表与内地近100家业界代表开展商务洽谈，进一步深化两地文旅交流合作。活动现场，香港旅游发展局携手香港业界代表推广旨在香港全新环球宣传，并提前发布香港下半年多项重点活动。
3: 环球美食、美酒盛宴、国际体育的赛事，还有充满冬日浪漫气氛的节庆和欢庆的花年老鼠活动，我诚意地邀请大家到访香港，跟我们一起感受这个国际都会独一无二的节庆氛围和城市魅力。
0: 据悉，本届香港周将持续至9月下旬，期间多部扎根香港本土文化、兼具国际视野的舞台力作将陆续与成都观众见面，为川港两地文化交流增添更多活力。
4: 因为也是第一次看到香港的舞蹈团过来做一个这么盛大的演出，后续也希望两地的文化交流活动能多多互动，多多联动起来，促进更多的文化交流。
0: 点外卖吃的安不安全是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从7月31号起，成都市正式实施食品药品安全全民制举报奖励办法试行，为食药安全保驾护航。作为与各家餐饮门店接触最近的外卖骑手，如今化身成了食品安全一线的监督员。那么，骑手发现问题如何举报？监管部门又是怎样处置线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这个封了之后满了要及时清理哈。
6: 8月31日，成都市锦江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来到城东一处商业综合体，对场内堂食以及外卖餐饮商户开展例行检查，后厨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证、经营证照公示情况，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
5: 首先哈，我们要求他的冰箱有一个半成品和成品的那个分区，每天使用之后及时清理，用手摸上去呢它是没有油污的。
6: 监管部门的线下巡检筑牢食品安全底线，而外卖骑手则充当起流动的民间探头。骑手日

0: 常上门取餐，可以看到普通消费者接触不到的后厨真实状态。成都食品药品安全全民制举报奖励办法实施以后，骑手不再只是送餐员，更是食品安全的民间吹哨人。
1: 以前就看不到商家那些食品安全，现在骑手能帮我们把第一道关，这让我觉得很放心。
0: 执法人员本次线下核查的其中一条线索就来自外卖骑手的发现。
2: 取餐的时候，我跑了一个商家那儿，结果转了半天都没找到，结果给商家打电话，他说他在二楼。哎，商家呢？你地址不对啊。
0: 现在骑手端手机 APP 开通了便捷的线索上报通道，操作流程简单，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可以直接提交线索，一键上传现场照片，勾选涵盖疑似一店多开、环境脏乱差等问题标签，通过平台直接推送至市场监管部门，
2: 然后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然后给他们反馈这个问题，他们经过核实后也会给我们奖励，就是全民制的奖励。当然我也不是为奖励，是为了促进全民安全问题，我也是个消费者，我他们如果解决了问题了，我吃了也比较放心。
0: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联合主流外卖平台达成政企合作，推动举报奖励与荣成骑手随手拍工作联动开展，骑手有效举报可同时拿到平台的奖励和政府奖励。成都市食品药品安全全民制举报奖励办法试行和以往政策不同，新规补齐了小微案件奖励制度空白，大案件等级最高奖励100万，针对罚没款10万以下的小微举报案件也设置了50元的定额兜底奖励，让小问题也有人愿意报。
3: 截止目前，锦江区共计受理有效举报线索23条，已经完成举报奖励发放8笔。我们目前发现的就是外卖餐饮店它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健康证、员工健康证过期、餐饮服务场所卫生保持不佳、三防设施有损坏没有及时的维护和更新。
0: 奖励办法满月以来，成都市全市依托群众举报线索查办案件98件，结案96件，兑现举报奖励72件，兑现率75%。不止依靠群众举报，监管也同步发力，从今年3月启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以来，累计查办案件3365件，下线幽灵外卖5712家。
3: 在收到外卖骑手的举报奖励线索以后，会第一时间进行核查，现场检查核实以后，根据情况分别通过简易程序或者一般程序进行查处，在办案完结以后通知外卖骑手可以申领举报奖励，然后我们审核之后符合条件的再尽快进行发放。
0: 举报奖励不是目的，守护舌尖安全才是根本。从监管部门上门检查，到外卖骑手一线发现问题，再到普通消费者参与监督，成都正在搭建一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食品药品安全防护网。
4: 新学期开始，校园周边文具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最近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家孩子迷上了各式各样的 IP 盲盒笔，为了抽中喜欢的隐藏款、热门款，孩子会反复购买、大量囤货，有的偷偷拿零花钱，一次花上几百元。那么，成都有这样的盲盒笔在售卖吗？在位于成都市高新区的一家文具店，记者看到货架上摆满了各式盲盒笔，涵盖名侦探柯南、奥特曼、小马宝莉、蜡笔小新等多个热门动漫 IP。
5: 它里面是一支吗？还是
6: 一支笔？
5: 是啥子样式？能看到的不能？
6: 这儿就这种，你看嘛，你反正一抽到哪个算。
5: 这个卖得好不？
6: 奥特曼卖得好得很，这个卖得好得很。
4: 商家告诉记者，一套盲盒笔一共12盒，每盒里面一支，如果想购买一整套，大多需要提前预定。
7: 要整盒的他们都是提前订，有哪一个系列然后就可以帮你带。
5: 你盒里面是几个了？
7: 12支，和原价就从100送10块，就101，
5: 按照原价就120嘛，是吧？所有这种系列我都可以要，
7: 只要他出来都有。小娃娃比较少，一般他们是拿来送礼，家长带娃娃买来送生日，然后在家长他会买一盒，然后在生聚会的时候就小朋友做游戏抽一个。
4: 商家表示，整套盲盒大多是家长选购，单支盲盒笔则以孩子单独购买为主。记者花10元购买一支蜡笔小新的盲盒笔，打开后与普通笔无异，只是笔身印有相应的 IP 人物。 商家说，不同 IP 不同批次的盲盒笔款式划分各不相同，抽到的概率

0: 也不同。
1: 小朋友来买的话你们会卖吗？
2: 对吧？
1: 也卖
2: 啊。
1: 我看上面写的8岁以上不能卖，我还以为不能卖的。
2: 那玩具哪个玩具都写12岁以上才能买，但实际上
0: 早在2003年6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印发了《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其中明确规定，盲盘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应当依法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虽然有明文规定，但仅记者走访的情况来看，依然存在商家违规向未成年人售卖盲盒的现象。
3: 孩子看到了就买，孩子没看到就不买。
4: 我不会买，但是孩子会买。他对盲盒没概念的就是攀比嘛。你买到了什么奥特曼，然后奥特曼有好多种嘛。
0: 成都市心理咨询辅导中心心理咨询师王仲华表示，校园周边售卖文具盲盒的营销模式存在明显弊端，极易误导未成年人成长。
5: 他在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买到了，你没买到，对不对？会有相互的去攀比。
6: 孩子他购买到自己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他会达到一个成瘾的状态，就是他会反复的购买。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影响到他们其实真正的专注力学习的。
0: 王仲华建议，面对痴迷盲盒文具的孩子，家长和学校不要一味制止，理性消费教育可以融入日常的家庭教育、校园德育课堂，做好正向引导。
5: 孩子他出现这种状况，但我们不能马上去反对和反驳，是吧？我们要很耐心的去了解孩子他们购买这个背后的动机，他们的真正的初衷是什么，他们的好奇心是什么，找到方法去解决。比如他说啊，我就是觉得好玩，对吧？哎，我在哪个板块里面，我可以给他一些好玩的东西，把他从那个世界里面把他慢慢剥离出来。
0: 想要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多方发力，缺一不可。商家要严守经营规范，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巡查整治力度，家校协同做好引导，帮助孩子树立理性健康的消费观念。说到乐山沙湾的大渡河畔，好多人可能第一反应是风景好，但很少有人知道那里藏着一片上百栋的红砖老楼，它是实打实的本地三线文化地标，现在不光成了网红打卡点，还拍过好几部热门电影。马上跟着我们的镜头走进这片红砖房，重温一下当年三线建设那段奋斗岁月。
7: 走进牛石镇大渡河畔，上百栋红砖房依山临水错落排布。这片建筑群诞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它是服务铜街子水电站建设的核心配套生活区，也是乐山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三线水电职工生活区。今年82岁的祝华勋是沙湾区原新华乡乡长，也是这片红房子建设变迁的见证者。
8: 1978年，修铜街子电站就开始征地，真正的修这个地方的房子是80年，就把这一片土地全部推了，就修了房子。当时要为这个这种人服务，就有一个邮电局。摘下了，这个都有个粮杂，有个建设银行，工艺蔬菜公司。
7: 上世纪70-80年代，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召，数万名水电建设者告别家乡，扎根大渡河畔。与此同时，一座座红砖楼就此拔地而起，逐步形成功能完备的生活区。鼎盛时期有105栋红砖房。
8: 这可能聊的是搬八楼的东西，买东西的。不，你想那有那么多人，那是全国各地都有职工的，各个省都有。90年，这里的电站就完工了。当然，完工了以后，别人帮工程要走别的地方，他们走了，附近有些农民没住了。
7: 如今这里依旧保留着103栋红砖房，原汁原味留存着三线水电建设的珍贵印记。近年来，他受到影视剧组的青睐，《八角笼中》《白色橄榄树》《寂面之境》等多部热播影视剧都曾在这里取景，当地也顺势发力文旅融合，将它打造为特色影视基地，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在时光沉淀与时代赋能下，这片三线热土正在焕发新生。
0: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9: 近日，在位于四川理县的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4只雪豹在高山峡谷中同框活动的珍贵。

0: 面。画面中，四只雪豹先后出现在覆盖有残雪的高山崖壁间，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近日，广西南宁一小区内，一名男童独自爬出阳台，悬挂在了37楼高空防盗网外侧，处境十分危险。37楼的住户发现后，立刻护住孩子，并紧急联系小区物业。物业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破拆隐形防盗网，大家合力将男童救下。
1: 3号，美国波音公司预测，受非洲大陆强劲的客运需求和经济增长推动，到2045年，非洲商用飞机机队规模将增长1倍以上，从2025年的755架增长到1625架，预计非洲客运量年增长率将达到5.8%。
2: 花椒可以说是川菜的灵魂调料之一，用于增加麻味。四川花椒品种繁多，主要分为红花椒和青花椒两大独立品类。雅安市汉源县是中国花椒之乡，红花椒种植历史已经超过了2000年。唐代开元年间，汉源花椒还被列为皇室贡品，贡椒之名也由此而来。眼下正是红花椒采摘的好时节，汉源靠着一个素字，把四川这款特色农产品的招牌越擦越亮，让一颗颗花椒走出大山，销往全球各地。
3: 大家看我手上新鲜采摘的汉源花椒，色泽红润，颗粒饱满。那么从花椒下树过后一直到我们的餐桌上，如何保障我们这个花椒的品质呢？从采摘开始就大有学问。你好，大姐，你们是从早上几点就开始在这里采摘了？
4: 我们5:30就是从屋头走了，然后，6点就弄这儿来开始摘，一上午35斤左右，不能把这个油盆弄破，它就容易青，就容易坏。
5: 鲜花椒含水量高达60%以上，呼吸作用旺盛，堆积2小时，内部温度就能升至40摄氏度以上，果皮褐变，麻味降解，芳香油挥发。在汉源，从采摘到加工的时间窗口被严格锁定在小时级。
6: 我们一天能运到15000斤到17000斤左右，在我们保证花椒那个过程中，我们用的这个筐都是有沙眼的，然后能让花椒通风透气，从我们的采摘点到我们的加工点，2个小时以内就能到达了。
5: 在雅安汉源干溪坝食品加工园区，烘干、精选、炼制3条专业生产线协同运转，鲜花椒随到随上线，传统工艺搭配 AI 智能设备，实现精准控温、精细分选，把花椒的麻与香牢牢锁住。而这速度背后是规模支撑。
7: 汉源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鲜花椒年产量约4.2万吨，干溪坝食品加工园区内集聚花椒加工龙头企业14家，年产花椒油4.5万吨以上。
8: 现在已经新建了2000多万的设备和设施，烘干生产线、精选生产线和炼制生产线。为了提升花椒的议价能力，然后我们的研发团队一起研制出了花椒香薰、花椒藏茶、花椒冷饮。现在呢，都包括欧盟啊、日本啊、韩国还有俄罗斯，这些都有出口。
5: 从小时级的鲜椒运输到智能化加工生产线的精准控温，再到面向全球市场的品牌输出，汉源花椒的品质链条环环相扣。农业园区的提档升级也让四川特色农产品摆脱靠天吃饭、靠经验保鲜的初级形态。
9: 农业要做优，优在科技，优在标准，优在效率。当前我们正聚力攻坚花椒机械化采摘、智能化干燥、风味顶向保存等关键核心技术，力争把花椒采摘加工处理的小时机作业时间进一步压缩到分钟机。
5: 从快摘快运到快冷快装再到快盐快转，汉源花椒用一个素字把川味之魂端稳，把川字招牌擦亮。
2: 从千年前的皇室贡品到如今飘香全球的川味名片，一粒小小的红花椒正从山野间出发，以千年麻力征服世界味蕾。而在眉山市洪崖县，青花椒的种植历史也已经有2000多年。洪崖也是青花椒类别中藤椒的原产地。2012年，洪崖藤椒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下面我们就再到眉山去看看，一颗青果如何把鲜。

0: 拿川味做成全球好生意。
1: 天府粮仓不止五谷稻香，川菜灵魂里的麻辣鲜香呀，也藏在梅山洪雅的特色物产里。看我身后这一排排的玻璃瓶，它们即将被灌装满鲜麻的藤椒油，而要探寻这股鲜麻的香气，咱们要从藤椒开始说起。在我身旁的这位文老师啊，已经与藤椒打交道有十多年的时间了。文老师，我就很好奇了，我们今天来探访藤椒油的生产，为什么我刚才在车间里没有看到一粒藤椒？
2: 这里啊，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藤椒成熟采摘周期一般是在每年的6至7月份。那么藤椒本身的话，保鲜储存周期比较短。我们藤椒原料到货之后，我们会在24小时之内加工成藤椒油。那么今年2026年的一个藤椒油的一个生产已经全面完成。那么你刚才在车间里面看到的藤椒油，都是我们2026年新的藤椒油。
1: 怪不得在那个车间里已经闻到很明显的这个鲜的麻香味儿哈。所以呢，把藤椒做成一瓶好油，咱们的底气又是来自于哪？
2: 这个的话是主要源于我们的原料。那么洪雅的话是中国藤椒之先，那么它优质的一个土壤性质和充足的水资源和适宜的光照，保证了我们洪雅的藤椒其颗粒比较大啊，油包比较足，其特殊的清香风味和麻味十足
1: 啊。所以您刚才说的清香和麻味儿，想要以油的形式保存下来，其实也花了不少的心思和功夫吧。
2: 对，我们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在我们传统非遗壁制的基础上，创新了藤椒油的鲜榨工艺和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并拿到了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我们藤椒油生产加工的规模化和标准化。我们目前的藤椒油的一个销量占据全球市场第一，同时每天平均有6万多瓶藤椒油从洪雅走出去。
1: 把我们的川味以一瓶瓶藤椒油做到了世界第一，那么接下来咱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小目标啊？
2: 我们除了藤椒油，目前已经推出了钵钵鸡调料、藤椒风味调味料等300多款产品，去年营收6.63亿元。同时我们在市场渠道已经覆盖全国，并且远销日本、美国、新加坡等众多海外地区域和国家。那么我们在洪雅本地拥有3000余亩的标准化藤椒种植基地，那么附近的村民在家门口都能挣到钱。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帮助藤椒种植户改良种植技术，开发出更多元化的产品，让香麻的风味走得更远，同时也欢迎大家来梅山洪雅尝尝藤椒油。
1: 一颗颗青果从本土物变成富民产业，留住了乡土味道的底色，也跑出了特色农业的发展。这份属于天府粮仓的别样风味，也等着大家亲自来品尝一番喽。
0: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

0: 镜，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呢。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3: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总书记的贺信在四川少儿文艺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用心用情创作更多孩子们喜爱的作品。
1: 四川把交通建设作为文旅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条条蜀道正转化为串珠成链的文旅走廊，让全国各地的旅客在四川快进慢游，为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香港周2026艾特成都昨晚正式拉开帷幕，这是香港周首次走进成都。本届活动将带来约60场演出及文化活动，进一步推动川港两地文化交流和文旅合作。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农历7月2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表示祝贺，勉励大家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书记的贺信在四川少儿文艺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70年来小喇叭节目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坚守，并留下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的期望。总书记的亲切寄语也让四川少儿文艺工作者们倍感振奋，深知使命光荣。
3: 读了这封贺信呢，我特别的激动，也备受鼓舞。我自己的童年也是听着小喇叭故事长大的，如今呢，我也成长为了一名扎根在妇儿教育一线的传媒人，深感使命光荣。总书记贺信中提到，给孩子们讲好故事，我们要做的不只是传递知识，更要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立足少年儿童成长实际，紧跟时代发展脉搏。近年来，四川广播电视台深耕青少年与家庭文化传播沃土，紧紧围绕家校社协同育人、科技强国等时代命题，联动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先后推出《薪火少年》《长江少年》《国宝与少年》《家有萌娃》等一批口碑出众的专题节目，持续打造家庭教育、科学教育、网络文明安全。

0: 安全等方向的全媒体精品矩阵。在全省各地的融媒体从业人员也立足巴蜀丰厚文化资源，持续加大少儿文艺作品创作力度。
1: 在贺信里啊，我的印象最深的是用心用情这四个字。少儿节目不应该是站着讲道理，应该是蹲下来用孩子跟家长听得懂的愿意听的方式把真善美的种子种进去。我们四川台的少儿和家庭教育节目呢，也会继续把根扎在巴蜀大地的家庭里，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者，尽好我们少儿媒体人的一份力。
2: 研读少年说是我们自贡的本土原创少儿栏目，做这档节目呢，不仅是练口才秀才艺，更是要落实立德树人。我们依托盐、龙、灯和本地的红色资源，带着孩子走进博物馆以及红色教育基地实景录制，用少年的视角去讲好家乡故事。不少孩子在我们这里是得到了锻炼，也收获到了学校和家长的认可。
0: 给孩子们讲好故事是小喇叭节目70年来始终不变的坚持，也是少儿出版工作者肩负的重要使命。成立于1980年的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长期坚持品牌化、精品化发展，并持续深耕儿童文学、主题出版、知识读物等领域，用孩子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把正确的价值观融入生动有趣的故事。
3: 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少年儿童的深情关怀，对少儿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也为新时代少儿出版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社全体同仁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打磨优质少儿读物，在孩子们心中播撒爱国、向善、奋进的种子。
0: 大家纷纷表示要把贺信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坚守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接地气的优秀作品，做好少年儿童成长路上的陪伴者和引路人，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作为一名少儿节目主持人，我深感责任重大。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我将和频道同事们一起继续扎根少儿文化沃土，用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的优秀作品陪伴四川乃至全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总书记贺信里说，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这句话落到幼儿园，我的理解就是陪孩子把每一个故事讲进心里。在下一步，我们将把讲故事和阳光运动揉在一起，让孩子讲自己的运动故事、家乡故事，把爱家乡、爱生活种进童年。
2: 学习总书记给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我的心里是备受鼓舞，这也给我们地方的少儿媒体人士指明了方向。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贺信的精神，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深挖本土题材，开展更多我们少年的实践活动，让更多盐都少年发声出彩，助力孩子们全面健康发展。
5: 发展高水平旅游业，要抓硬件，更要抓软件。立足丰富的文旅资源禀赋，四川把交通建设作为文旅发展的重要支撑，统筹推进高速公路建设、国省干线旅游化改造，不断完善自驾营地、观景驿站等配套服务，着力构建快进慢游的交旅融合发展格局。
6: 这里是西湘高速泸沽湖特大桥，项目是全县9大超级工程之一。目前大桥香格里拉岸的主塔正在进行吊装施工，冲刺封顶目标。
7: 这座通往泸沽湖的大桥位于凉山州盐源县，全长1921米，主跨1680米，集四项世界之最于一身。世界最大跨境山区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空间缆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隧道锚悬索桥、世界山区最高钢混组合桥塔。与世界纪录相伴的是极大的施工难度。
8: 复杂的外界环境与之相配套的创新结构相互叠加，使大桥的施工难度呈几何倍数的增加。陡峭地形、立体气候、复杂地质和桥隧集群等特点，给项目施工组织、质量和安全管控带来极大挑战。今年我们将稳步推进下步构造施工，锚定工期节点，为下一步全

0: 桥的顺利活龙贯通奠定坚实的基础。
1: 西香高速全长超233公里，是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西昌至泸沽湖的车程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从成都出发至泸沽湖也将实现全程高速，预计7小时直达。高速公路加快建设，国省干线也在改造换

0: 有效降低道路滑坡落石、湿滑、视线遮挡、凹凸不平等安全隐患。
1: 我们大九寨旅游改造项目施工地在高原高寒地区，湿地生态很脆弱，我们施工的时候严格控制作业面，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就是为了扫动草、扫扰土。我们要做的是既要让路好走，又要让路好看。
0: 这条全长约1094.8公里的环线公路，整合了 G213、G248、G347三条国道和多条省道，串联起九寨、草原、湿地、藏乡等多元特色文旅资源，是贯通阿坝南北、联动全域景区的关键交通廊道。本次改造工程分为两个标段实施，将全面提升公众日常通勤、长途自驾的平稳性与安全性。同时，沿线将增设79处观景停车区（含停车带），39处便民补给点位，补齐游客驻足赏景、休整补给功能，打通全域深度旅游最后1公里。预计9月底将全面完工。道路建设硬件提质，配套服务软件升级。我省多条旅游通道沿线布局了自驾营地、观景驿站等多样化配套设施，自驾服务供给多元。
2: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禹城区的中国雅安318自驾大本营，我身后的营地里已经停满了整装待发的车辆，大家呢将从这里出发，沿国道318线一路向西，就将踏上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这条景观大道串联起了雪山和草原，一直延伸至西藏日喀则。
3: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过来的，来到这个大本营做做补给，现在都挺方便的，在这边拍拍照打打卡，然后做完补给我们就出发了去西藏。
4: 318的这一路的沿途风景很美丽，路况也很好，我们一路玩过去一路很安逸。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其中西部雪域天路、长征文化、长江文化三条国家级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途经四川，贯穿雅安、阿坝、甘孜等文旅资源富集区域，高速路网实现高效通达，国省干线提供沉浸式自驾体验，让全国各地的旅客在四川快进慢游。一条条蜀道正转化为串珠成链的文旅走廊，为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开局起步15/5，四川加速打造时空数据新型基础设施，强化技术支撑，拓展多元应用场景，把数据资源转化成治理效能和产业动能。
6: 前段时间，在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四川省主场活动的现场，工作人员通过仪器展示、互动讲解、主题讲座等形式，向观众普及地理信息安全知识。宣传周科普展示的背后，是我省测绘地理信息事业的硬核实力支撑。不久前，西部规模最大的地理时空大数据中心在成都全面建成投用。
7: 我身后就是四川省地理时空大数据中心，跨越110多年的测绘地理信息数据汇集于此。山川、城乡的元素被复刻至虚拟的空间，时空大数据的潜能进一步被激发。
6: 中心汇聚的海量数据不仅时间跨度大，获取渠道也十分多元，涵盖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面测绘等多渠道采集而来的全域地理信息资源。针对这些海量数据，中心打造出成果档案库、生产资料库、应用服务库三大核心数据体系。三大核心数据体系各有所长，分工协作，为空域监管、低空应急、城市治理、产业赋能等领域提供支撑。
8: 我们中心其实就是一个活的时空档案馆，比如在防灾减灾方面，当区域出现险情时，过去要耗费数天完成的数据整理分析，现在仅用2小时就可以把现场灾害的第一张精细三维图送到前线指挥大屏。在低空经济发展方面，这套底座可以为低空空域划设、无人机航线规划提供统一地理参照，把看不见的低空空域变成可计算、可管理的数字空间。
6: 为了处理海量数据，中心自主研发出作为技术心脏的数据引擎，有效破解了传统数据管理效率低、可视化弱、服务滞后等难题。
9: 核心技术层面，我们完全自主研发矢量、影像三维三大时空数据引擎，能够支撑千万级海量要素大规模分析，创新影像自动处理与服务技术，单日就可完成百万平方公里影像处理，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

0: 依托百万级样本库的 AI 智能解译能力，开展地物识别、地表变化监测，支持云端生产、线上质检，整体效率提升了10倍以上。
1: 根据我省最新一期公开的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显示，四川地理信息产业的总产值已经突破425亿元，水平和规模居西部首位，全国前列。地理信息数据生产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增长机。
2: 要在安全可控的基础上盘活时空数据，夯实时空数据底座，持续迭代升级天地图四川自然资源一张图地理底图，推进实景三维成果落地应用，稳妥推进行业数据基础设施先行先试建设，扩展多元应用场景，持续开展供需对接，把数据资源转化成治理效能和产业动能。
3: 9月4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实践。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1: 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政协履职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省委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攀枝花共富先行与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体现了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使命担当。我们要深刻认识，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在做大经济蛋糕中夯实共富根基，在增进民生福祉中提升共富成色，在丰富精神生活中厚植共富底蕴，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守护共富成果。会议指出，政协要在推动经济量质齐升上见真言，紧扣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农民富裕富足、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等建言献策，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献良策，围绕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等谋划履职工作，开展理论研究阐释，组织协商议政，适时开展我省民生实事落实情况视察调研，提出针对性强的意见建议。要在深化履职为民上下实功，不断丰富履职为民新空间功能，优化转化深化有事来协商工作，推动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取得新成效，加快推进文史资料编撰，助力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4: 近日，在乐山，一批融入美食地标等元素的个性化涂装公交正式投运，串起城区商圈与旅游景区，让市民游客在出行中感受加州魅力。
5: 新学期新气象，焕新上线的学生专线公交车，五彩斑斓的车身外观童趣十足。这不仅是公交形象上的一次升级，也是为学生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开学礼物。
6: 因为感觉这个车变了五彩斑斓的样子，我感觉我们坐了这辆车，我会很开心，每天都会期待上学坐这辆车的。
1: 公交车的改造落地恰逢新学期开学，涂装换新让孩子们的日常通勤多了几分童趣，而此次整批改造的49辆车还藏着更多巧思。
7: 为进一步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推动公交加文旅深度融合，目前我公司已完成49辆公交车个性化涂装，融入甜皮鸭、钵钵鸡、翘脚牛肉等美食元素，以及积木、涂鸦、地标、告白元素等7个主题，在9月1日正式投入运营，让市民在日常出行中感受城市魅力。
1: 既服务市民，也对话游客。直达乐山大佛景区的3路公交车换上了本土风味的车身，串起城区商圈和旅游点位。不少游客特意选择搭乘，在往返途中沉浸式感受乐山的烟火气。
8: 从港珠过来的我们5个人，因为我们是有时间坐公交车看看这个乐山这个市，一进来的话呢也是很惊讶的，确确实实很漂亮的。哎，我们看到这个漂亮，特意坐这个车。
1: 主题公交车的上线是乐山公共交通提质的缩影。去年以来，全市完成245个公交站台升级改造，建成3座大型公交场站，新投用100台新能源公交车。

0: 新增两条，优化调整12条公交线路，特色双层城市旅游巴士也同步上线。从线网布局到车辆配置，公共服务与文旅推广正在加速融合。
1: 下一步，乐山公交将进一步挖掘本地特色文旅资源，持续开展车身涂装工作，逐步把各周边区县的地标、美景、美食纳入涂装主题，把乐山全域的文旅资源串起来推出去，让每一辆公交车都成为城市流动的风景线，让乘客在乘车途中赏心悦目，坐上车就能了解乐山，爱上乐山。
2: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主办的全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培训班在阿坝州红原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和从业者实地观摩交流互鉴，为全国牧区高质量发展和草原生态保护贡献经验与智慧。
3: 培训期间，来自内蒙古、山西等地的180余名专家技术骨干先后走进万亩高产稳产优质饲草基地、牦牛标准化养殖基地、牧草交易中心等点位，实地观摩学习红原县在数字化管理、规模化饲草种植、标准化养殖等方面的成熟经验。
4: 看到了这边用这个科技来管理这个牛群非常好啊，非常值得推广，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5: 尤其是畜牧业监管平台，还有他们这个万亩细草的这个种植，在后期我们在储备项目和我们的项目谋划中，对我们有很大的指导价值。
3: 作为全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县，红原县近年逐步革新靠天养畜的粗放发展模式，以数字赋能构建起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牧民增收三位一体的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体系，破解草畜失衡、养殖低效、增收乏力等牧区发展瓶颈。
6: 这里是红原县数字畜牧业监管平台，在这里每一头牦牛、每一个牧场以及每一片林草湿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数据库。以牦牛管理为例，打上耳标之后便被录入了系统，自此它的成长、繁育、交易去向都能够在这里实现精准监控。
7: 通过我们平台的图像智能识别技术、 AI 自算等等这些技术，还可以实现对红原县草原畜牧业草畜平衡的等级做精准的评估，就能有助于我们更科学的指导草原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平衡。
3: 除数字赋能产业升级外，当地还持续优化畜牧业生产模式，推广暖季适度放牧、冷季圈舍补饲的科学养殖模式，规模化推进高原优质饲草种植、收割、倾注、储藏全链条发展，创新推行合作社抱团经营、联牧联营模式，改变传统零散养殖、被动抗灾的生产短板。
8: 冬季给牦牛科学补饲，降低了牦牛的死亡率，缩短了牦牛的出栏周期，保护生态的同时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产业。
0: 昨晚，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香港周2026成都在四川省文化艺术中心正式启幕，香港舞剧舞道首次亮相成都。这场为期17天的港融文化交流盛宴中，将有约60场形式丰富的文化活动，覆盖舞蹈、音乐、戏剧、电影放映、非遗、创意设计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示香港的文化艺术面貌，搭建香港与成都两地文化对话的桥梁。
2: 又是一年丰收季，在雅安市汉源县，一串串红艳的花椒缀满枝头，在绿叶映衬下格外惹眼。高山苹果也陆续成熟，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节目最后，一起走进汉源，去田间地头感受丰收的喜悦。

0: 也就是说，陈山在离开重庆之前已经被策反了。他现在是军统安插在日本人当中的间谍。我说的没错吧？
1: 陈山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是信我，还是信那个半路杀出来的丧家之犬？
3: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4: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进入到九月，我们国家北方多地入秋，早晚凉意明显。明天起啊，又一股冷空气将会影响北方，降温降雨齐上线。而在南方，暑热未尽，随着台风沙德尔的影响结束，降雨减少，炎热再度发展。我省盆地受大陆高压的控制，高温天气持续。不过8号到10号，随着北方冷空气的入侵，盆地的日平均气温将累计下降6到8度，最高气温下降8到12度，天气啊会逐渐凉爽起来。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在盆地的西北部和西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川西高原的北部和盘溪地区的西部、北部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6号到7号，盆地的西北部和西南部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川西高原大部和盘溪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成都多云，23到34摄氏度。自贡晴，24到35度。攀枝花多云转晴，20到33度。泸州晴，24到36度。德阳晴，22到33度。绵阳晴，23到33度。广元晴转雷阵雨，22到33度。遂宁晴，25到35度。内江晴，24到35度。乐山晴，23到34度。南充晴转多云，25到36度。宜宾晴，23到34度。广安晴，24到36度。达州多云转晴，25到37度。巴中晴，24到35度。雅安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眉山晴，22到34度。资阳晴，24到34度。马尔康多云，8到24度。康定阴转多云，13到23度。西昌多云转晴，20到31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24到33摄氏度。
5: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6: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5: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对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6: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5: 横的要，神仙似
6: 的要。测好了，凤姐。
5: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世界。

0: 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衣、

0: 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劳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的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9: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

0: 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3: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5: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6: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0: 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五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万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4: 专家知道种的果子是一年比一年好。

0: 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1: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离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2: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1: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4: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5: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4: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

0: 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昭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5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

0: 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啊，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了。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5: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王开放送，稳球端斩，他胳膊流点汗，能对领跑朝阳不倒。
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6: 什么？
7: 海城，
6: 来，
7: 你怎么来了？
8: 也就是说，陈山在离开重庆之前已经被策反了。他现在是军统安插在日本人当中的间谍。我说的没错吧？
9: 陈山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7: 是信我，还是信那个半路杀出来的丧家之犬？

0: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結局この板に救われたようだ。俺は帰って課長に知らせる。お前らは車輪を交換してから戻れ。
1: はい。

0: 我赶紧想办法回队里，还回队里啊？不行，太危险了。这样，先去犄角弄你那屋子里躲一躲。海长，谢谢今天的事。行了。
1: 荒木先生，伤口已经回来了。

0: 在重庆可不太见得到玉兰。
1: 这花也真是奇怪啊，先开花后长叶。
0: 也不奇怪啊，花就像人，有的人先甜后苦，有的人先苦后甜。
1: 也有的人跟我一样，娶了老婆就能一直甜到老。
0: 那你得先要有活到老的本事。
1: 我吹的每个牛将来都是要实现的，要晓得这一点。如果有一个人吹的每个牛都实现了的话，那就不叫吹牛，叫做理想。
0: 他们来了，
1: 我还就怕他们不来。
0: 大家小心，
1: 小菜一碟。
2: 陈山君，花木君在湖边等你。
1: 我想先把我太太送回房间，可以吗？
2: 这件事情就让山口来处理就好了。
1: 站住！
0: 陈山，千田队长说的对，不能让荒木先生久等了。

0: 你好好休息，想吃什么？老正经的草头圈子行不行？
1: 好，一点小菜就成。

陈善俊，知道我们接下来会听到什么吗？是关于一些你的小秘密。

0: 我看你这飓风队算是回不去了，为什么？你想想，你被捕已经超过24小时了，那你是逃出来的，还是被日本人故意放出来的？你说不清楚，你没法说是我救的你。我现在是潜逃人员，我们俩之间为什么会有关系？
1: 我为什么要救你？你为什么不举报我？这种种问题，你都没法解释。清者自清，我能让队里相信我的。事到如今，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说，
2: 我之所以 没帮着你杀陈山，是因为队里给的命令就是向陈山行刺，但是不能要他性命。

0: 也就是说，陈山在离开重庆之前已经被策反了，他现在是军统安插在日本人当中的间谍。我说的没错吧？
1: 我不知道，我只管执行命令。
2: 好一出苦肉计啊。
0: 他是觉得日本人不相信他，所以安排你去杀他。绝妙的点在于，杀而不死，就可以骗取日本人的信任，
1: 对吗？不负党国，不辱使命。

0: 沈山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荒木先生，周海潮为什么跟沈墨在一起？
0: 这个你不用管，你给我分析。

0: 飓风队为什么要假装行刺你啊？这个问题你不告诉我，我没法分析。沈默应该是今天移交到曹河泾监狱，他为什么会在这儿？周海潮救了他，对吗？周海潮现在毫无帮手，他一个人能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救出沈默，只有一种可能：荒木先生默许他救他。
1: 接着说，我不知道他怎么让你相信他的，但是这整件事都是周海潮计划好的连环计，想不到荒木先生也会被他们骗。
2: 荒木先生，
0: 向我行刺，向你投诚，这整件事都是周海潮的阴谋。
2: 好，接着分析。
0: 我喝口水。

0: 周海潮杀了萧正国，他已经被军统内部全国联机了。他在军统根本就活不下去，甚至可能随时遭到除杀。他心里很我，他想除掉我，所以他准备了第二步。这个沈墨一枪没开，在现场被捕，就是为了今天能过来演这出戏。只要荒木先生心里对我有一丝怀疑，他就能借您的手干掉我。 他还能借此抱住上公馆的大腿，
1: 上公馆的大腿有这么好抱啊？
0: 周海潮这种丧家之犬，现在无路可去，他剩下唯一一条路就是投靠敌营。他很了解军统，越是了解前东家，就越能帮着新东家跟前东家对着干呀。他在您这里绝对不是一无是处，所以只要您相信他，他就有机会留下来。 这个沈墨到底是不是飓风队的？仅凭他一面之词，能确定吗？飓风队到底是假装行刺，演苦肉计，到底是真的还是编出来骗你的？能确定吗？

0: 你还真是有些聪明啊，啊，居然把事情说到了另一个方面。你就是演完苦肉计，接着又要演金蝉脱壳之计吗？
1: 臣下还在您手上，我也为您出生入死过。是信我，还是信那个半路杀出来的丧家之犬？您心里早有判断，不是我两句话就能左右的。
0: 其实，我一个都不信任。

0: 我们继续啊。
1: 为什么有人会比我先开枪？这个人究竟是谁派来的？
2: 你们队长都没有告诉你实情，说不定增加个人手，确保任务完成。你不知道而已。
1: 但是这个狙击手，我不认识他。
3: 周先生，恭喜了。
4: 剑田队长，我说的我都做到了，希望你们可以信守承诺。
3: 那是当然的。
5: 周海超，你跟日本人是一伙的啊？
4: 沈默，从现在起欢迎你的加入。
5: 我是不会当汉奸的。

0: 但是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听到了，飓风队你是肯定回不去了。
1: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加入我们，二，
2: 海潮，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
1: 我没有害你，我是在为你好。现在军统内部是什么样子，你我非常清楚。对外屡战屡败，对内乌烟瘴气，你根本就没有机会。拿我做例子吧，
0: 我之前对党国一片赤诚之心，忠心耿耿，现在呢，我是个叛徒。
1: 人生在世，一定要学会审时度势。是在哪儿？是在日本人这儿。只要我们找到机会，一定能够大展宏图。
3: 周先生，没错，我们是答应过你，事成之后可以收留你。但是这个人，我们根本就不想要。
1: 为什么？他枪法非常好，他是个……他枪法非常好。
3: 那又怎么样？我只是执行荒木先生的命令罢了。他让我现在就带你走，这个人，他必须死。

0: 哎，你想想看啊，他是会慷慨赴死呢，还是会苟延残喘呢？
1: 我在重庆帮你炸死那些飞行员，炸毁兵工厂，你很清楚这些战机不是假的。嗯，
0: 转移话题也是一种心虚啊。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我早说过了，我就是一个陀螺，被你们所有人抽着转，我的命不在自己手里。 跟你这么长时间，我就学会一件事儿。该认命的时候得认。

0: 你没有资格讨价还价，你现在就必须走，先生也不会见你的。
1: 陆海涛，你为什么要骗我？
2: 你跟我说过，只要我扛过大刑，然后再被你救出来。

0: 金莲队长，他说的每个字儿你都不能信啊，他就看自己活不了，拉一垫背的。你要是信了，他这反间计可就成了。
1: 这些话你还是留着跟荒木先生说吧。
2: 这荒木先生不在这儿吗？
1: 他在上公馆等你。上车。

道，却亲手干掉那个差一点让你蒙冤的。

0: 你是闻到草头圈子的香味出来找我了吗？你回来了。言出必行，就是你相公最大的优点。为什么去了这么久？
1: 老正兴排大队。对不住，让老婆久等了。
0: 我知道我总会等到的，我不怕。
1: 我就喜欢你不怕。
0: 黄慕维，给你出了什么难题吗？
1: 我现在长本事了。

0: 我们还是小报警吧。
1: 所长，不取出子弹，他会没命的。
0: 这么多伤患，咱们救得过来吗？这个人来路不明，救了他，咱们得准备找谁要去。
1: 我认识他，所有费用从我薪水里扣啊。

0: 这几天啊，我把给你养伤的菜谱都写好了，一周七天没有一天是重样的，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还弄什么菜谱啊？我又不是坐月子。哎，
1: 月子早晚要做到时候比这还隆重。你现在是养枪伤，也需要补身体。
2: 这个女人呢，叫于小婉。那天从同仁医院离开以后呢，她在东亚旅馆住了一个晚上以后，然后紧接着去了斯文里175号，在那儿租了个公寓住了下来。可以啊，刘芬芳，我就晓得你办事牢靠，算你有眼光。
3: 这一路我至少甩掉了7个眼线。
2: 厉害厉害！哎，这个是给你的，以后有什么任务我还找你。
3: 干什么？
2: 我可不是为了这个，我是一名专业特工。
3: 就是专业的才要收钱的。
2: 我给你的可是按照少尉级别给的。
3: 少尉？
2: 手底下最起码管着几十号人，
3: 但是人手现在不够啊，等以后有机会我给你补上。 我跟你说，这些呢都好说。你看，我现在是一个少尉级别的专业特工，对吧？你给我发多少人，真的没什么用。我一个人就能完成任务。你看，这个修掉了不好就打不响的，你赶紧给我换一个吧。
2: 行啊，等我发了饷，我给你配把新的。说，说。
3: 放在这儿，就放在这边。你看，我现在干特工没多长时间，对吧？可能有些地方不够专业，你要随时提醒我。够专业了。还有，我怎么总感觉有一个人没有甩掉呢？我跟你说，以后咱们俩接头的时候一定要用暗号，你好好想一想。
2: 我想一想啊，我想到了，告诉你啊，
3: 走吧。
4: 哎，你别忙了，刚出来。哎，没事儿，我来，
5: 我来一会儿。啊，你坐下。刚才来找你那人是谁啊？
4: 他叫刘芬芳，是一个牙医，满脑子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想当一个雇弹特工。
5: 不过这个人办事儿还算牢靠。
4: 开展工作难免需要用人，但是你一定要确保那人可靠。 还有，组织上的机密一个字也不许透露。
2: 对了，他已经找到小婉的住处了。

0: 就在斯文里。
1: 小婉还说回重庆比较好，至少在重庆还有费正鹏照应着他。
0: 那也得他自己愿意回去才行啊。

0: 在听得城外乱纷纷。
1: 跟三弟爸，
2: 你家？
1: 这不是我家呀。
2: 这就是你家。
0: 那我儿子陈恒呢？还有我女儿小仙呢？
2: 老古仔，啊，弹弓帮我。
1: 这个弹弓是我儿子陈和的。
2: 你想清楚没有？这是我的，我是陈山，
1: 是陈和的。陈和在北平大学呢。这看这看，没了没了。北平给我没了，我走了。
2: 有空再来。
1: 有空来啊。
2: 宝珠能住得好好的，干嘛让他搬到这儿来？
3: 这都是花木先生的安排。
2: 是吗？那他对我真是够讲义气的。
3: 那当然，飓风队要是杀不了你，来找你父亲的麻烦可就不好了。这也是为了给你省去后顾之忧啊。
2: 回头我当面谢谢他。
4: 沈默同志牺牲了，但总算完成了任务，我会向上级汇报，为他追功受奖的。希望此事以后，荒木唯能够真正的信任你。
2: 我也会加倍小心。
4: 好，有任务给你。前方战场上，我军最缺的就是药品。如今市面上的盘尼西林千金难求，几乎都掌握在日军手里。我们已经查到，日本人把药放在上海特种物资仓库，所以上级希望你们能够找到这个物资仓库，设法盗取盘尼西林。我们也会伺机行动，将他们的医药仓库一举摧毁。
2: 好，我想办法找。
5: 来，先吃点水果。
6: 谢谢嫂子。
5: 不客气，随便坐啊。
6: 哎，

0: 落井，第一眼落井啊！你晓得吧？这个画饼，懒懒居啊，要是把它卖了，可以买我们家一栋房子。
1: 你不要打这种鬼主意啊！我跟你讲，山哥已经说过了，哎，这个房子是老板借给他的，又不是送给他的。
0: 那就凭山哥的本事，老板一定不会亏待他的。终有一天，他的位置都是山哥的，你信吧？

0: 在重庆做菜那次，我就感觉咱们俩好像才是一家人。原来这都是命中注定的。
1: 命就是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要不然你都不知道能不能看见那太阳。
0: 我老婆说的有道理，在重庆只有小夏一个人知，没想到到了上海更施展不开手脚，连陈金旺都被他们软禁了。
1: 他们俩。

0: 不知道你给日本人干活吧？
1: 就怕早晚连累他们。
2: 哦，先到我的，我

0: 么早回来了？
1: 哎，出门啊？啊，去哪？
0: 要去复诊。
1: 我陪你吧。
0: 不用，你在家做饭吧。
1: 我也没事，我陪你吧。
0: 真不用。
2: 江哥，江哥，
1: 怎么了？
2: 快跟我走，大皮爷家里出事情了，快快快快快！
1: 出什么事情了？
2: 送完吧。
0: 你快去。
3: 自己休息。
0: 放心。

0: 这位太太，请问您是抓药呢，还是看病呢？
1: 听说你们这的温大夫专治久咳不止的肺热症。
0: 您先这边坐吧。太太，您来的可真不巧，温大夫今天休诊。
1: 是吗？可是温大夫说下午3点他会在店里，让我来早了可以先等他。
0: 这边请。

0: 这的诊费可不便宜，
1: 周大的说了，提他的名字可以打八折。
0: 好，那就八折。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我替我爸报仇，
2: 这个事情不能着急。
1: 我们光脚的爬穿鞋的吗？
2: 你好，蒲英同志，我的代号裁缝。

1: 我查过这个姓陈的底细了，你去找人查清楚，他下次交易什么时候。还有啊，再搞两条枪，我保证让他栽个。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5: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哨。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
7: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8: 盘尼西林，你现在马上想办法查到具体到岗的时间，接货的人是谁。
9: 这种事情接到我身上，就算是找对人了。
10: 不如我们用真刀比一次。
11: 我的刀。
0: 是用来对付敌人。我就让我最精明的小弟趴在那辆车的车底。
12: 那你那个小弟是在哪里跳的车？
13: 环龙路。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4: 燃制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我的诊费可不便宜。周太太说了，提他的名字可以打八折。
1: 好，那就八折。

0: 你有什么想问的，现在就说吧。那你能说的告诉我就行。
1: 对不起，在我受伤被救之后，我不能与任何人联系。 包括我的家人，在今天之前，我也不能向你透露我的身份。
2: 我明白，我也理解。就因为打碎两瓶洋酒。
3: 我们的穷人命怎么这么贱？
4: 还不如两瓶洋酒。
5: 徐子高呀，
3: 有没有？

0: 说钱不还的了，
1: 这个月不还嘛，可以下个月还的呀，也不至于把人往死里打呀。
2: 怎么不早点来找我？最起码可以先送医院。
1: 宋阿爸怕浪费钱，不肯去医院，让我们在弄堂口叫了一个郎中来看了一下，他讲他没事了。
2: 报警吧。
1: 报了。警察说这是私人恩怨，他们不管的。警察走的时候，宋阿爸还有一口气，人走了以后，宋阿爸就没了。而且那个陈老板有日本人撑腰的，警察也不敢惹他。
3: 陈山，
4: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陈老板啊，这是做酒行的，整个上海啊得有一半的洋酒生意是他家做的。
5: 哎呦，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8: 山哥，你帮我，我替我爸报仇。
1: 是的呀，山哥，我们一定要给宋阿爸报仇的。
2: 这个事情不能着急，
8: 不能着急是什么意思啊？
2: 那个姓陈的我认识，跟特高科马田走得很近，家大业大，最起码有几十条江。他抬抬脚踩死我们，就好像踩死蚂蚁一样。
8: 你不也有枪吗？我们光脚的爬穿鞋的吗？混了这么多年了，没有见过枪还是没有见过炮？我们怕过吗？
2: 你想报仇还是想送命啊？你想送命现在就去，想报仇你就听我的。
8: 你把枪给我，我自己去。
2: 祖三，连我的话你都不听了？
1: 宋哥，
9: 哎，彪。
8: 哎，你让开，放了他！陈山，你个不讲义气的东西，还朝天柱上就是童天江，我捅个屁呀！你现在有钱了，娶媳妇儿了，名比以前才懂敌了。我皮鞋贱命挑，这个仇非报不可。
9: 仇嘛，当然要报，但是要动脑子。
8: 我等到什么时候？我登记有几十杆枪？我登记帮着日本人吗？我等得到那一天吗？
9: 菜刀，你把他给我看好了，没我的命令哪都不许去。
8: 陈山，你个不讲义气的东西，以后别再管我了。
10: 我之前申请结婚的报告，最先收到的人是你吗？

0: 不是我，但上级的批准报告是我转达给你的。
1: 你当时心里怎么想的？
0: 我知道你和陈山是在重庆认识的，你随他一同来上海潜伏，也是你自己主动申请的。珍珠港事件之后，日军的战略方针有所改变，比方阵内战更重要的是和日军的情报战，所以组织在考察了陈山的背景之后，同意了你们一起在上公馆潜伏的申请。我知道陈山很聪明，看起来也很会照顾人，你们有过共同战斗的经历和经验，现在这对假夫妻身份可以更好地掩护你们工作。我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并且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新任务。

0: 陈山好像对你有敌意。其实我原本的名字叫陈和，保卫河山的河。陈山，保卫河山的山。你们是亲兄弟。面对这么多年没回家的大哥。
1: 他当然有理由恨我。这些年，我亏欠家里的太多了。我想，陈山以后一定会明白的。
0: 合适的时候，我希望你能积极争取他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会的。据可靠情报，近期日军。
1: 有一批架比黄金的盘尼西林底蕴上海，以陈山现在的身份，应该有机会会查到船机。我们必须设法夺得这批药片。
0: 军统的人也让我们查探特种物资仓库的地点，他们也想要盘尼西林。
1: 不能跟他们有正面冲突，一定要先下手为佳。
0: 我尽量。
1: 在陈山没有正式加入我们之前，我们给你的任务，
0: 包括我的身份，
1: 仍然必须向他保密。
2: 是。哎，他平时骂你？于小婉定的怎么样？据我观察与分析，我告诉你啊，他应该打算长期居住下来了。他现在呢，在李氏诊所找了一份工作，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回家待着，但是这两天挺忙的，因为他每年都是半夜才回来。
1: 你打算让我还定到他到什么时候？其实定，等你有空的时候，去建德路89号找一下毛师傅，就说是我介绍你去的，让他教你开汽车，只是学习经费。
2: 开汽车？咋的？我告诉你啊，开汽车你算找对人了。这个汽车这个东西啊，虽然说我不会开，但是我看得多，我早就看会了。你信不信？给我一天时间，我保证就学会了。
1: 行了，学会开汽车就能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你是重点培养对象，好好学。
3: 另外，在你牙医诊所装一部电话，方便以后联络。这就对了嘛，稍微这些装备了。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就这，就这你们就翻脸了？我说他了呀，我说三哥没说不帮忙，只是说先不要着急。
2: 他就是娶了媳妇儿了，他扔怕死了。以前他不是这样的。哎呀，山呐山呐，你碰到这两个没脑子的兄弟，哎呀，你也真是够倒霉的了。你家哪有没脑子啊？不是，你看，你们又不是不了解山是什么样的人，他但凡有点把握，那是能把牛圈上天的人，对不对？他能端着几个肋骨刀把面子争回来的人。 他为什么不办？这不这是不好办呢？皮鞋，你也别生气了。我保证，那山不是说娶了媳妇就怕死的人。你怎么着？你非得让他跟着咱们一起去送死，让他那个港务门的媳妇守寡，这就讲义气了。亲爱啊。

0: 你是不是兄弟啊？就不能拦着他吗？让他们在那儿吵是吗？对对对对对，你不要解释了。我觉得你做的也非常对，你就不应该拦着，就应该让他们去找，一起去送死吗？这样不就皆大欢喜了吗？对吧？
1: 这白丫头讲话真他妈难听哎！

0: 回来了。
1: 嗯。
0: 哟，没去同仁医院？
1: 去了，医院的护士推荐我去怀仁药店找一位温大夫，说他擅长伤后调理，对我的身体恢复应该更有帮助。
0: 哦，准备吃饭吧。
1: 宋大皮爷家出什么事了？
2: 宋阿爸过世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2: 有一个酒行老板叫陈孝坤，咱们在米高梅和婚礼的时候都见过，他跟马田挺熟的，你有印象吗？
1: 我记得那个人。
2: 就因为打碎了两瓶洋酒，陈老板的保镖把宋阿爸打了一顿，在家躺了几天，最后没扛住。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2: 仇得报，但得找合适的时候。
1: 你比过去成熟了。
2: 这报仇的事儿啊，要从长计议，第一步就得麻烦你出马。
1: 需要我做什么？
2: 到唐曼青家里串串门，打听一下这个陈老板的底细。
1: 这个唐小姐看起来跟一般的交际花不太一样。
2: 才见她两次你就看出来了？
1: 就像我看得出来你不是肖正国一样。
2: 论看人的眼光我就服你，尤其是看男人的眼光，比那姓唐的强多了。
1: 你这一天不绕着弯夸自己，这太阳就能从西边出来。
2: 没有啊，我主要夸你呢，顺便夸一下自己
1: 也好，跟唐小姐交朋友也能顺带着多认识一些人。
2: 是，太太们知道的最多了。
1: 特种物资仓库那边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2: 仓库不好找，但是每一批到案的货物货运记录都会过乔玉的手。我准备去他那儿看看这记录，没准能顺藤摸瓜找到线索。
1: 办事小心。
2: 嗯。
3: 哟，陈山，你怎么来了？
4: 忙什么呢？
3: 啊，我呀，一会儿去荒木先生那去一趟。
4: 哦。
3: 哎，找我有事儿啊？
4: 没事，我就是说今天有没有空请你吃个饭。
3: 干嘛呀？
4: 我跟张离婚礼的事儿，你忙前忙后的，我不得感谢你啊。
3: 行，够意思。那我先去荒木先生那儿。
4: 好，
3: 等我回来啊，我完事咱就走。
4: 哎，我能在这儿等吗？哦，没有。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啊，不小心把钥匙锁屋里了。总科管钥匙那人正好出去办事儿了，下午之前我是回不去了。
3: 啊，那你就在我这屋待着吧。啊，我就不照顾你了啊，要喝水自己倒。
4: 好，
3: 一会儿就回来。

0: 乔先生好。
1: 乔先生好。乔先生好。乔先生好。

0: 哟，这么快回来了？
1: 啊，荒木先生不在。
2: 哎，老乔啊，问你个事情。我婚礼的时候那些酒是哪儿买的？我太太挺喜欢喝的，想再买点。
1: 那些酒啊，那是陈老板赞助的呀。
2: 哪个陈老板？
1: 陈小坤，开酒行的。
2: 哦，哎，他是不是跟马田挺熟的？
1: 何止是熟啊，这陈小坤呀，有个姨太太，让马田给看上了。陈小坤知道以后呢，就把他这姨太太送到马田那儿过了一夜，然后就拿着马田给他特批的通行证，自由出入于各大港口啊，那真是什么生意都做呀。听说还碰了鸦片了呢。
2: 是吗？那个真是有能耐啊。
1: 这叫有能耐吗？这不就等于吃女人饭吗？这叫下作呀。
2: 那也得舍得了孩子才能套得着狼啊。
1: 这倒也是。
3: 山哥，你回来了。
2: 哎，你嫂子应该在家，蹲在门口做什么？
3: 我们在这里等你一样的呀，就不进去打扰嫂子了。你拍我干嘛？你不是讲你已经想通了吗？
4: 我自己事情跟你们又没关系了。
2: 皮鞋，大家兄弟一场，以后伤感情的话不要再说了。你晓得我不会不管你的，只不过我现在有家有口的，做什么事情命不是自己的，凡事都要从长计议，想好了再做。你们两个也是啊，年纪都不小了，命只有一条，能拼几次？是不是次次都那么好运气？以后你们也不许胡来。
4: 山哥，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2: 我错了。我查过这个姓陈的底细了，不光是做正当生意，还在法租界贩卖烟土。你去找人查清楚他下次交易什么时候，还有啊，再搞两条枪，我保证让他栽个大跟头。
4: 山哥，我说话不过脑子，说你不讲义气。
5: 哎，你不是还讲我没有脑子吗？
3: 现在我们到底哪个没有脑子
2: 啊？行了，总之你们两个都把命留好了，回头还要讨老婆的。
3: 我就喜欢听山哥吹牛，山哥一吹牛我就晓得有戏。哎，山哥，你讲我这个人30岁之前可以讨到老婆吧？
4: 你下个月就30岁了，你那个喝啦喝
3: 干嘛啦？我已经问过弄堂口的卖包子小云了，我只要拿100块彩礼钱，他就愿意嫁给我做老婆。
4: 他那个脸都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还要100块钱啊？
3: 干嘛啦？至少人家肯呀。
4: 做人呢，眼光嘛要高一点。
3: 哦，我眼光老高的，我喜欢小夏，到时候你不要同我抢啊。
2: 闭嘴，
3: 滚，我去找小夏了。
6: 用鸦片做文章，
7: 没错，日本人对鸦片管得严，就算是租界里面几个可以贩卖鸦片的大人物也不能走私，都要按时进贡。要是让麻田知道这个姓陈的私贩鸦片的话，肯定饶不了他。
6: 那就要做到滴水不漏，不能让别人抓住任何把柄。
8: 放心，甩黑锅这种事情我做得多了。对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跟你汇报一下。

0: 今天我看了乔宇那边的日军货运的记录，里面有这个东西，我看不懂。
1: 盘尼西林，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盘尼西林，
2: 是吗？
3: 你现在马上想办法
1: 查到具体到港的时间，接货的人是谁，有可能被送到哪里。
0: 放心，这种事情接到我身上就算是找对人了。
4: 这个呢，是我的小兄弟

0: 这个是芬芳哥，听说你手上有货，钱？嗯，我这个人呢。
1: 做事啊，一向很讲诚信的。哎，什么东西，尬局啊！
2: 这点东西，可是我兄弟拿命换来的。这要不是看在熟人的份上，这点钱我还不卖你们呢。
1: 你们从哪里搞到的？
3: 我们成天混码头的都知道，一旦有重要的货物到了，其他的货物就不让提了。那天一听说其他货物延迟提货，我们就蹲在码头，想偷点值钱的东西回去。一船货靠了岸，一辆车来提货，我就让我最精明的小弟趴在那辆车的车底。

0: 只可惜我这小弟受伤太重，一回来就断了气儿。
1: 那你那个小弟是在哪里跳的场？
0: 环龙路。
2: 飞哥，喝茶喝茶啊！

0: 运药车最后的路线是在环龙路。
1: 对啊。
0: 法租界的仓库聚集地是不是在西南方向？
1: 是啊。
0: 那你说日军会不会为了隐蔽起见，故意设计了一个迂回的运药路线呢？就比如说，运药车其实只是故意的往西边转了一下，然后最后又从这个路口绕回到了西南方向。这儿有没有这可能？
1: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0: 行，那就把我们的猜测一并告诉老陶，让他自己去判断吧。
1: 好。还有啊，我的线人告诉我，每次盘尼西林到岸的时候，码头上的货物都会暂停提货。今天晚上本来有一个米铺老板是要过去提货的，临时被通知明天再来，所以我怀疑很有可能今天晚上有一批新的盘尼西林到岸。
0: 行，事不宜迟，马上通知老陶。

0: 我现在基本能确定的是，
1: 特种物资仓库就在法租界的西北方向，虽然最终到底是哪还不知道，但是西北方能当仓库的地方也不多。
2: 你刚才说

0: 因为时间紧急，我能得到的线索也有限，所以以上都是我的推测，我也不能确保今天晚上到案的一定是盘尼西林。
1: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运药车一定会经过环龙路。
2: 陈山同志，我相信你的判断有很大的准确性。
0: 还需要我做什么？
2: 不，接下来的事由我们部署，你不用再管。
0: 好。
1: 如果飓风队打算今晚动手，最大的可能就是在环龙路守株待兔。
3: 那你怎么打算？
1: 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把药品接下来。
4: 先生，唐小姐来了，
1: 你让她在外面等我。你在这里再待一会儿，等我们走了之后你再离开。
3: 好。

0: 王小姐，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 没关系，我都已经习惯了，你总是那么的忙。
0: 我们走吧。
1: 走吧。

0: 哟，没去同仁医院？
1: 去了，医院的护士推荐我去怀仁药店找一位温大夫，说他擅长伤后调理，对我的身体恢复应该更有帮助。

0: 你的进步很快，我已经成为你的手下败将了。
1: 明明是你让着我，不如我们用真刀比一次，输了呢，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
0: 我的刀是用来对付敌人。
1: 你说你的刀是用来对付敌人的，那我现在问你，谁是你的敌人？

0: 谁是我的敌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应该珍惜身边的人。
1: 我喜欢你这个答案。

0: 上次的五天药还没吃完，又去药店。
1: 温大夫说了，前面三帖吃完，要是感觉没有好转的话，后面两帖就不用吃了，得回去改药方。所以我今天才去的。

0: 没怎么，脸色是不太好，最近别出去了，有什么事儿要办，我帮你办。
1: 好。

0: 山哥，姓陈的今天晚上10点在朴实路交易鸦片。
1: 消息确切吗？
0: 10块钱买来的，他们要敢骗我，还想不想在码头上混了？
1: 皮鞋呢？
0: 已经在朴实路蹲点了。
1: 好，我现在过去，你叫上刘芬芳，咱们在朴实路碰到。
0: 好。

0: 森哥，这个地方离朴实路还有点距离的，我们干嘛在这里等啊？
1: 一会儿你就晓得了。哦，枪买了吧？
0: 啊，就带了一支。
1: 不是说好一人一支的吗？
0: 哎呦，我又要给你找药，又要打听陈老板的交易时间，钱嘛就不够用了呀，所以最后就买了一支。哎，
1: 会用枪吗？
2: 胜哥，我跟你讲呀，他买了一个冬瓜摆在桌子上面，说要练枪法，然后他对着那个冬瓜啪啪啪打了三枪，那个冬瓜一点事情都没有，桌子腿断掉了。
0: 你好意思讲我的？你那个手抖的，子弹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1: 好了，今天不用枪。
2: 那我怎么报仇啊？

0: 今天晚上我带领一小队守在环龙路73弄附近，程副队长你带领二小队守在麦阳路一带。如果今天晚上确有药品到岗，最有可能的就是经过这两条路，一旦发现要设法追踪，找到他们的医药仓库的所在地，在药品进入仓库之前再设法将其截下，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行动。
2: 是。

0: 车牌号0114，出发已经5分钟了。
1: 好。特科科派去码头接药品的车已经出发了，这是必经之路，最多20分钟，准备行动。
2: 是。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朴实路中段，十五弄弄堂口。哎，对对对，许记当铺门口嘛。我跟你们讲，现在有两波地痞已经打起来了，好像已经砍死好几个嘞。你们再不过来的话，那整个上海滩就血流成河了。我是谁？我告诉你啊，我的名字说出来吓死你们，快出警吧。
2: 这回这跟头再大。
3: 哦，老板，您说这会是谁干的？
2: 谁干的？他妈的，一定是我们自己人出卖的，要不然警察怎么会知道？那帮劫我们货的人怎么会去埋伏我们？
3: 老板的意思是有奸细啊。
2: 哎，你明天去找几个包打听，查一查到底谁劫了我们的货，一定得把货捞回来。只要是他们想出手，市面上一定有这批货的消息。
4: 我们在环龙路一直等到天亮，也没见运药车过来。
5: 这就奇怪了，据我所知药品在码头就被人劫走了。
4: 我知道了，有人抢在我们前面截胡了。
5: 你的意思是？
4: 一定是中共干的。当初中共的麻雀和咱们的熟地黄同时潜入76号，要的就是归零计划，最后还是让他们得手了。
6: 昨天晚上负责交货的人认识宫野，他说昨天来了一个生面孔，因为对方有接收令，所以就没有怎么怀疑。这个是根据他的描述画出的肖像。您看我要不要复制一下这张画，找人把它找出来？
7: 不用了，胡子眼镜这明显都是乔装过的，不是他平日的模样。
5: 老陶今天跟我说，上次那批药十有八九是中共劫走的，你怎么看？
8: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5: 他还问我上公馆里面有没有中共的卧底。
8: 昔日中共大名鼎鼎的麻雀把76号搅得天翻地覆之后功成身退，延安对于情报站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重庆。
9: 张斌，你说这些场面话我也会跟陶大春说，现在关起门来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8: 该说的我绝不隐瞒。
9: 那隐瞒的就是都不能说
10: 了。我们现在锁定了一名代号叫扁担的中共地下党，他应该今天会离开上海，上午8点的有一趟长途车会开往苏州，他已经买了票了，应该是从苏州辗转换车前往北平。
7: 那你带上几个人上车，等车出了城再动手。我要活的。
4: 一直都是陈山跟我单线联系，你今天亲自来接头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8: 今天上公馆秘密逮捕了一个人，陈山被盯得太紧，所以只能让我来。
4: 被捕的是什么人？
8: 现在还不清楚此人的身份，我想还是有必要尽快通知你们，万一是组织内有人被捕，也好做出反应立刻撤离。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8: 今天上午。啊，
4: 放心吧，不是我们的人。
8: 陶队长为什么这么确定？
10: 据扁担的顾叔说，他刚刚交接完上海这边的工作，被派往了北平站。咱们之前丢的那批盘尼西林，
11: 我怀疑是共产党给抢走了。上海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员，代号呢叫做裁缝。我怀疑这个裁缝亲自带人抢了这批药。
7: 裁缝？
10: 据说这个裁缝他的级别很高，所以呢连扁担也是只闻其名，没有见过其人呢。不过这个扁担啊，在此之前担任过运输线的交通员，所以他很确定这批药还没有被运出上海。裁缝呢也会在这两天去见一个在剑道馆工作的中共地下党交通员，安排这批药运出上海的具体路线和方案。这个扁担还供述说呀，在剑道馆工作的这名交通员，他的代号叫做草帽。

就巴一耳光来了。

0: 好，你可以统先别到，等他系统带完就差不多
1: 了。
2: 直接按水
3: 银。然后呢，四班走开来这个位置。
2: 啊，
3: 走开，正常。
4: 嗯。真扛不住了。对，我真扛不住的时候，我就脚踩那
1: 一下，
2: 脚一踹，然后你们让他起来一下，然后也接着又再按，让他喘一口气，再按进去啊。啊。啊啊
4: 主要你们的手要有一个手在我头上摁着，大下去的时候一定要狠一点。
2: 下一个，吸气，哎，继续按下去。
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6: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造，稳球当前。他如果留点暗，三分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全队屏幕死气拉满。
5: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预备，走！
8: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9: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10: 集结起来，走！
11: 全川二十一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12: 我们是一个整体。
13: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11: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4: 东面战线后面还有200米道路。
11: 七大主题中寓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十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6: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

0: 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岩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带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啊，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3: 先伸右腿，再伸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到先锋上，这儿抓，
7: 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5: 你能走到多远？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什么是信仰？是一代人以青春为柴，以热血为火，在巍巍群山点燃的不灭之光。从德阳新兵入营到汶川火线出征，历经五战征途，大兵小将在实景历练中褪去青涩。如今战旗再展，四十组大兵小将会师共和国三线建设的战略要地攀枝花，以少年之心立下铮铮誓言，用扁担丈量先辈开山的艰辛，在甘达垒的号子声与创业犯的烟火气里，读懂什么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全新升级再起，以红色传承筑老信仰，实景淬炼锻造风骨，邀约全省万千家庭共赴迷彩新城。活动接续深耕全民国防教育，凝聚强军奋进力量，让国防火种根植千家万户，同心共筑守护华夏山河的钢铁长城。经过上一站汶川站的淘汰筛选，本站共有40组晋级家庭编成3个连队，集结钢铁之城攀枝花，以少年之志致敬三线荣光，迎接新一轮硬核考验。
1: 各位大兵小将，本站的主题是什么呀？
2: 日暮英雄出少年，巅峰对决。
1: 能不能在巅峰对决的时候展现出英雄的气概，那就看一看大家的精神气魄，看一看你们能不能拉得出、打得赢，能不能？我们本站来到攀枝花，我们会学习我们的三线建设。那么，什么是三线建设？它对我们国防又有什么意义？接下来去到我们攀枝花的第一站。
0: 攀枝花是全国唯一一座以花命名的城市，也是因国家战略布局三线建设应运而生的城市。走进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一件件旧物件，一幅幅老照片，仿佛把时光拉回了那段筚路蓝缕的岁月。
3: 攀枝花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矿产资源，被列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但后来为了保密又改名为渡口市。建设大军来到攀枝花后，首先解决的是三通一筑的问题，通电、通水、通路和住房。早期的建设者们是怎么生活的呢？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
0: 为了国家国防安全，千千万万建设者奔赴深山，克服物资匮乏、环境艰苦的重重难关，在金沙江畔建起了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回望这段滚烫的历史，先辈们的故事也深深叩击着每一位大兵小将的内心。
4: 那会儿眼泪还是在这个打转转，说实话，因为那个年代就靠这个一敲一镐，
5: 他们这个建设很不容易，所以说情不自禁的就做出了一个像那个他们的手印，一个击掌的一个动作。
0: 国防从不是遥远的词语，它藏在先辈们一锤一铲的奋斗当中。今天大兵小将们在这里回望来时路，读懂什么是家国担当，读懂三线建设和祖国国防密不可分的联系。

0: 铮铮誓言在广场上空回荡，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国防是什么？是钢铁，是重器，更是信念，是一代又一代人把青春和热血献给这片土地的无悔选择。
1: 各位大兵小将们，我们即将开启今天的第一轮比拼，小将的物资冲锋号比拼。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域是三条赛道，三个连同时开赛，总长100米。场上的小将准备，3、2、1。
0: 物资运输冲锋号，一场属于小将们的竞技挑战。当年建设者们就是用最简陋的工具，人拉肩扛，昼夜抢运物资，保障攀枝花钢铁生产。今天小将们在同一片土地模拟先辈开展物资运输，赛道之上小将们分工协作，全力以赴，赛道之外大兵们摇旗呐喊，小小身躯肩挑重担，挥洒汗水，奋力奔跑。建设者曾经的万般艰辛，在此刻变得触手可及。

0: 国防的基石从不会凭空铸就，一场比拼让小将们真切读懂负重前行这四个字沉甸甸的分量。
1: 我们现在二连大，给我们的这位小兵鼓鼓掌好不好？61代一个人扛过来的，再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将。第1代第一名。
2: 第一场挑战赛结束，马上转战第二轮，该我们大兵了。我们的大兵比拼就不是在这儿了，是真实的矿山。

0: 亲爱的大兵小将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万吨大爆破指挥部旧址。50多年前，我们的建设者们在这里实施万吨大爆破，将整个山头炸开来开采铁矿，创下了迄今为止中国矿山建设史上最大的一次工业爆破。爆破之后呢，我们的建设者们使用扁担背篓将矿石运出山，保证了我们攀钢的生产建设。
1: 满目山石诉说着当年开山拓土的壮阔往事，工人们靠着扁担、背兜，靠人力转运矿石，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撑起工业建设。今天，大兵们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考验，富可先辈肩挑背扛的艰辛。
2: 准备没有？
3: 是的，准备。
2: 3、2、1，
4: 快，走。
1: 山路崎岖，尽管往返赛道仅有300米，几番来回运输过后，大兵们的汗水很快浸透衣衫。沉甸甸的矿石压折了扁担，却挡不住大兵们向前的脚步。扁担压在肩头，每一步前行都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共情。我们不曾亲历那段艰苦岁月，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体会先辈的不易。
5: 就是大兵们搬运那个矿的时候，我觉得爸爸很厉害。
6: 当我从矿石路边走过的时候，我就说那些石头有什么可重的，可是当我真的帮着那个他们一起把石头抬回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挺重的。所以说那个理论不管学多少，自己拿着一次，它真的给人的感觉那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最后一分吧，
13: 加油，合作，
14: 站开一点，
15: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
19: 都很厉害！哇，
3: 来来来，所有的大兵，
19: 来来来！
1: 国防工业的基石正是这样一单一杯、一点点垒筑而成。肩头承载的不只是矿石，更是一份对历史的敬畏。鏖战过后，一顿忆苦思甜饭，窝窝头、玉米糊配咸菜。
20: 虽然他现在吃到嘴里面是没有味了，但是我们非常满足，好吃吗？
1: 幸福从不是凭空而来，家国安稳的背后，是一代人不计得失的默默奉献。

如果说上午的任务是前线开山挖矿，那么下午便是后方的安家立业。回望三线建设峥嵘岁月，大批建设者奔赴攀枝花的深山荒野，物资紧缺，建材匮乏，为了解决居住难题，先辈就地取土，借助甲板、木夯，一锤一夯垒起土墙，筑起安身扎根的家园。今天，大兵小将就要亲手挑战这门老一辈的建房技艺。

0: 比赛哨声吹响，各个连队迅速分工投入作业。大兵们争分夺秒挖土运土，小将们健步如飞提水拌泥，
1: 水太多了。
0: 夯土是个重活，小将们配合大兵一同攥紧夯具，一上一下把每一层泥土夯实压牢。

0: 有人回填泥土，有人检验土层是否均匀，有人紧盯墙体垂直度，大兵小将互相搭手，彼此提醒，一捧捧泥土在默契协作之下层层垒起墙体。
1: 扎便宜，
2: 直接往超级王头都打死洞口了，超级倒得倒土全部倒得了。
0: 一夯一锤之间，大家真切体会到一堵土墙得来何等不易，家国建设亦是如此。

0: 今天下午的第一项比拼已经结束，各位表现的都非常勇猛，非常的团结，这个活动刺不刺激啊？
1: 刺激！
0: 累不累？
1: 累！
0: 不累吗？
1: 累！
0: 哎，不累那就还没到位。那么接下来即将转战我们第二个战场，搭设席棚，我们今天下午的这场硬仗啊，大家要时刻绷紧打仗的弦。
2: 有杆打垒了，有住房了之后，那我们的办公区域怎么解决呢？当时呢，1964年，全国抽调了数万名的一个设计师工程员们，他们来到这里呢，没有一个正式的办公场地，大家就在我们的金沙江畔用竹竿、麻绳还有油毡棚子之类的搭起了席棚子，建起了我们的一个简易的办公场所。大家就在这样的办公场所内呢，完成了我们的三线建设的伟大工程。今天呢，我们要用到的一个材料呢，然后有一个大的棚子，棚子上面呢有一些麻绳，大家就需要靠自己的一个想象力去把这个竹子搭成一个结构。
0: 好，我们各就各位，听我哨音，
3: 三、二、一。
4: 哨声一响，搭建席棚的比拼正式开始。
5: 你们到那儿去，那儿去帮忙，快点！
4: 赛场之上，比拼的不只是速度，更是整支队伍的默契。竹竿起落，棚布舒展，有人立起竹竿，有人拉伸棚布，有人缠绕麻绳加固，小将扶稳支架，大兵完成捆绑。在默契配合间，争分夺秒还原三线时期席棚的原貌。协作之中，大家愈发懂得危机时刻团结就是力量。无论是当年火热的建设前线，还是新时代守护家国的征程，团结协作永远是战胜困难的制胜法宝。营房搭建完成，后方的战地食堂正式开张。
0: 今天最后一个比拼即将开始，创业办大比拼，计时一个小时，菜品不限。

0: 己的想象。三、二、一。
1: 三线建设时期物资匮乏，建设者就地取材，一口大锅搭配简单食材做成集体创业饭。如今生活条件早已改善，但这份自力更生的精神交到了大兵小将手中。小将们洗菜、搬运柴火、打下手。
2: 俺是没知道烧洗，所以我也是当啥时候就不烧了。
1: 大兵们化身炊事班大厨，切菜的、掌勺的，所有人各司其职。
3: 我们都是炊事班班的，大家是我们一次商议确定的。
4: 要做几道菜呀、
3: 啊？要做四道菜。
5: 重要的评分，一分老师和裁判老师的两分的满点。
6: 第一名是我们的一年。
1: 灶火渐熄，饭菜飘香。经过一天高强度的大比拼，大兵小将终于可以稍作休整，共享这一锅靠并肩劳作换来的创业饭。没有丰盛佳肴，却凝聚着每一个人的汗水与付出。
7: 好好享受。
1: 夜已深，喧嚣的竞技归于平静。

0: 漫漫征途终有别离，竞技有输赢，但成长没有失败者。
1: 本站结束，将有20组佳丽晋级我们的决赛，也只有2名教官能够晋级决赛。我念到号数的家庭直接进入遂宁决赛。3号
2: 到，
1: 39号
2: 到。
0: 与此同时，下一站遂宁决赛将从暂别赛场的队伍中复活10组家庭以及1名复活教官，组建挑战者联盟重返赛场，30组家庭共同冲击星耀兵5星小将的终极决战。下一站遂宁总决赛，我们静待大兵小将再度集结。
3: 四个教官谈一框，
4: 让开，整个露出来。
5: 这铁矿石啊，能拿5块的，快看看，
6: 砸掉直接投两
7: 个。来。
8: 谁拿这
5: 块？
7: 我
5: 拿。哎呀，你好厉害，你拿了4块啊！
9: 这比我想象的要重很多。
10: 但是他们大兵要挑那么多的，
11: 好重。很重啊！来，我这。
12: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0: 张东香，今年63岁，是焦作市的大忙人，忙着把堵心的事捋顺，
1: 算了，好朋友肉烂到锅里了，
0: 忙着和一群老青年唱歌跳舞，
2: 他又是我们的好校长，又是我们的好书记。

0: 忙着把党的声音传递给千家万户。
1: 今天的红色广播就到此结束了。
0: 退休在上岗的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同志聚成一团火，温暖了千万家。
1: 你看那么大一堆人，那也烧的了，对吧？你看他烧了几下，
2: 这是冒的这里的一个的。
1: 你们调解过多少次啊？
3: 是来回了。
1: 你
4: 合作，那还该找钱的找钱，那就该找。你做过这个？
0: 面对当事人的刻意回避和冷漠驱赶，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1: 这件事情上既然发生了，早点处理了，早点就拦上了。
0: 这样的劝解场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张东乡重复过上千次。
5: 今天这个老王原因跳级啊，这说明了今天咱有很取得很大成绩啊，
1: 至少没有刚才把看出来。我们和谐社会是需要和事佬的。什么叫和事佬？就是我们到那儿听一听，他愿意跟你诉苦，到另一方再说说，再掰开了揉碎了来讲。啊，乖，咱俩赶紧走。
6: 哦，好的。
1: 他们两个人原来关系是很好的，
6: 很好的，
1: 他给他一直的进货。
0: 轻声细语，清风拂面，他把温柔与热忱融进每一场调解，每一份守候。
1: 前面这个事解决以后，下一步把这个事我们再跟进，对。手吧，好朋友对吧？
3: 请问要剪掉了吗？
7: 哎呀，挺好，
1: 又一个疙瘩解开了，又一个事了结了，
7: 机长不错不错。
1: 我们的调解员都是铜头铁嘴、蛤蟆肚、飞毛腿。
8: 哎，怎么理解这四个词
1: 啊？就是说是铜头啊，经常了我们去碰壁，去调解这个矛盾了几次不见，而且会恶语相加，能够就是说是不怕碰壁。
8: 比如说矛盾调解好了，你肯定就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感，特开心，对不对？
1: 是的，
8: 是吧？
1: 当我看到那个双方就握手言和的时候，对吧？啊，真的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呀，因为觉得今天又办了一件好事啊。
0: 2017年4月，焦作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党支部。东乡好妈妈工作站党支部正式挂牌成立，有事就找好妈妈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口头禅。从最初3人的离退休党员调解小组起步，如今发展到11个分站、52支调解队、280多名调解员，已成为覆盖焦作全市、拥有近3000名志愿者的服务阵地。
1: 那你们都辛苦了，这么晚也没回家，这么冷的天在外边演了。
9: 今天虽然冷吧，但是心还是暖的，就看见老百姓都搁那可热情了呀，看着也可聚精会神了，确实也挺好的。
1: 非常好。
0: 他们做过老干部、老教师、老技工，如今都有了同一个身份，工作站的志愿者。
1: 我们东乡好妈妈工作站有红色宣讲，
8: 红色宣讲，
1: 然后了矛盾调解，
8: 矛盾调解
1: 啊，然后我们有关心下一代，关爱一老一小。我们每次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到老人都很阳光。
10: 阿姨感觉咋样？
11: 可以，
10: 可以啊，这理发是不错吧？
11: 不错，我觉得理的都好好的，脚上就卖力，
10: 是吧？
12: 东乡，我真是我打心里感谢他，带领着这些团队来到这里做着志愿者服务，我们感到特别温暖。
13: 开心吗？

他们的身影遍布社区、学校，志愿服务的触角延伸到焦作市的每一个角落。张东香是老人们心中的好女儿，也是孩子们的好奶奶。

0: 忘记了。呼，
1: 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很平常的一些小事，忙不快乐，知道吗？
2: 啥时候能够闲下来呀？我会觉得你会一直忙，而且可能会更忙啊。
3: 会越来越好的是因为有年轻人的介入，要培养更多的啊年轻人。
4: 经过这几年跟着冬香奶奶到处去演讲，锻炼自己的胆量，我觉得这几年自己比之前的自己更自信了。
5: 缓缓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
4: 她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温柔的一个奶奶。我们两个过生日的时候，她还会给我们买来生日蛋糕为我们庆祝。如果没有冬香奶奶的话，我或许现在还是那个很胆小的一个小女孩，但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
6: 退休后的张冬香创办了焦作市嘉乐园老年大学，如同一粒深埋的种子，默默扎根生长，为后来的冬香好妈妈工作站积蓄了上千名银发力量。
3: 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里，希望大家啊晚年生活丰富多彩。
1: 创办这个嘉乐园老年大学的时候是父亲的鼓励，但是呢也是我个人啊也有这个意愿，因为我推着轮椅上的父亲去搞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呢很多老同志他没事干，三五成群的啊，能不能把这些同志们都聚在一起。
3: 所以我后来就想了办一个老年大学。
2: 江书记，这就是你们老年大学的学员吧？
3: 是的。
2: 这个年纪还能出来这样跳舞啊唱歌特别好。修也挺忙的，对吧？但是我能够感觉你们挺乐在其中的，非常好，为你们点赞，非常棒。
7: 我们这老年大学没交过钱，都是免费的。我们跟着张冬香校长呢，就是干社会的志愿服务。我们这些人都一呼二应做出了贡献，所以说对我们这些人们都不收费。
1: 我个人认为，就是在60岁的时候还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对吧？他还能做很多事儿的时候。不妨把大家聚起来。
8: 6、7、8，很好。
3: 我们一开始老年大学就参与到了社会治理这个工作，老年大学的学员让他们为社会服务。
9: 每一次活动完了，他都会说：“姐辛苦了，累不累？”老是这样一句话，跟着他走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人做了有意义的事情时候，你就不感觉到累。你觉得值得，值得的时候还有啥累不累的？
10: 萧瑟秋风吹白了我的鬓发。
3: 这个团队走到今天是不容易的，甘为人梯，愿为他人做嫁衣裳，这点让我非常感动。所以说我觉得不是我有多好，因为大家好感动的我，必须呢要做点事儿，让大家跟着我没有白跟。
10: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1: 能给身边人做一个榜样，特别是孩子们，让他们也知道，每一个人他不是说老了就到站了，就是终点了。
12: 发挥自己的余热，给群众做点事，
13: 还能对社会有用。觉得我们没有老，人老心不老吧？
14: 只要我能够干得动，就依着你干到底。
6: 这是一群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勇敢奔跑在新时代的引领追梦人。他让一群老人相信，只要心里还装着别人，就永远不算老。温暖了那么多人的家，张冬香知道自己的小家也得顾得上。
15: 我想让他有一个轻松的这个老年人的生活，啊，但是他如果说是他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自己开心，我觉得也是很正确的。
1: 有事干就比闲着强。

0: 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嗯，我觉得也会更好一点。能干一天就是一天，
1: 就算一天，
0: 对，只要能做，一定都干。
2: 十余载，数千个日夜，扎根基层，情系万家。她是群众心中值得信赖的东乡妈妈。
0: 我叫张东乡。
2: 没有惊天壮举，唯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奔忙。
3: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4: 东乡像我女儿一样。东乡壮。
0: 我觉得我干到100岁是不成问题的，我觉得我身边人都跟我一样，都能干到100多。
2: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德耀中华话题页参与讨论，一起致敬道德模范，传递社会正能量。

0: 对表。
1: 好。
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7: 朴实路中段，15弄弄堂口，哎，对对对，许记当铺门口嘛。我跟你们讲，现在有两波地痞已经打起来了，好像已经砍死好几个嘞。你们再不过来的话，那整个上海滩就血流成河了。我是谁？我告诉你啊，我的名字说出来吓死你们，快出警吧。
8: 社会这跟头在打。
9: 哦，老板，你说这会是谁干的？
8: 谁干的？他妈的，一定是我们自己人出卖的，要不然警察怎么会知道？那帮劫我们货的人怎么会去埋伏我们？
9: 老板的意思是有奸细啊。
8: 哎，你明天去找几个包打听，查一查到底谁劫了我们的货，一定得把货捞回来。只要是他们想出手，市面上一定有这批货的消息。
10: 我们在环龙路一直等到天亮，也没见运药车过来。
11: 这就奇怪了，据我所知药品在码头就被人劫走了。
10: 我知道了，有人抢在我们前面截胡了。
11: 你的意思是？
10: 一定是中共干的。当初中共的麻雀和咱们的熟地黄同时潜入76号，要的就是归零计划，最后还是让他们得手了。
12: 昨天晚上负责交货的人认识宫野，他说昨天来了一个生面孔，因为对方有接收令，所以就没有怎么怀疑。这个是根据他的描述画出的肖像，您看我要不要复制一下这张画，找人把它找出来？
10: 不用了，胡子眼镜这明显都是乔装过的，不是他平日的模样。
11: 老陶今天跟我说，上次那批药十有八九是中共劫走的，你怎么看？
4: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11: 他还问我

0: 上公馆里面有没有中共的卧底？昔日中共大名鼎鼎的麻雀，把76号搅得天翻地覆之后，功成身退。延安对情报站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重庆。
1: 张黎，你说这些场面话，我也会跟陶大春说。现在关起门来，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2: 该说的我绝不隐瞒。
3: 那隐瞒的就是都不能说了。
2: 我们现在锁定了一名代号叫扁担的中共地下党，他应该今天会离开上海，上午8点钟呢，有一趟长途车会开往苏州，他已经买了票了，应该是从苏州辗转换车前往北平。
3: 那你带上几个人上车？
0: 等车出了城再动手。我要活的。一直都是陈山跟我单线联系。你今天亲自来接头，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吗？今天上公馆秘密逮捕了一个人，陈山被盯得太紧，所以只能让我来。
3: 被捕的是什么人？现在还不清楚此人的身份，
0: 我想还是有必要尽快通知你们。万一是组织内有人被捕，也好做出反应，立刻撤离。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今天上午。啊，放心吧，不是我们的人。陶队长为什么这么确定？
5: 据扁担的供述说，他刚刚交接完上海这边的工作，被派往了北平站。咱们之前丢的那批盘尼西林，
4: 我怀疑是共产党给抢走了。上海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员，代号呢叫做裁缝。我怀疑这个裁缝亲自带人抢了这批药。
5: 裁缝，据说这个裁缝，他的级别很高，所以呢，连扁担也是只闻其名，没有见过其人呢。不过，这个扁担呀，在此之前担任过运输线的交通员，所以他很确定这批药还没有被运出上海。裁缝呢，也会在这两天去见一个在剑道馆工作的中共地下党交通员。
6: 安排这批药运出上海的具体路线和方案，这个扁担还供述说呀，在剑道馆工作的这名交通员，他的代号叫做草帽。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 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
7: 每周5晚9点20分，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岩细微的暖意。 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带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4晚21点20，温暖开播。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他持球推进，连续边墙。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1: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2: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1: 那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2: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4: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啊，
5: 走。
8: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9: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8: 我才不愿意呢。
9: 什么？
8: 走。
10: 下午继续啊。
11: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2: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3: 通道里面堆了很多水，
11: 开始6分钟，
14: 请听我的
11: 安全。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造
8: 成。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9: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8: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3: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8: 有道理，走吧。
1: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9: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5: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6: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0: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总书记的贺信在四川少儿文艺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用心用情创作更多孩子们喜爱的作品。
1: 四川把交通建设作为文旅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条条蜀道正转化为串珠成链的文旅走廊，让全国各地的旅客在四川快进慢游，为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香港周2026艾特成都昨晚正式拉开帷幕，这是香港周首次走进成都。本届活动将带来约60场演

0: 厨及文化活动，进一步推动川港两地文化交流和文旅合作。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农历7月2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表示祝贺，勉励大家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书记的贺信在四川少儿文艺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70年来小喇叭节目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坚守，并留下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的期望。总书记的亲切寄语也让四川少儿文艺工作者们倍感振奋，深知使命光荣。
3: 读了这封贺信呢，我特别的激动，也备受鼓舞。我自己的童年也是听着小喇叭故事长大的，如今呢，我也成长为了一名扎根在富儿教育一线的传媒人，深感使命光荣。总书记贺信中提到，给孩子们讲好故事，我们要做的不只是传递知识，更要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立足少年儿童成长实际，紧跟时代发展脉搏。近年来，四川广播电视台深耕青少年与家庭文化传播沃土，紧紧围绕家校社协同育人、科技强国等时代命题，联动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先后推出薪火少年、长江少年、国宝与少年、家有萌娃等一批口碑出众的专题节目，持续打造家庭教育、科学教育、网络文明安全等方向的全媒体精品矩阵。在全省各地的融媒体从业人员也立足巴蜀丰厚文化资源，持续加大少儿文艺作品创作力度。
3: 在贺信里啊，我的印象最深的是用心用情这四个字。少儿节目不应该是站着讲道理，应该是蹲下来用孩子跟家长听得懂的、愿意听的方式把真善美的种子种进去。我们四川台的少儿和家庭教育节目呢，也会继续把根扎在巴蜀大地的家庭里，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者，尽好我们少儿媒体人的一份力。
4: 研读少年说是我们自贡的本土原创少儿栏目，做这档节目呢，不仅是练口才秀才艺，更是要落实立德树人。我们依托盐、龙、灯和本地的红色资源，带着孩子走进博物馆以及红色教育基地实景录制，用少年的视角去讲好家乡故事。不少孩子在我们这里是得到了锻炼，也收获到了学校和家长的认可。
2: 给孩子们讲好故事是小喇叭节目70年来始终不变的坚持，也是少儿出版工作者肩负的重要使命。成立于1980年的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长期坚持品牌化、精品化发展，并持续深耕儿童文学、主题出版、知识读物等领域，用孩子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把正确的价值观融入生动有趣的故事。
5: 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少年儿童的深情关怀，对少儿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也为新时代少儿出版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社全体同仁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打磨优质少儿读物，在孩子们心中播撒爱国、向善、奋进的种子。
2: 大家纷纷表示要把贺信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坚守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接地气的优秀作品，做好少年儿童成长路上的陪伴者和引路人，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作为一名少儿节目主持人，我深感责任重大。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我将和频道同事们一起继续扎根少儿文化沃土，用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的优 优秀作品，陪伴四川乃至全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总书记贺信里说，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这句话落到幼儿园，我的理解就是陪孩子把每一个故事讲进心里。在下一步，我们将把讲故事和阳光运动揉在一起，让孩子讲自己的运动故事、家乡故事，把爱家乡、爱生活种进童年。
4: 学习总书记给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我的心里是备受鼓舞，这也给我们地方的少儿媒体人士指明了方向。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贺信的精神，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深挖本土题材，开展更多我们少年的实践活动，让更多盐都少年发声出彩，助力孩子们全面健康发展。
1: 发展高水平旅游业，要抓硬件，更要抓软件。立足丰富的文旅资源禀赋，四川把交通建设作为文旅发展的重要支撑，统筹推进高速公路建设、国省干线旅游化改造，不断完善自驾营地、观景驿站等配套服务，着力构建快进慢游的交旅融合发展格局。
6: 这里是西湘高速泸沽湖特大桥，项目是全县9大超级工程之一。目前，大桥香格里拉岸的主塔正在进行吊装施工，冲刺封顶目标。
2: 这座通往泸沽湖的大桥位于凉山州盐源县，全长1921米，主跨1680米，集四项世界之最于一身：世界最大跨境山区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空间缆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隧道锚悬索桥、世界山区最高钢混组合桥塔。与世界纪录相伴的是极大的施工难度，
7: 复杂的外界环境与之相配套的创新结构相互叠加，使大桥的施工难度呈几何倍数的增加。陡峭地形、立体气候、复杂地质和桥隧集群等特点，给项目施工组织、质量和安全管控带来极大挑战。今年我们将稳步推进下部构造施工，锚定工期节点，为下一步全桥的顺利活龙贯通奠定坚实的基础。
2: 西湘高速全长超233公里，是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西昌至泸沽湖的车程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从成都出发至泸沽湖也将实现全程高速，预计7小时直达。高速公路加快建设，国省干线也在改造换新。就在8月底，大九寨草原旅游环线公路旅游化改造工程一标段项目主体完工，改造内容包括路面整治、挡防加固、边沟疏浚、交安设施更新、沿线生态修复等，有效降低道路滑坡落石、湿滑、视线遮挡、凹凸不平等安全隐患。
8: 我们大九寨旅游改造项目施工地在高原高寒地区，湿地生态很脆弱，我们施工的时候严格控制作业面，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就是为了扫动草、扫扰土。我们要做的是既要让路好走，又要让路好看。
2: 这条全长约1094.8公里的环线公路，整合了 G213、G248、G347三条国道和多条省道，串联起九寨、草原、湿地、藏乡等多元特色文旅资源，是贯通阿坝南北、联动全域景区的关键交通廊道。本次改造工程分为2个标段实施，将全面提升公众日常通勤、长途自驾的平稳性与安全性。同时，沿线将增设79处观景停车区（含停车带）、39处便民补给点位，补齐游客驻足赏景、休整补给功能，打通全域深度旅游最后1公里。预计9月底将全面完工。道路建设硬件提质，配套服务软件升级。我省多条旅游通道沿线布局了自驾营地、观景驿站等多样化配套设施，自驾服务供给多元。
9: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禹城区的中国雅安318自驾大本营，我身后的营地里已经停满了整装待发的车辆，大家呢将从这里出发，沿国道318线一路向西，就将踏上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这条景观大道串联起了雪山和草原，一直延伸至西藏日喀则。
10: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过来的，来到这个大本营做做补给，现在都挺方便的，在这边拍拍照打打卡，然后做完补给我们就出发了，去西藏。

0: 它的这一路的沿途风景很美丽，路况也很好，我们一路玩过去，一路很安逸。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其中西部雪域天路、长征文化、长江文化三条国家级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途经四川，贯穿雅安、阿坝、甘孜等文旅资源富集区域，高速路网实现高效通达，国省干线提供沉浸式自驾体验，让全国各地的旅客在四川快进慢游，一条条蜀道正转化为串珠成链的文旅走廊，为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开局起步15/5，四川加速打造时空数据新型基础设施，强化技术支撑，拓展多元应用场景，把数据资源转化成治理效能和产业动能。
3: 前段时间，在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四川省主场活动的现场，工作人员通过仪器展示、互动讲解、主题讲座等形式，向观众普及地理信息安全知识。宣传周科普展示的背后，是我省测绘地理信息事业的硬核实力支撑。不久前，西部规模最大的地理时空大数据中心在成都全面建成投用。
4: 我身后就是四川省地理时空大数据中心，跨越110多年的测绘地理信息数据汇集于此。山川、城乡等元素被复刻至虚拟的空间，时空大数据的潜能进一步被激发。
3: 中心汇聚的海量数据不仅时间跨度大，获取渠道也十分多元，涵盖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面测绘等多渠道采集而来的全域地理信息资源。针对这些海量数据，中心打造出成果档案库、生产资料库、应用服务库三大核心数据体系。三大核心数据体系各有所长，分工协作，为空域监管、低空应急、城市治理、产业赋能等领域提供支撑。
5: 我们中心其实就是一个活的时空档案馆，比如在防灾减灾方面，当区域出现险情时，过去要耗费数天完成的数据整理分析，现在仅用2小时就可以把现场灾害的第一张精细三维图送到前线指挥大屏。在低空经济发展方面，这套底座可以为低空空域划设、无人机航线规划提供统一地理参照，把看不见的低空空域变成可计算、可管理的数字空间。
3: 为了处理海量数据，中心自主研发出作为技术心脏的数据引擎，有效破解了传统数据管理效率低、可视化弱、服务滞后等难题。
6: 核心技术层面，我们完全自主研发矢量、影像三维三大时空数据引擎，能够支撑千万级海量要素大规模分析，创新影像自动处理与服务技术，单日就可完成百万平方公里影像处理。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依托百万级样本库的 AI 智能解译能力，开展地物识别、地表变化监测，支持云端生产、线上质检，整体效率提升了10倍以上。
3: 根据我省最新一期公开的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显示，四川地理信息产业的总产值已经突破425亿元，水平和规模居西部首位，全国前列。地理信息数据生产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增长极。
7: 要在安全可控的基础上盘活时空数据，夯实时空数据底座，持续迭代升级天地图四川自然资源一张图地理底图，推进实景三维成果落地应用，稳妥推进行业数据基础设施先行先试建设，扩展多元应用场景，持续开展供需对接，把数据资源转化成治理效能和产业动能。
8: 9月4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实践。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1: 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政协履职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省委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攀枝花共富先行与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体现了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使命担当。 我们要深刻认识，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在做大经济蛋糕中夯实共富根基，在增进民生福祉中提升共富成色，在丰富精神生活中厚植共富底蕴，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守护共富成果。会议指出，政协要在推动经济量质齐升上见真言，紧扣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农民富裕富足、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等建言献策，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献良策，围绕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等谋划履职工作，开展理论研究阐释，组织协商议政，适时开展我省民生实事落实情况视察调研，提出针对性强的意见建议。要在深化履职为民上下实功，不断丰富履职为民新空间功能，优化转化深化有事来协商工作，推动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取得新成效，加快推进文史资料编撰，助力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2: 近日，在乐山，一批融入美食、地标等元素的个性化涂装公交正式投运，串起城区商圈与旅游景区，让市民游客在出行中感受加州魅力。
9: 新学期新气象，焕新上线的学生专线公交车，五彩斑斓的车身外观，童趣十足。这不仅是公交形象上的一次升级，也是为学生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开学礼物。
10: 因为感觉这个车变了五彩斑斓的样子，我感觉我们坐了这辆车，我会很开心，每天都会期待上学坐这辆车的。
3: 公交车的改造落地恰逢新学期开学，涂装换新让孩子们的日常通勤多了几分童趣，而此次整批改造的49辆车还藏着更多巧思。
11: 为进一步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推动公交加文旅深度融合，目前我公司已完成49辆公交车个性化涂装，融入甜皮鸭、钵钵鸡、翘脚牛肉等美食元素，以及积木、涂鸦、地标、告白元素等7个主题，在9月1日正式投入运营，让市民在日常出行中感受城市魅力。
3: 既服务市民，也对话游客。直达乐山大佛景区的3路公交车换上了本土风味的车身，串起城区商圈和旅游点位。不少游客特意选择搭乘，在往返途中沉浸式感受乐山的烟火气。
12: 从港珠过来的我们5个人，因为我们是有时间坐公交车啊，看看这个乐山这个市。一进来的话呢，也是很惊讶的，确确实实很漂亮的。哎，我们看到这个漂亮，特意坐这个车。
3: 主题公交车的上线是乐山公共交通提质的缩影。去年以来，全市完成245个公交站台升级改造，建成3座大型公交场站，新投用100台新能源公交车，新增2条，优化调整12条公交线路，特色双层城市旅游巴士也同步上线。从线网布局到车辆配置，公共服务与文旅推广正在加速融合。
7: 下一步，乐山公交将进一步挖掘本地特色文旅资源，持续开展车身涂装工作，逐步把各周边区县的地标、美景、美食纳入涂装主题，把乐山全域的文旅资源串起来推出去，让每一辆公交车都成为城市流动的风景线，让乘客在乘车途赏心悦目，坐上车就能了解乐山，爱上乐山。
8: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主办的全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培训班在阿坝州红原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和从业者实地观摩，交流互鉴，为全国牧区高质量发展和草原生态保护贡献经验与智慧。
1: 培训期间，来自内蒙古、山西等地的180余名专家、技术骨干，先后走进万亩高产稳产优质饲草基地、牦牛标准化养殖基地、牧草交易中心等点位，实地观摩学习红原县在数字化管理、规模化饲草种植、标准化养殖等方面的成熟经验。
13: 看到了这边，用这个科技来管理这个牛群啊，非常好。非常值得推广，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14: 尤其是畜牧业监管平台，还有他们这个万亩细草的这个种植，在后期我们在储备项目和我们的项目谋划中，对我们有很大的指导价值。
1: 作为全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县，红原县近年逐步革新靠天养畜的粗放发展模式，以数字赋能构建起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牧民增收三位一体的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体系，破解草畜失衡、养殖低效、增收乏力等牧区发展瓶颈。
8: 这里是红原县数字畜牧业监管平台，在这里每一头牦牛、每一个牧场以及每一片林草湿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数据库。以牦牛管理为例，打上耳标之后便被录入了系统，自此它的成长、繁育、交易去向都能够在这里实现精准监控。
15: 通过我们平台的图像智能识别技术、 AI 自算等等这些技术，还可以实现对红原县草原畜牧业草畜平衡的等级做精准的评估，就能有助于我们更科学的指导草原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平衡。
1: 除数字赋能产业升级外，当地还持续优化畜牧业生产模式，推广暖季适度放牧、冷季圈舍捕饲的科学养殖模式，规模化推进高原优质饲草种植、收割、倾注、储藏全链条发展，创新推行合作社抱团经营、联牧联营模式，改变传统零散养殖、被动抗灾的生产短板。
16: 冬季给牦牛科学捕饲，降低了牦牛的死亡率，缩短了牦牛的出栏周期，保护生态的同时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产业。
2: 昨晚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香港周2026@成都在四川省文化艺术中心正式启幕，香港舞剧舞道首次亮相成都。这场为期17天的港融文化交流盛宴中，将有约60场形式丰富的文化活动，覆盖舞蹈、音乐、戏剧、电影放映、非遗、创意设计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示香港的文化艺术面貌，搭建香港与成都两地文化对话的桥梁。
8: 又是一年丰收季，在雅安市汉源县，一串串红艳的花椒缀满枝头，在绿叶映衬下格外惹眼。高山苹果也陆续成熟，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节目最后，一起走进汉源，去田间地头感受丰收的喜悦。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6: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7: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8: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9: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10: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1: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9: 我凭什么相信你？
1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3: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4: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 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被放下了，就是没有救你，
1: 秦总。

0: 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
1: 啊，到外地装库存。不要说了，你这没有穷尽吗？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就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这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 就是供没想到，明白？我们就是供没想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啊，平行线论，这个我这个眼睛就不行，就不要换思路。啊，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俗称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 那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在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
2: 就是这样。好，行了，来，那场工作会了，吃饭。嗯，
3: 来来，动筷子，来。
1: 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4: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5: 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确实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 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人，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哎，你们来了。
1: 杨帆，你的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啊，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嗯，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啊，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梁成安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

0: 大家可以说了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了。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两场人命，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粮仓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三十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粮仓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2: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3: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5: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4: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个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5: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4: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索死了，死了这个哈索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干了。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哎，
3: 雷主任，你正好过来了。哎、嗯。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0: 哎，雷主任，嗯，这张照片还有你呢，你这会儿还挺年轻的，找你爸。嗯，
4: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啊，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嗯，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3: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3: 那能联系到他吗？嗯，
5: 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0: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5: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5: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

0: 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1: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

0: 师傅，不害怕啊。
1: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
0: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1: 破案？
0: 对，
1: 抓凶手。
0: 抓凶手的。
1: 抓凶手。
0: 抓凶手的，抓凶手的。来来，师傅，师傅，
2: 来来，起来，来。哎
3: 呀，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0: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4: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0: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1: 抓凶手。
5: 当时还记得案子，
0: 帮不上忙了。师傅，走，
6: 我把你扛回去，啊、回家喽，
1: 抓
6: 回房间喽，
0: 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哎呦，抓凶手。

0: 阳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狗头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她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她妈妈也走了，她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阳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阳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1: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1: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2: 好，谢谢啊。
0: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3: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0: 2个馒头就够了。
3: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2年闹灾荒，一人只能1个馒头。
4: 当时没病案？
0: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5: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精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病案吗？
0: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元山警方在元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阳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阳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阳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阳城人心惶惶。与当时我们阳城公安的经验

0: 我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1: 没有事，
0: 只要有线索，
1: 玩了回家啊，
0: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2: 好。
0: 98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3: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4: 都出去了，
0: 快要神经了。
3: 喂，连城市公安局，
5: 小宋，东面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3: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6: 我的孩子，
1: 我的孩子，别哭了，别哭了，
6: 别哭了，
1: 孩子。
3: 师傅，
1: 别哭了，
0: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指纹。
7: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8: 哎，
7: 好。
0: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2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梁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
1: 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天哪，整整姑娘都栽剪了，我不能不剪吗？才不剪，我们生命都没了。剪不剪，还有人把我和冉冉都跟上了。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0: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2: 天天出去抓人，什么些年了，抓到了吗？哎呀！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3: 哎，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4: 换了，换了。哎，这个地方在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5: 我这门怎么连门也得换呢？你说，
3: 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4: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2: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嗯。哎，我们粮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
6: 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哦，谢谢了啊。
3: 不客气。
6: 姑娘，等一下。
3: 啊。
6: 来，把您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3: 谢谢。
6: 走了。

0: 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1: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两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两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他就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两天作案，对吧？是的。
2: 01年5月22日，是我们最悔恨的一个案子。喂，粮食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3: 来来来来来，给我。
2: 喂，你是要报警吗？
3: 报警？
2: 你家住什么地方？ 水门，水门路吗？
3: 是。
2: 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同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2-201，好，好，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2: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辰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3: 是不是多深？
2: 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4: 达木制药案

0: 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哦。
1: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师傅，敬您一杯吧。
1: 嗯，
0: 您随意，我干了。
1: 嗯嗯嗯。
0: 师傅，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2: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2: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傅，你也退了吗？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60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吗？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尽都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一波激流，历经苦难之

0: 抓住你。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1: 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0: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1: 怎么了，师傅？
0: 你到底是谁吗？
1: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0: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2: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3: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3: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3: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3: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们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3: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3: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3: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撕了吧，这个撕了吧。
3: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多年了，案子破不了，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彩。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案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扎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门不闭户，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3: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3: 好。
4: 老范，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吗？
3: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队表，
2: 好，
1: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承阳，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0: 都离得不远，
1: 走去看看。
0: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哦，这还没拆是吧？
0: 啊，还没拆呢。
1: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0: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嗯。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0: 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2: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 这九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3: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啊，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还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4: 这九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50到5点半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3: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0: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1: 走。
0: 我问过了，离梁城最近的是。零是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关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1: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0: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4: 男人也穿高跟鞋？
0: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梁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儿呢。
4: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0: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厂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1: 你说。
0: 当时有一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梁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1: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的，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
0: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
3: 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
4: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5: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梁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0: 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梁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
1: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6: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1: 瞅准机会就干，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4: 这就是那个女孩的家。
0: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7: 领导同志，
8: 哎，
7: 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9: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

0: 我搬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们，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
1: 这个案子破不了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啊！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
2: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剪裁。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剪裁。梁，
3: 哎，
2: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3: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1: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3: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1: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4: 行。
3: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5: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3: 好。
6: 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啊！来来来，你慢一点。
7: 好，
6: 杨老师，这边慢点。聂老师，我们按您的要求。
8: 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彭下运气吧。
9: 哎，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
10: 经过新疆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 会紧张，不是坏事。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9: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11: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膜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6: 对，差别很大。哎。
11: 是你啊，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哎呀，
6: 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11: 对，十几年了。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20几年前的鞋了吧？
6: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11: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些，多少年都没有搭理了。
6: 没事，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
11: 好不好？好。哎呀，你看，这乱糟糟的。
6: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11: 对对对，
6: 都在这里吗？
11: 啊。

0: 找到了，真是这双鞋。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又穿的就都是同一双鞋，
1: 十多年穿一双。
2: 哎，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从这个鞋底磨损来看啊。
1: 它还比较新，这就说明啊，它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嗯，聂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那销路呢？啊，
3: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1: 又是关河县？
3: 对。
1: 关河县，好。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县，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 向周边县市辐射。喂，秦总，凉城案留下的
4: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1: 数据。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 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啊，李主任，你帮着凉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啊，王副所长，你也参与进来，经费省厅出。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托我带话给大家。啊。 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全力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
5: 秦总，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摩拳擦掌，好好的干一场。
1: 嗯，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 现在凉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圆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啊，曾经两个矿区跟这个凉城的公司有过合作，啊，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圆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 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哎，曹老师来了，秦总，啊，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2: 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嗯。 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嗯，想来，再好好研究一下。
0: 行，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嗯，
1: 大家的意思呢？
0: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 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是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嗯，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1: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这样。
0: 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曹阳给大家说说。嗯，
6: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凉城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

0: 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
1: 嗯，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而且六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啊，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
2: 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这个案子呢，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 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3: 钱总，我到凉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4: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1: 三起案子，三个现场，三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4: 你们有所不知，这三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1: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0: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三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4: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三个案子的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两个月，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她。
3: 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5: 陈玉，
3: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5: 小妹，小妹，
4: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1: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4: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0: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1: 那衣服上呢？
4: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只掉了三颗，一颗变位，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3: 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6: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带的刀吗？
4: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带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她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6: 刚才朝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4: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

0: 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1: 嗯，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2: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它总要销赃吧？
0: 红霞的手机有过两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2: 手机捡了吗？
0: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剪，还是得剪，啊。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剪。
1: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2: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1: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3: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河，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4: 好。
0: 你看啊，曹老师、裴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地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
3: 行了，
0: 你们之后开始工作，
3: 我明天就回培兴了，啊。
5: 多吃点儿啊。
6: 嗯，
5: 来来。
6: 哎呀，
0: 吴老师啊，
6: 哎呦，
0: 嗯，
5: 超人，
6: 哎呦，你看看川，
0: 你身体怎么样啊？
6: 川人，哎呦，怎么样？
0: 啊，
6: 你来我就哪哪都好了，哎呦呦呦，多好啊！你，
0: 哎哎哎，吴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那个庆典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这个
5: 拿着，
0: 你
5: 拿着，
0: 哎呀，这不成灰色收入了吗？
5: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6: 儿，哎呀，行了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5: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0: 好好，师傅，
6: 哎呀，川儿，快坐，快坐。
7: 吴老师啊，
6: 嗯，
7: 你可得好好吃饭啊，
6: 嗯，
7: 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6: 川儿，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7: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6: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7: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商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6: 卓儿，你还记得

0: 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大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吧，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1: 记得
0: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1: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0: 我是希望啊，

0: 写的那些课件，
1: 嗯，
0: 帮我整理出来呗，啊，
1: 嗯，
0: 哎，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1: 一定会。
0: 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现在算是老刑警了，啊，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你这责任还不轻呢，多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才会兴旺。
1: 啊，吴老师，您放心，我明白，明白，吴老师。

0: 袁婷，
1: 我看了。嗯，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2: 哎呦，袁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啊。
1: 得嘞，走吧，
2: 好。
3: 秦总，小谭和苏畅他们电话。喂，
4: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5: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零零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2: 啊。
6: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巧合的技术人员把砖块化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3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2: DNA。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7: 你们赶紧把巧合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竹城市近，
8: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3: 哎，好的，
2: 嗯，好，
8: 提取到了是吧？
3: 有成效了。

0: 啊，
1: 回来了。啊，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就立了头功。
2: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1: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3: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1: 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
3: 行。
4: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群，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
5: 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6: 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0岁。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0: 哎，建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3: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2: 哎，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0: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3: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1: 谁啊？
2: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到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4: 哎，佳明，有事儿啊？
3: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帮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4: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3: 好，
4: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3: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4: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3: 先走了。

0: 怎么了？
1: 喂，江明，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0: 比中了。
2: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哎，江明，你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就李丽。
0: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2: 是。
0: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
3: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4: 比中了，
3: 对，
4: 太好了，这么快啊！
5: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6: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5: 哎，你等一下啊，
4: 领州公安局。
5: 啊，你说，
6: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五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5: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6: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7: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8: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6: 哦，秦总，好，我们马上布置。
7: 好，
4: 秦总，还得说是有两空。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5: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9: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
8: 刘丽，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领州，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5: 明白了。

0: No.
1: 对表。
2: 好。
1: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博，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来了。
1: 谁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这样
3: 了，这又排除，这又都排除了。哎，
2: 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
4: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5: 咋回事嘛？真愁人。
1: 本来以为一棵树找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0: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1: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爹，所有这个失灵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0: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5: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树上的顾家一样啊？
1: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啊，不用。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0: 就说我舅。
1: 就是。
0: 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 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1: 还有几个娃？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
0: 我舅吧，他结婚结的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
1: 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0: 我老家就在东林。
1: 哦，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
0: 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1: 哪个纪？
0: 就是纪律的纪。烂脚丝儿。哎，对对对，对，嗯，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老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嗯，哎，就这么来的啊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
1: 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嗯。你老家在哪儿呢？他就在东林。
0: 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东林县城关镇，东景村。那你姥爷叫什么名字？
2: 他叫，纪三坡。三，哪个三？
0: 3，1234的3。坡
2: 呢？
0: 坡，
2: 上坡的坡。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2: 纪三坡。哎，纪三坡。嗯，知道了。嗯，哎，好，知道了。哎，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景村。
0: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8000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城，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穆家，怎么又出来个穆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穆家根本就不姓穆，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只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2: 长得那什么你。要请看你走。看我来劲。

0: 大哥，啊，前面这是东景村吗？
1: 是了，啊，是了。兜兜转转，六年了，哎，
2: 立案发现场，9公里，
0: 在哪儿啊？
1: 这儿，
2: 临门一脚了，
1: 射门！
2: 哎呀，跑慢点儿，哎。

0: 大哥，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哪儿？村委会在 大爷，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
1: 是
0: 啊。主任在吗？
1: 好几天都不在了
0: 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1: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0: 不是你。
2: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
1: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真没咋听说过。
2: 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
1: 那你就去找他嘛，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2: 大爷，咱这村里有姓季的没？
3: 不知道。
2: 鸡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鸡驴的鸡。
3: 不知道。
2: 嘿
4: 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鸡的吗？
3: 哎呀，不知道。

人没酒了。

0: 纪啊，去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姚二妹。

0: 喂，
1: 哎，秦总，我
2: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3: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
4: 唉，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5: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3: 人手不够想办法。
6: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5: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了。
3: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了，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
7: 你们看啊，你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按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8: 来吧，我来试一下。
7: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8: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9: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7: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8: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7: 说的对。好，
8: 可以吗？
7: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10: 没有，
7: 没有问题，
11: 没有问题，
7: 没有啊，
11: 没有问题。
7: 都试一下，来来来，
8: 来，
7: 都过来。
12: 老龙，你回来了。哎，
8: 老张，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2: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啊，
8: 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哎，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12: 我们那里早就。

0: 打完了。
1: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到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0: 对，
1: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2: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1: 哦，
2: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监管。
1: 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2: 有啊，
1: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赵，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2: 行行行行，好吧好吧，老孙，我今天晚上就帮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1: 好，好的好的，谢谢。
2: 做饭做饭，
3: 回去了啊。
2: 好。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龙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嘛？有5万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亲，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到魏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4: 秦总好，大家好啊！
5: 啊，老曹。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你说吧。
6: 就是上一次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4: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6: 全部被排除了。
7: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纪，也不在东京村。
6: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说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8: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6: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4: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9: 这么一说，
8: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6: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4: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6: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嘛，东井村，就他们就
4: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这个。
10: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4: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10: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6: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 果然在这个东井村治里边，
4: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10: 哎呦，还真有这个，你看去。
4: 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纪吗？
10: 这还是个大家族呢，这是。
4: 啊，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影印的？
10: 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踏碑了。
4: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10: 也许有踏好的。
4: 都排下来。
10: 我想想在哪儿啊？
6: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在这个脑门儿上面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它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5: 没事儿，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啊。你说的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7: 就是陶队，
9: 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纪姓他就藏在东井下村。
4: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6: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了。他恰好认识这个穆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4: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

0: 是祭三婆家，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祭的呀？啊？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祭的呀？他们来找了。没有，没有。
1: 那个原来修村子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
2: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1: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2: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了，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
3: 麻烦了啊。哎哎，
2: 没事没事啊。
1: 大爷，哎，你说村里原来有姓纪的吗？就那个烂脚丝纪啊，有没？
4: 这个村儿没有姓纪的。
1: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纪，烂脚丝那个纪呀。哎呦，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兴观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兴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纪这姓啊。
4: 这村没有姓纪的。
1: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
5: 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祭呀。
4: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哎，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面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纪家三婆的坟。”
1: 哎，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4: 纪家三婆的坟。
1: 你看你看，这不就纪吗？你这刚说这不就纪三婆吗？这不就纪家呀？怎么说没有呢？我是不是纪三婆？是不是纪三婆？
4: 纪三婆。纪三婆，
1: 这不就对了吗？
5: 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4: 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这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这家山坡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5: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4: 对呀，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这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穆了。
5: 大爷，你说这个娃

0: 娃就跟他的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1: 对啊，对啊，
0: 你看看，
1: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0: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1: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
2: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3: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0: 那是个
4: 窝棚。
0: 嗯，哎

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五月，可可西里的荒原上刚开始显露出绿色，四千多只母藏羚羊从青海、西藏、新疆各地长途跋涉，聚集到了卓乃湖畔。这是全球最为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和非洲角马、北极驯鹿不同的是，藏羚羊不是举家迁徙寻找新鲜的草场，它们都是怀有身孕的母亲，跨越千里汇聚到这里，只为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幸运的是，小羚羊顺利降生，尽快凭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高原下起了冷雨，雨又化作冰线，气温骤降至接近零摄氏度。羊群和狼都匍匐在地面，维持着仅存的一点热量。

小羊终于站了起来，随着妈妈跑向安全区域。在荒凉的高原，小藏羚羊面临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藏羚羊的家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2015年以来，陆续有10座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中国诞生，尝试用新的方式保护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多样生态系统。经过多年的探索，5座国家公园在2021年正式设立，总面积超过23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家公园要在极为广阔的区域内维护完整的自然生态，从延绵的山脉到每一束绽开的花朵，崭新的国家公园体系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真的荒野和它承载的所有生命。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面积超过19万平方公里，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600亿立方米淡水从这里注入下游，为超过5亿人口提供了淡水资源。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上发育最晚的一片高原陆地，年轻的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一旦微妙的平衡被打破，高原之上的生命就会首先直面生存或是消亡的终极考验。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山之上，有一种动物，它的种群数量至今也无法得到确认，连身影都难得一见。

雪豹，被称为雪山幽灵，是生活在这个星球地表最高处的猫科动物。在遍布峭壁和流石滩的寒冷区域，树木难见踪影。生活在岩石缝隙中的它们，因此获得了一身特有的灰白色彩。峭壁下是少见的母子之家，3个月大的小家伙刚刚断奶。雪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

一会儿，小雪豹就跟丢了。几乎垂直的裸露崖壁，对山地猎手来说再寻常不过，此刻却成为小雪豹的一项重大考验。

连岩羊都不把峭壁放在眼里。小雪豹一时有些茫然。

终于，小雪豹顺利回到妈妈身边。虽然看起来有点委屈，要成长为雪域高原的王者，这只是他迈出的第一步。小藏羚羊也在一天天长大，他还交到了一个新朋友。小伙伴之间总是互相闹个不停。突然间，整个羊群跑动了起来。藏棕熊无意隐藏自己，他漫不经心地朝羊群靠近。小藏羚羊紧张地跟着妈妈奔逃避险，他的小伙伴却没能找到自己的妈妈。危险逼近，本能让小羊蜷伏起来，不具备长途奔逃的能力，原地躲藏也是一种求生的办法。好在藏棕熊只是路过，威胁看似解除，羊群却依然保持着警惕。真正的危险正在逼近，这只饥饿的狼付诸了行动，

蜷缩躲藏的小羊被狼发现。一只藏羚羊妈妈失去了才新生不久的孩子。弱肉强食是残酷的自然法则。高原上的生命处在相对单一的食物链中，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秃鹫以另一种方式处在链条顶端，它们不去主动猎食，也不会放过任何一具动物的尸体。秃鹫的宴席结束之后，乌鸦还会接着完成进一步的清理。在资源稀缺的高原，任何能量都不会被浪费。

源的夏季稍纵即逝，所有生命都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两米深的地下睡了八个月。春天新生的小旱獭第一次爬出洞穴，他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汉塔妈妈时刻守在一旁，汉塔爸爸却安逸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中，危险悄悄靠近。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毫无悬念，藏狐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藏狐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

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高原上的人们深谙生命相互依存的自然法则，知道自己也是生态链条中的紧密一环，他们的生活高度依赖另一种食草动物牦牛。长久以来，在植被单一的高寒草原，这种食草动物帮助人类间接调动起了各种自然能量。牧民的衣食住行等资源几乎全都来自牦牛，但飞速增长的牦牛数量一度超出了草地所能承受的极限。21世纪初，三江源地区超过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为过度放牧而出现退化。高原的土层浅薄，还处于年轻的发育阶段，遭到破坏后很难自行修复。现在三江源核心区域内已经禁牧，在更广阔的非核心区域，畜牧业依然是高原居民的

经济支柱。研究人员计算得出，这里的草场最多能够蓄养139万只羊。通过科学的指导，牧民们可以在相应区域内有限度的放牧。

草原生态迅速恢复，雪豹的身影出现在了越来越多曾经荒芜的山巅。

雪山幽灵不再那么神秘，但一座山坡同时出现两只成年雪豹仍然十分罕见。雄性雪豹的领地范围大约有200到1200平方公里，遇上同类异性的机会也并不多。

稍加试探，考验就结束了，比想象的要快很多。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会生活在一起，享受短暂的快乐时光。高原猛兽变得像小猫一样温柔，但是亲密生活并不是雪豹的常态。离别的时刻很快到来，最后一眼，相望于荒野。

从三江源一路向北，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是巍峨耸立的祁连山脉。2017年开始，这里进行了为期5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祁连山脉绵延起伏将近1000公里，是中国西北部的重要生态屏障，具有比草原更加丰富的地貌和更为复合的生态系统。壮阔的山脉之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曾经的非法开采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创伤。2017年以来，这里陆续有140多座矿山被永久关闭，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优良草种被播撒在关闭的矿山上，经过5年时间的修养，卫星图片上的这片山岭又重新绿意盎然。祁连山是干旱高原上的一座湿岛，

山脉顶端，3000多座冰川林立，成为山下绿洲的生命源头，滋养着河西走廊以及下游500多万人口。这里是中国冰川学研究的起点。60多年的监测表明，冰川正在不断消融。人们看到了冰川坚硬外表下的敏感与脆弱。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这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青藏高原的气温上升速度超过全球同期升温速率的2倍。过去的几十年间，祁连山地区已经消失了168平方公里的冰川。有研究推测，全球的小型冰川可能在未来30年内逐渐消失。现在，祁连山区域内多条冰川旅游线路已经关停，尽可能地减少局部地区的人类活动对冰川造成的直接影响。

在一系列保护行动实施后，祁连山脚下的盐池湾高山湿地再度丰润了起来。每年春夏，会有数万只候鸟回到这片高原上的家。这对黑颈鹤夫妇历经上千公里的飞行，从低海拔的南方来到重现生机的祁连山脚下。这里有充沛的水草，迎接新生命的诞生。两只雏鸟才出生没几天，就要在父母的带领下完成生命中的第一堂觅食

父母向他们现场演示什么才是好吃的东西。嗯，味道不错。小黑警鹤跃跃欲试，有模有样地探索起来。远处徘徊的狼引起了父母的警觉。黑警鹤夫妇向来谨慎负责，遛娃到此结束。还是回到水上的窝里最为稳妥。夜色临近，小黑警鹤钻进母亲丰厚的羽毛里，这里才是最安全、最温暖的家。高大的祁连山脉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在水汽难以翻越的祁连山西北部，呈现出一派特有的高原荒漠景观。这是中国干旱地区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不同成分的岩层被强烈的地质运动挤压错位，在风雨的侵蚀后显露出来。来自砂岩中的氧化铁呈现出深红的颜色，赤如云霞。尽管景色壮美，

生活于此的动物却面临着极限挑战。青海沙溪每天都用固定时间的日光浴来提高自己的体温，但这会让他毫无庇护地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在冬天到来之前，他需要找到一个温暖的藏身之处。

朝南的阳光房几乎都已经有同类入住，只能强占喽。他看上了一处上好的住所，开始快速地甩着尾巴示威。

方竹并不打算妥协。双方剑拔弩张，势均力敌。一场肉搏在所难免。

强占者如愿以偿入住新居。在黄金地段坐拥优质洞穴，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了。当然，前提是不被下一个入侵者取代。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藏狐妈妈觉得是时候让小家伙们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了。

就在窝边，他锁定了一个目标。前行，贴近，小藏狐也在屏息等待。要接近至一米之内，攻击才能奏效。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一次经典的示范。这激起了小藏狐挑战的欲望。他们学着妈妈的样子，准备对鼠兔下手。偷袭失败了，但跟头翻得还不错。别急，机会还有很多。

高原的夏天很快过去，远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的小藏羚羊也已经三个月大了。他们在荒野中历尽艰险存活下来，还将面临一项更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和妈妈一起离开卓乃湖畔，回到散落在青藏高原各处的家。

这支迁徙的队伍启程了，他们的旅程接近1000公里。天敌也尾随着队伍，伺机而动。每年有将近1/3的小藏羚羊无法跟随母亲回到原先的栖息地。长途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

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

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他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羊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母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高原之上，生命动态交织，改变悄然发生。在中国国家公园，所有生命正一起再造一条平衡与和谐之路。融汇原真完整的自然魅力。

探索万物共生的东方智慧。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力量，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希望。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爷爷，别生气啊。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13: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4: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1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1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6: 我凭什么相信你？

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遍布高山深谷，平均海拔虽然高达4000米，来自印度洋的湿润季风却让这里雨量充沛，草木葱茏。云南香格里拉的普达措就处在中国地势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分界线上，青藏高原边缘的褶皱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南北走向山脉——横断山脉。由于地理空间的挤压，澜沧江、怒江与金沙江三条大江并行流淌，最窄处不到80公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地质奇观，孕育着极其丰富的自然物种。在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这个小家伙才刚满1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1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他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在树上玩闹，

妈妈也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吃两口松萝。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地衣，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

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逐渐越走越远，气候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渡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雪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小猴子终于回到了妈妈的怀抱，紧紧抓牢，再也不想分开。家人的温暖可以融化成长路上的风雪。

对于高原上的一些动物而言，迁徙越冬是最佳的选择。在海拔较低的温暖山谷之中，每年冬天都会有传说中的仙鸟从天而降。

祁连山脚下出生的小黑景鹤已经长大。他们跟随父母飞越1600多公里，来到横断山脉，躲避难以忍受的高原寒冬。湖泊湿地是他们能够找到食物的落脚点。天气日渐寒冷，湿地水面开始结冰，食物变得更难寻觅。

0: 一直以来，黑颈鹤都被当地村民奉上宾，人们很乐意在困境中伸出援手。陈光慧和家人一直投喂黑颈鹤，30多年，从未中断。
1: 对我来说，就是跟家人一样的，跟朋友一样的，都很亲近的。

人们帮助黑颈鹤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每年冬天都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黑颈鹤回到这里过冬。普达措周边地区曾有大量的黑颈鹤栖息，但由于湿地面积的减少，黑颈鹤的数量曾在20世纪锐减。如今当地统计的黑颈鹤数量已经从30多年前的200多只逐渐恢复到现在的1900多只。作为一名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陈光慧不会每次都把黑颈鹤喂饱。他知道，不能让野生动物完全依赖于人类，这样才能帮助它们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中存活下来。

横断山脉的北端，衔接着岷山、邛崃山和大小象岭山系。一种全球闻名的稀有物种，在这幽密的山谷之中存活至今。它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动物，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宠爱。大熊猫。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

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

乃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

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对于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它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年大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

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在四川的东北方向，陕西境内的秦岭山系中，同样分布着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2021年，秦岭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开始启动，以保护地处中国南北分界线上的独特森林生态系统。大熊猫的邻居羚牛低调地生活在四川和陕西的山岭中，吃了一个冬天的甘蔗汁，它们开始集体往回暖的山顶迁移，去寻找新长出的鲜嫩草叶。羚牛不是牛，而是一种羊，它与绵羊的演化关系甚至比山羊还要亲近。尚未发育成熟的小羚牛脸上，还是能看到更接近羊的轮廓。夏天，它们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巅寻找新生的嫩草，因此常年远离人类的视野，身影难得一见。

秦岭脚下，另一种曾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如今与人朝夕共处。他们喜欢聚集在院落周围十多米高的树上，天还没亮，就会把许多人从梦中叫醒。朱鹮，因为面部鲜艳的红色，被称作东方红宝石，在东亚各国文化中都是神圣吉祥的象征。30多年前，野生朱鹮已陆续在日本、韩国绝迹。1981年，世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在秦岭脚下的洋县被发现。从那时起，当地的居民就参与到了保护朱鹮的行动之中。初春时节，农民沿长路家的后山坡上住下了一窝朱鹮，他每天都要查看巢里的小鸟。2个月过去，小朱鹮脸上虽然还是稚嫩的浅黄色，身形却已接近大鸟的模样。他们开始学着扇动翅膀，做起离巢飞翔的准备。这时正是雏鸟成长的关键期，在外觅食的父母需要轮流回来喂食。2只小鸟都争着想吃到第一口，互不相让。

哥哥掏空了父亲嘴里的食物，妹妹连一口也没能吃上，显然两只小鸟都还没有吃饱。父亲只能继续外出觅食。妹妹对哥哥表达出强烈的不满。春天就要过去了，和朱鹮同样忙碌的还有在稻田里赶着插秧的农民。秦岭脚下湿润的气候帮助人们培育出了优质的水稻。

0: 人和鸟都在田里忙碌着，互不打扰。但是朱鹮经常会踩到新插下的秧苗，幼苗倒在泥里便难以成活，这让人有些无奈。严老伯已经习以为常，况且现在朱鹮窝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小鸟，他更不会去计较这点得失。
1: 几斤粮食小事情，这个伤害不太大了就算了。
0: 不仅如此，多年来不往田里喷洒农药已成为阳羡农民的一项共识。

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得到保护，受益的不仅仅是广受关注的明星动物。护林员们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寻找另一种在树上生活的稀有物种。这种动物一直隐匿在树洞之中，鲜为人知。红白鼯鼠，它们可以在腕部和踝部之间张开特殊的皮膜，在错综复杂的丛林间轻松滑翔。一次滑翔的距离可长达数百米，大大扩展了它的觅食空间。

红白无鼠深居简出，寻找他们的巢穴需要一些技巧。暴露他们行踪的正是护林员所寻找的东西，无鼠的粪便。他们总是在洞口旁的同一处地方排便，也许是为了宣示领地主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人收集红白无鼠的粪便，认为它有止痛的药用价值。现在，科学家通过分析这些粪便，来了解红白无鼠的食物构成，评估森林的健康状况。人们古怪的食粪行为，或许会让红白无鼠感到困惑，但正是这些深入的研究，才让他们的家园得到更科学的守护。对许多野生动物来说，深藏宅中也许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但野生大熊猫需要在某些时刻离开自己的家，来一场爱的旅行。可是山间公路一度分割了大熊猫的原始栖息地，阻断了野生大熊猫族群间的相互往来。

轻的大熊猫就像生活在孤岛，遇见心仪对象的几率大大降低。为了让大熊猫们恢复正常社交，顺利找到对象，国家已经关停了与大熊猫栖息地高度重合的路段，并将特定路段改造为地下通道。不再被使用的路面上，绿草再度生长。人们还在路边补种竹苗，帮助引导熊猫通行。同时，原有3000多公里的铁丝围栏已被彻底拆除。人们希望这些改造后的路段能够转换成野生大熊猫的爱情高速路。在陕西秦岭的山林中，就有这么幸运的一对儿。雌性熊猫已经用气味留下了求偶信号，现在它爬到树上，观察前来的求爱者。小伙子已经在树下肃尽衷肠。

长时间的守候让小伙子有些累了，他忍不住离开了树下，来到附近的小溪流里。打了个滚儿，

冷静冷静头脑。还得

没想到竞争者出现了，他直奔熊猫姑娘的树下，想要趁虚而入。

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小伙子突然惊醒，似乎感到情况不妙。

他回到了自己的领地。

发现。躲进林中的竞争者经过权衡，打算放手一搏。一场正面较量不可避免。

熊猫小伙胜利归来，免不了要对树上的姑娘炫耀一番。终于放下了矜持，两只熊猫亲密地抱在了一起。如果一切顺利，在不久后的秋天，珍贵的熊猫小宝宝将会在山林的深处诞生。

秦岭脚下，距离朱桓哥哥离开已经将近一周的时间了。小朱桓妹妹独自留在巢里，显得孤单冷清。

树林中，一条网锦蛇在四处搜寻猎物。他盯上了落单的小猪獾，这引起了严老伯的担忧。他没法一直在树下守护，于是想了个办法，用带刺的荆棘为小鸟缠了一圈防护网。这下安全多了。

王锦蛇知难而退。这个季节，健康的朱鹮幼鸟都已经离巢生活，父母也不敢确认小朱鹮是否还有飞起来的希望。他们回来喂食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雨连着下了好几天，更让这只小朱鹮进退无措。如果再不能飞离巢穴，它就会彻底遭到父母的抛弃。

小鹳逐渐振作起来，不停地挥动翅膀。这时的小朱鹮已经拥有了足够有力的翅膀，是否能够飞出巢穴，拥抱广阔天地，需要的可能只是信心和勇气。此时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了。大胆一跃，舒展飞羽，小朱鹮尽情享受着生命中第一次自由的翱翔。

看到朱桓离开后空空的巢穴，严老伯放下心来，又有些怅然若失。

在田里，小朱鹮找到了父母和哥哥，两只小鸟又开始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嬉闹起来。历经40多年的保护，仅存于中国的野生朱鹮从7只繁衍至9000多只，人们心中的吉祥象征将会在这里长久绵延。

在妈妈的呵护下，熊猫宝宝已经长到18个月大。他继续学习独立生活所需的各种技能，比如爬树。但他爬的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妈妈看似并不担心，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宝宝把自己挂在了树上。妈妈也很无奈。淘气的小家伙还是凭自己的本事爬下了树。安全回到妈妈的身边。能这样撒娇的时光不多了。2岁之后，熊猫宝宝离开了妈妈，开启独立生活。

尽管成年熊猫大多数时间过着独居生活，但在国家公园里，它并不孤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熊猫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不仅仅是熊猫，人们对这里的每一种动物都倾注了无比的关爱。

保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维系我们脆弱的生态系统，更为珍贵的是重建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与信任。相伴同行，我们才不是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生命。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少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也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2: 队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

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改变了东亚的气候，相对于世界同纬度地区荒漠草原等地貌，中国的北纬三十度沿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湖北神农架，水气充沛，丛林繁茂，被誉为北纬三十度的绿色奇迹。

这里是川金丝猴湖北亚种的唯一栖息地。这只年轻的雄猴在一年前的激烈争斗中获胜，告别单身，建立了自己的新家庭。小猴子的出生让这个家庭热闹了不少，

年轻的猴王要负责保护母猴和小猴的安全，还要哄全家开心。这靠的不再是武力，而需要温柔和耐心。闲暇时候，殷勤地为母猴清理毛发，以此增进感情，巩固地位。

强壮的雄性金丝猴直接通过争斗来抢占地盘，甚至争夺母猴。来自另一个家族的公猴已经大大突破了安全距离，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冒犯。新猴王毫无畏惧，直面挑战。

手显然更加强壮和富有经验。失败的年轻猴王只能选择放弃原有的领地。幸好家庭还在。残酷的生存竞争在这片森林里上演了数千万年。神农架区域2016年起进行了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这里是一座天然物

位置恰好处于中国版图东西过渡与南北交汇的地带，气候温凉湿润。复杂的造山运动带来近3000米的海拔高差，为古老珍稀特有物种提供了生息之所。极高的物种密度加剧了森林中的生存竞争，由此演化出了多样的生命形态和奇妙的生存智慧。

中华蜜蜂，看似不起眼的外表下，承载着重要的使命。中国约三分之一的本土开花植物，都依靠它传授花粉。从东南沿海到青藏高原海拔近3000米的高寒山区，都能见到中华蜜蜂的勤劳身影。近百年来，由于产蜜量高的外来蜂种被不断引进，中华蜜蜂的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减少了超过75%。可是外来蜂种采蜜倾向比较单一，中华蜜蜂则是采百花蜜，传百花粉。外来蜂种无法替代中华蜜蜂的授粉功能。为了维续本土植物的正常生态，神农架林区设立了中华蜜蜂保育基地，是湖北省唯一不饲养外来蜂种的区域。仍有一种危险需要中华蜜蜂独自应对，胡蜂将中华蜜蜂视作美味，并狡猾地与之毗邻而居。

饥饿的胡蜂徘徊在中华蜜蜂家门口，小蜜蜂用相似的频率挥舞针刺，摆出集体防御的姿态。

面对这个阵势，胡风改变了策略，隐藏在草丛中等待时机。外出的小蜜蜂飞回巢穴，满载的花粉降低了它们的飞行速度。

胡峰锁定目标，发出攻击。小蜜蜂被逼到无路可逃，只能回头直面强敌。胡蜂的体型是中华蜜蜂的3到4倍，胜负毫无悬念。胡蜂会把猎物带回巢穴，喂食自己的幼蜂。外出采蜜的中华蜜蜂陆续归来，胡蜂如法炮制，大开杀戒。情况严重时，中华蜜蜂的蜂群会损失近1/3的工蜂，甚至被迫弃巢逃亡。

小蜜蜂看似无力抵抗，但战士还没有就此定局。一支突击队涌出蜂箱，小蜜蜂的叮咬不能穿透胡蜂坚硬的外壳，他们将采取另一种致命的战术。

越来越多的中华蜜蜂将胡蜂包裹起来，团成球形，它们以相同的频率震动翅膀，使蜂团中心的温度迅速升高到46摄氏度，刚好超过胡蜂的高温耐受极限。中华蜜蜂自身能够承受住约51摄氏度的高温考验，它们利用这个优势把胡蜂活活烤死在包围之中。

不能小瞧任何一个对手。偶尔也会有免费的大餐，在险峻的山林之中，许多物种都凭借群体协作的力量与同类或天敌竞争抗衡。在山谷里的溪流中，一种体型硕大的生物选择了另一种生存之道，它们逆踪前行，独自生活。中国大鲵安稳地躲过了冰川期，从恐龙时代幸存到了今天。这种体型庞大的鱼是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即使演化出了能够呼吸的肺，它们大多数时间还是沉寂在冰凉的水底，放慢节奏，把代谢消耗降到最低。这只大鲵已经超过一个月没有进食，它在水中游荡着，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等待猎物上门。静止的大鲵就像一块岩石，它依靠嗅觉和听觉定位猎物。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会浪费体力贸然出击。成败就在一瞬间，

气温开始转凉。对于这只大鲵来说，还有一件大事不能再拖延了，那就是在冬眠之前找到配偶。雄性大鲵沿着岩石缝隙追踪雌鲵留下的气味，遇到异性并不容易，

何机会都不容错失。熊妮主动示好，她试图拱到慈妮的肚子下，赢得对方好感。雌性大妮并不愿轻易配合，频繁的骚扰超出了她的忍耐限度。

熊尼仍旧不打算放弃。冷酷猎手彻底放下身段，不断用自己的温柔来感染对方。终于收获了一个满意的结局。岩石底下，刺妮产下了500多颗卵，和鱼类相比并不算多，每一颗都弥足珍贵。熊尼寸步不离守护在洞口，直到50多天后，这些卵全部孵化。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幼尼的头部两侧还能看到鳃的形态，这是演化之路留下的奇妙印记。千万年间，数次气候突变，大尼都安然渡险。因环境变化和人类的影响，野生大尼的物种数量急剧下降，一度濒临灭绝。自2020年起，神农架林区内所有水域实施了为期10年的全面禁捕，古老的物种重新享有了宁静的生活。每个自然保护地都致力于留住这样一块原真的自然之境。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最大威胁就是沿途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扰。

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

山坡上，大片梯田随山势起伏。千百年来，传统的耕作方式与自然和谐相融。

乡间的水田里是远道而来的候鸟最容易找到食物的地方。白鹭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它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鹭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鹭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鹭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折断树枝，实在太费劲了。他打起了别家鸟巢的主意。刚一靠近，就遇到了激烈抵抗，投机者没能得逞。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危险。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

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秋意渐凉，神农架的金丝猴家族也开始向低海拔地区迁移。他们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来抵御寒冬。好在，猴王知道能在哪里找到好吃的。松果是林间少有的高热量美食。年轻猴王一家轻松地享受起秋天的馈赠。神农架的1400多只金丝猴形成了几十个独立的群体。不是每个猴群都能顺利找到食物丰富的树林，并保证不被同类侵占。金丝猴不是高寒山区的生物种，它们根据生存环境的改变，不断适应、演化，才得以延续至今。而另一些物种，却能够一直保持着原始的生命形态。神农架森林边缘是世界上中纬度地区罕见的亚高山泥炭沼泽湿地。泥炭藓仍在通过古老的无丝分裂方式进行繁殖，利用自身强大的吸水和净水能力，将干燥的土壤变成沼泽。一些特有的沼泽生命得以在这片微观的丛林中生存下来。圆叶毛膏菜在泥炭藓上扎根，并从中吸取水分。它们脱离了土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来获取生存必需的无机盐，那就是猎食昆虫。毛膏菜的每根线毛末端都挂着一颗晶莹的叶滴，看起来很像蜜露

0: 这是个甜蜜的陷阱。
1: 昆虫一旦落入，不仅会被牢牢粘住，连它们身上的小孔也会被一起堵塞，无法进行呼吸。
0: 对不停挣扎的昆虫，毛膏菜使出杀手锏。它慢慢卷曲，将猎物全部包裹，逐渐分解、消化。这是冬天来临前丰盛的一餐。风雪骤降，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严寒考验着每一个生命。金丝猴已经演化出了浓厚的毛发，来帮助它们对抗寒冷。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整个家族抱团取暖。雪停了，猴王带着家人继续寻找食物。为了尽量减少与雪面的接触，他们甚至学会了直立行走。很有可能，这就是神农架野人传说的原型。

冬天，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不多了。饥饿的小猴甚至啃起了树皮。神农架的冰冻期长达6个月，在这严酷的时刻，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需要年轻的猴王面对。

一只单身公猴嚣张地进入了猴王的领地，打算挑战他的地位，试图取而代之。猴王被激怒了，年轻猴王拼尽全力，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斗。一旦落败，他会失去现有的一切。挑战者落荒而逃，年轻猴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争斗中，一只小猴受到惊吓，

细心的猴王四处寻找。把小猴带回了温暖的大家庭。全家抱在一起，冬天就没有那么难熬了。

金丝猴们来到了花朵盛开的树林。新鲜甜美的花瓣，是春天送来的第一份厚礼。

绚烂的季节，万物萌发，每一个生命都在张扬着自己的活力，竭尽所能把独特的生命基因传递下去。这其中最招摇的一抹色彩，非红腹锦鸡莫属。红腹锦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类，因为一身华彩的羽毛，被很多人认为是神话中凤凰的原型。这只雄性红腹锦鸡正在寻找中意的对象。雌性红腹锦鸡优雅而高傲，激发了小伙求爱的斗志。

要获取芳心可没有那么简单。小伙决定展现出自己最耀眼的一面，他挺起胸脯，展开脖颈处华丽的繁殖羽，这是强壮活力的象征。心急的他恨不得把这炫目的色彩直接贴在姑娘眼前，没想到半路又杀出一个竞争者。

姑娘不为所动。两位小伙不必太过心急，春天才刚刚开始。森林中

中的另一些生命，为了自身基因的延续，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一只雄性中华大刀螳正在寻找心中的女王。高处的雌性螳螂正在清洁它锋利的武器。雄螳螂悄悄地爬上树，远远观望。

祠堂郎满身杀气。这显然不是搭讪的最佳时机。祠堂郎越是饥饿时，越会分泌出更多的费洛蒙，这是吸引异性的强烈信号。熊螳螂忍耐不住，小心翼翼地向雌螳螂靠近。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静静等待女王享用完最后一口食物。这才敢小心地试探，提出自己的请求。

刺探狼显然还没有吃饱。这是一个死亡之吻。刺探狼毫不犹豫地想用主动献上来的身体。胸膛狼抓住这难得的拥抱机会，让雌螳螂受孕。雄螳螂的胸膛已被咬断，但它的腹部有独立控制生殖行为的神经细胞，不需要头脑指挥，依靠强大的本能反应就能完成交尾过程。有研究显示，被吃掉的雄螳螂转化而成的营养约95%都流向了雌螳螂腹中的胚胎。残酷而奇特的繁衍智慧将会在他们的后代中不断延续。

出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

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亲抱抱，体验做母亲的感受。

抱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奇迹造化，生命不凡。国家公园体系为多样性的物种保留下原真而完整的生存空间，这是我们对最纯粹的生命力量报以的一份诚敬之心。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7: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8: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9: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10: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1: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9: 我凭什么相信你？

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寒冷的中国东北部原始林区，人迹罕至。广袤的红松林里，密布着近30000台红外相机，犹如秘境之眼，日夜守候着这座森林的王者。

是他们在中国境内唯一的家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位于长白山脉北端，面积近15000平方公里，

这里是欧亚大陆同纬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温带原始天然林系统之一。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丰富的物种，形成了包括大型兽类在内的完整生物链。多样的针阔叶混交林也成为鸟类繁衍生息的家园。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约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它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十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也有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草地。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

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吃饱了肚子，小秋沙鸭们活力满满。妈妈却有些累了，被阳光给热的石头是一处不错的休憩场所。哪个小宝宝会不贪恋妈妈怀里的温暖呢？

他们将在这里度过生命中第一个无忧无虑的夏天。当寒气来袭，他们就要跟着妈妈继续出发，飞越黄河与长江，去往温暖的南方。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南下1500公里，我们来到中国东部的超级大都市上海。这里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距离上海仅仅几个小时车程，就有一片原始森林。钱江源是钱塘江的发源地，处在中国东部人口最为稠密的低海拔地区，保留着这里最完整最原真的一片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这片森林是同类型环境生态修复的标准样本。阔叶林的叶片能比针叶林接留下更多的水分，厚实的落叶堆积持续贮存并净化降水，使这座森林化身一座超级蓄水池。洁净的溪水源源不断地从林间流出，最终汇聚成浙江第一大河钱塘江。丰厚的淡水资源滋养着沿岸繁华的都市。过去的半个世纪，全球淡水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下降了84%。钱江源繁茂的山林成为了一座庇护所，是许多中国原生淡水鱼类最后的家园。

黑吻虾虎鱼只生活在钱江源上游的湍急溪水中。吻虾虎鱼腹部底下的鳍演化成了吸盘状，帮助它在急速的水流中安稳地吸附在石面上，懒洋洋地等待水中飘来的食物。在这个季节，光解决温饱还远远不够，拥有自己的居所才能得到雌鱼的青睐。小伙子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开始努力地腾挪搬运，为雌鱼在石壁上产卵创造足够的空间。幸福生活是要通过辛勤劳动换来的，既然被叫做吻虾虎鱼，的确得有一张厉害的嘴。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自己，是另一条找房子的雄鱼。开门见山，表明了敌意。他们尽可能地把嘴张到最大，以显示实力和决心。

小伙子成功捍卫了自己的领地。麻烦却没有就此消失，反而还越来越多。

只能报以无声的怒吼。身心俱疲，突然出现了一条大个头的对手，力量对比有点悬殊。这次小伙子连嘴都没张，明智地选择了放弃，保留体力和尊严。在悠长的溪流里，应该还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家。在下游更深的水域里，另一种鱼也在为了幸福生活而奔波。中华庞皮鱼，一种中国特有的原生鱼。雄鱼身上的斑斓珠光和彩色纹路是进入繁殖季的信号。这对恩爱的庞皮鱼夫妇正在看房路上。雌鱼的输卵管已经伸出，为生产做好了准备。这种状态只会维持一周左右，必须在此期间找到合适的产房，把卵产下。他们的目标不是石缝，而是

雄鱼做出了选择，高兴地抖动起鲜艳的背鳍，呼唤伴侣。夫妻俩一起对这只河蚌做出评估。庞皮鱼要把卵产进河蚌的吸水口，让新生的小鱼在有能力独立外出之前，都能在河蚌坚硬外壳的庇护下，躲过外界潜在的凶险和意外。

第一次产卵的小雌鱼似乎患上了选择困难症，在几只河蚌之间难以抉择。

最终他还是回到了第一只面前，静待排卵的时机。吸水口张开了，就是现在。下一步需要雄鱼把精子喷进河蚌，完成受精。意外出现，庞皮鱼夫妇惊慌躲藏，一条食肉的长鱼突然现身。小鱼小虾都只够它塞在牙缝儿。还好只是路过。可惜选好的河蚌在刚才的混乱中钻进了泥沙，他们赶紧重新锁定了另一只河蚌。不能再犹豫了，

雄鱼紧接着喷出精子。当精子随着水流进入河蚌，它们的使命便完成了。庞皮鱼夫妇一时还不愿离去，这之后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这只河蚌，也见不到小鱼的出生，但他们已经为自己的孩子在生命最初的时光里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家。独辟蹊径的繁殖策略是庞皮鱼特有的生存优势，但水流污染或水泥河道的修建会使各种河蚌、水螺丧失栖息地，它们一旦消失，那些以捕食它们为生、处在这条食物链顶端的生物也将随之消亡。

水生萤火虫就是水流中的猛兽。水生萤火虫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这个形象存在于自然界当中。虽然只有5厘米长，它们可是溪流中的顶层肉食者。这只猎手的运气不错，他发现了一顿大餐，进攻立刻展开。他要在水螺收缩回硬壳之前咬住它的软体，向里面注射消化液。血腥的气味引来了更多的捕食者，水螺来不及关上坚硬的大门，在这一丝缝隙中，水生萤火虫疯狂争抢，瓜分餐食。这是萤火虫鲜为人知的一面。直到水螺的肉体被吸食干净，它们才心满意足地陆续散去。

盛夏的傍晚，成熟的萤火虫开始爬向岸上，寻找能进行羽化的松软土壤。来到岸上的世界，它不再是霸王，周围的一切都暗藏危机。

一只蜗牛迎面而来。双方的视力都不是很

萤火虫遭到了无情的碾压。他恐慌地蜷成一团，形成防卫姿态。两侧的白色腺体迅速膨胀，分泌出特殊的气味。

中我并不好吃的贴心提示。警报解除，萤火虫终于找到了一处落脚的缝隙。在持续两周的羽化时间里，萤火虫会经历多次蜕变。荧光素酶逐渐充满身体，这时候它们无法抵御任何侵扰。多雨的南方夏日，水面不断涨高。

长成了我们熟悉的样子。这是一只雌性萤火虫，它的尾部亮起一道漂亮的光带。萤火虫成虫只能存活10天左右，在此期间它们并不进食，唯一的使命就是通过荧光信号吸引另一半的到来。将近3个月的夏日时光里，森林的夜晚

穿山甲是唯一长有鳞片的哺乳动物，全身披满鳞甲，性格却胆小害羞。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检查它是否受伤，

近年来，中华穿山甲的真实生存境况接连引起争议。关注之下，它们在野外被发现的记录逐渐多了起来。

救助穿山甲依旧面临很多困难。如果转为人工饲养，它的呼吸和消化系统都会发生异常，更难以进行繁殖。这只小穿山甲需要尽快放归野外。鼻子也需要时刻保持湿润。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华穿山甲的数量

下降了近95%，更严格的保护迫在眉睫。2020年，中华穿山甲被宣布由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升为一级，并从中药药典中除名，这有可能成为它们生存境遇的重要转折点。

和毛发相比，甲片的温度调节能力较弱，所以穿山甲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温度相对恒定的居所，度过一天当中最热和最冷的时刻。穿山甲一般在夜间行动，它依赖嗅觉和听觉与周围的一切重新建立连结，发现食物与同伴。

一处被废弃的洞穴，理想的藏身之处。小穿山甲立刻开始了对新家的修整改造。

家公园体系在逐渐恢复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们也乐于见到那些许久不见的邻居再次回到属于他们的家园。中国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

森林里没有的滋味。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他们对待野猪时可没有如此宽容。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不知不觉中，秋天很快到来。对红松林里的花栗鼠来说，这是个幸福的季节，随时可能会被从天而降的美食砸到脑袋。花栗鼠们趁这个时候积攒能量，囤积粮食，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松塔是小家伙的挚爱美味，它会用长长的门牙和锋利的爪子轻松拔出坚硬松壳下的松子。充满弹性的腮帮逐渐被食物填满，能扩张到三个脑袋的宽度，幸福溢于言表。大脸购物车满载宝贵的食物，通通藏进家中。要想熬过寒冷的冬天，花栗鼠至少要储存4公斤的食物。这意味着它要在林子里往返80多趟。身上的花纹能蒙蔽老鹰和狐狸的眼睛，但瞒不住抢松子的兄弟们。花栗鼠们将为冬日的温饱而战。

几个回合之后，小花栗鼠占据了上风，对手选择了放弃。顾不上喘口气，小花栗鼠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没想到他的秘密粮仓被另一只花栗鼠发现，惊喜冲昏了头脑。面对免费的大餐，他就地纵情享用。没想到被撞个正着，主人护食心切，速战速决撵走了盗贼。他意识到不能把宝贝都放在一处，花栗鼠会在十多个地点埋下松子，但它们的记性并没那么好，被遗忘的松子会在来年破土发芽。红松林正是依靠花栗鼠的搬运，将种子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

世界一半以上的红松林都分布在中国东北。松子也是当地人的重要经济来源。每年，当人们在采摘松塔的时候，总会特意留一些口粮给野生动物。这对小吃货花栗鼠来说，真是求之不得。

气温骤降，达到零下四十摄氏度。鹿和野猪不仅度日艰难，还要警惕着重新回到这片红松林里的顶级捕食者。

地球上最大的猫科动物。一只东北虎，体重能高达300公斤，一年捕食约50只鹿或野猪，占据数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的领地，是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雄居食物链的最顶端。由于人类活动和森林退化，东北虎在中国境内一度濒临绝迹。

中国的动物学专家正在通过追寻东北虎的行踪，分析它们的行为模式，确认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基于大数据的采集分析，研究人员已经能够从足印上读取十分丰富的信息，甚至从中确定老虎的年龄与性别。就算如此接近，他们也从来没亲眼见过东北虎，只能通过国家公园里的红外相机才能一窥他们的踪影。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每一种独特的花纹都能被识别，每只老虎的行踪也得以被记录。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2年底，至少有约50只东北虎活跃在这片森林中。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越来越热闹的森林。东北虎的回归意味着完整的生态系统正在复苏。从20世纪90年代起，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已经全面禁猎。每年冬天，国家公园都要进行一项细致的排查工作，搜寻并拆除很久以前的猎人为鹿和野猪设下的猎套。一次巡山需要3到4天的时间。狩猎曾经是这里的人们几百年来的生存方式，如今人们不再以此为生，很多当年的猎人已经成为了森林的守护者。

目前生活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东北虎，种群数量不足600只。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全球野生虎豹赖以栖息的森林已经消失了超过90%。中国国家公园的东北虎保护模式为世界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树立了典范。如今中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过去10年，中国为全球贡献了1/4的新增森林面积。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呵护着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那些曾经离开的动物们正在重新回到他们的家园，下一个春天将更加绚丽多彩，生机盎然。

0: 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1: 为中华崛起发出颂。
0: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2: 中国没有中华也没金牌。
0: 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3: 3、2、1，点火！
0: 神州伟雁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4: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5: 对标，
6: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7: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8: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9: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0: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11: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新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

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一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

线条之美。特别是那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被你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什么？在这拼？
3: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0: 什么是信仰？是一代人以青春为柴，以热血为火，在巍巍群山点燃的不灭之光。从德阳新兵入营，到汶川火线出征，历经五战征途，大兵小将在实景历练中褪去青涩。如今战旗再展，四十组大兵小将会师共和国三线建设的战略要地攀枝花，以少年之心立下铮铮誓言，用扁担丈量先辈开山的艰辛，在甘达垒的号子声与创业犯的烟火气里，读懂什么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全新升级再起，以红色传承筑老信仰，实景淬炼锻造风骨，邀约全省万千家庭共赴美新城。活动接续深耕全民国防教育，凝聚强军奋进力量，让国防火种根植千家万户，同心共筑守护华夏山河的钢铁长城。经过上一站汶川站的淘汰筛选，本站共有四十组晋级家庭编成三个连队，集结钢铁之城攀枝花，以少年之志致敬三线荣光，迎接新一轮硬核考验。
1: 各位大兵小将，本站的主题是什么呀？
2: 日暮依旧出少年，巅峰对决。
1: 能不能在巅峰对决的时候展现出英雄的气概，那就看一看大家的精神气魄，看一看你们能不能拉得出、打得赢，能不能？我们本站来到攀枝花，我们会学习我们的三线建设。那么，什么是三线建设？它对我们国防又有什么意义？接下来去到我们攀枝花的第一站。
0: 攀枝花是全国唯一一座以花命名的城市，也是因国家战略布局三线建设应运而生的城市。走进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一件件旧物件，一幅幅老照片，仿佛把时光拉回了那段筚路蓝缕的岁月。
3: 攀枝花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矿产资源，被列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但后来为了保密，又改名为渡口市。建设大军来到攀枝花后，首先解决的是三通一筑的问题：通电、通水、通路和住房。早期的建设者们是怎么生活的呢？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
0: 为了国家国防安全，千千万万建设者奔赴深山，克服物资匮乏、环境艰苦的重重难关，在金沙江畔建起了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回望这段滚烫的历史，先辈们的故事也深深叩击着每一位大兵小将的内心。
4: 那会儿眼泪还是在这个打转转，说实话，因为那个年代就靠这个一敲一镐，
5: 他们这个建设很不容易，所以说情不自禁的就做出了一个像那个他们的手印，一个击掌的一个动作。
0: 国防从不是遥远的词语，它藏在先辈们一锤一铲的奋斗当中。今天大兵小将们在这里回望来时路，读懂什么是家国担当，读懂三线建设和祖国国防密不可分的联系。

0: 铮铮誓言在广场上空回荡，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国防是什么？是钢铁，是重器，更是信念，是一代又一代人把青春和热血献给这片土地的无悔选择。
1: 各位大兵小将们，我们即将开启今天的第一轮比拼，小将的物资冲锋号比拼。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域是三条赛道，三个连同时开赛，总长100米。
2: 场上的小将准备，3、2、1。
0: 物资运输冲锋号，一场属于小将们的竞技挑战。当年建设者们就是用最简陋的工具，人拉肩扛，昼夜抢运物资，保障攀枝花钢铁生产。今天小将们在同一片土地模拟先辈开展物资运输，赛道之上小将们分工协作，全力以赴，赛道之外大兵们摇旗呐喊，小小身躯肩挑重，挥洒汗水，奋力奔跑。建设者曾经的万般艰辛，在此刻变得触手可及。

0: 国防的基石从不会凭空铸就，一场比拼让小将们真切读懂负重前行这四个字沉甸甸的分量。
1: 我们现在二连大，给我们的这位小兵鼓鼓掌好不好？61代一个人扛过来的，再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将。第一代第一名，
2: 第一场挑战赛结束，马上转战第二轮，该我们大兵了。我们的大兵比拼就不是在这儿了，是真实的矿山。
3: 亲爱的大兵小将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万吨大爆破指挥部旧址。50多年前，我们的建设者们在这里实施万吨大爆破，将整个山头炸开来开采铁矿，创下了迄今为止中国矿山建设史上最大的一次工业爆破。爆破之后呢，我们的建设者们使用扁担背篓将矿石运出山，保证了我们攀钢的生产建设。
0: 满目山石诉说着当年开山拓土的壮阔往事，工人们靠着扁担背兜，靠人力转运矿石，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撑起工业建设。今天大兵们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考验，富可先辈肩挑背扛的艰辛。
1: 准备没有？
4: 是的，准备。
1: 3、2、1，
5: 快，走。
0: 山路崎岖，尽管往返赛道仅有300米，几番来回运输过后，大兵们的汗水很快浸透衣衫。沉甸甸的矿石压折了扁担，却挡不住大兵们向前的脚步。扁担压在肩头，每一步前行都是一场跨越时空的

0: 精神共情。我们不曾亲历那段艰苦岁月，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体会先辈的不易。
1: 就是大兵们搬运那个矿的时候，我觉得爸爸很厉害。
2: 当我从矿石路边走过的时候，我就说那些石头有什么可重的，可是当我真的帮着那个他们一起把石头抬回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挺重的。所以说那个理论不管学多少，自己拿着一次，它真的给人的感觉那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最后一分吧，
6: 加油，合作，
7: 站开一点，
6: 加油
3: 加油
0: 国防工业的基石正是这样一单一杯一点点垒筑而成，肩头承载的不只是矿石，更是一份对历史的敬畏。鏖战过后，一顿忆苦思甜饭，窝窝头玉米糊配咸菜，
8: 吃到嘴里面是没有味道，但是我们非常满足，好吃。
0: 幸福从不是凭空而来，家国安稳的背后是一代人不计得失的默默奉献。

0: 如果说上午的任务是前线开山挖矿，那么下午便是后方的安家立业。回望三线建设峥嵘岁月，大批建设者奔赴攀枝花的深山荒野，物资紧缺，建材匮乏，为了解决居住难题，先辈就地取土，借助甲板、木夯，一锤一夯垒起土墙，筑起安身扎根的家园。今天大兵小将就要亲手挑战这门老一辈的建房技艺。
1: 准备，3、2、1。
0: 比赛哨声吹响，各个连队迅速分工投入作业。大兵们争分夺秒挖土运土，小将们健步如飞提水拌泥。
2: 这水太多了，
0: 夯土是个重活，小将们配合大兵一同钻井夯具，一上一下把每一层泥土夯实压牢。

0: 有人回填泥土，有人检验土层是否均匀，有人紧盯墙体垂直度，大兵小将互相搭手，彼此提醒，一捧捧泥土在默契协作之下层层垒起墙体。
1: 找便宜，
2: 直接往超级王这个都打四通口了，超级倒灾倒土全部倒灾了。
0: 一夯一锤之间，大家真切体会到一堵土墙得来何等不易，家国建设亦是如此。

0: 今天下午的第一项比拼已经结束，各位表现的都非常勇猛，非常的团结，这个活动刺不刺激啊？
1: 刺激！
0: 厉不厉害？

0: 哎，不累那就还没到位。那么接下来即将转战我们第二个战场，搭设席棚。我们今天下午的这场硬仗啊，大家要时刻绷紧打仗的弦。
1: 有杆打垒了，有驻防了之后，那我们的办公区域怎么解决呢？

0: 绳，还有油毡、棚子之类的，搭起了席棚子，建起了我们的一个简易的办公场所。大家就在这样的办公场所内呢，完成了我们的三线建设的伟大工程。今天呢，我们要用到的一个材料呢，竹竿，然后有一个大的棚子，棚子上面呢有一些麻绳，大家就需要靠自己的一个想象力去把这个竹子搭成一个结构。
1: 好，我们各就各位，听我哨音，
2: 三二一，
3: 哨声一响，搭建席棚的比拼正式开始。
4: 你们到那儿去，那儿去帮忙，快点。
3: 赛比拼的不只是搭建速度，更是整支队伍的默契。竹竿起落，篷布舒展，有人立起竹竿，有人拉伸篷布，有人缠绕麻绳加固，小将扶稳支架，大兵完成捆绑，在默契配合间争分夺秒还原三线时期席棚的原貌。协作之中，大家愈发懂得危机时刻团结就是力量。无论是当年火热的建设前线，还是新时代守护家国的征程，团结协作永远是战胜困难的制胜法宝。营房搭建完成，后方的战地食堂正式开张。
5: 今天最后一个比拼即将开始，创业饭大比拼，计时一个小时，菜品不限，发挥自己的想象。三、二、一。
3: 三线建设时期物资匮乏，建设者就地取材，一口大锅搭配简单食材做成集体创业饭。如今生活条件早已改善，但这份自力更生的精神交到了大兵小将手中。小将们洗菜、搬运柴火、打下手，
6: 那是每次都要烧洗，所以我在这当下手就不烧了。
3: 大兵们化身炊事班大厨，切菜的、掌勺的，所有人各司其职。
7: 我们都是炊事班班的，大家是我们一次商议确定的。
8: 要做几道菜呀、
7: 啊？要做四道菜。
9: 最大的老师和裁判老师的掌声的环节，
10: 第一名是我们的一年。
3: 灶火渐熄，饭菜飘香，经过一天高强度的大比拼，大兵小将终于可以稍作休整，共享这一锅靠并肩劳作换来的创业饭。没有丰盛佳肴，却凝聚着每一个人的汗水与付出。
2: 好好享受。
3: 夜已深，喧嚣的竞技归于平静，愿所努力都不负初心。漫漫征途终有别离，竞技有输赢，但成长没有失败者。
11: 本站结束，将有20组家庭晋级我们的决赛，也只有2名教官能够晋级决赛，我念到号数的家庭直接进入遂宁决赛。3号
12: 到，
11: 39号
12: 到。
3: 与此同时，下一站遂宁决赛将从暂别赛场的队伍中复活10组家庭以及一名复活教官，组建挑战者联盟重返赛场，30组家庭共同冲击星耀大兵5星小将的终极决战。下一站遂宁总决赛，我们静待大兵小将再度集结。
13: 四个教官抬一筐，
14: 让开，
15: 这
14: 个露出来，
15: 这铁矿石啊，能拿5块的。

0: 下面要挑那么多人，
1: 好重啊！来，我就来。
2: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2: 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4: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1: 走。
7: 消防局啊。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火警开始6分钟，
11: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3: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2: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6: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3: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5: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国，
1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7: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小妹，这是谁的人啊？
1: 这不是刘四带的，就是曹元豹那个老狐狸的。
0: 嘎子，哎，把这些枪全部收走。
2: 好嘞，来收枪。
1: 谢谢你了啊，
3: 幺妹，我这个苦力怎么样啊？要不然你把石仔给辞掉，我保护你一辈子。
4: 说话就是没正形，找骂。哎，哎呀，那大学生出来了。
5: 哥，
3: 二木。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
5: 省城的大学都关了，那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0: 你看看你这一脸土。
1: 哎
0: 呀，
1: 哎哎，
0: 这就是我常给你们提起来的我们家的大学生
2: 刘二木。 我知道。
0: 那你怎么知道？
2: 你说这分五十里有几个大学生啊？
0: 哎呀，是啊，这大学弟弟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哎，你们说句公道话咋样？
2: 你说怎么样？
3: 挺好，挺好的。
2: 好是好，就是有点不像个爷们儿。
4: 哎呀，幺妹儿，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怎么就不像爷们儿了？你这话说的比抽我一巴掌还难听呢。
5: 叫叫
6: 叫这大学生，你想把马脖子掐断了是不是啊？啊，要不你下来跟弟兄们一块走得了。
5: 叫
7: 不不，我不下，我要骑马。
6: 好吧，你那么骑。

0: 吓我啊？我就是和老人孩子作对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郑幺妹，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要你活得一天比一天难过。
1: 娘们，

0: 别，还在你背上，要扔你扔两个老的，
1: 笨死你！黄三姑，我告诉你，丫蛋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不得好死！哈哈哈哈哈！看谁不得好死！哈哈哈哈！
2: 大少奶奶，有话好说啊！
1: 黄三姑，有什么咱们商量。
3: 郑幺妹。 也有你怕的一天呐，啊！好商量，什么好商量？行，那我黄三姑今天就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你给我听好了，卸枪，带着铁钥匙进大门。要是你有半点轻举妄动的话，这几个人我就斩了他。
1: 我同意，你先把他们放了。
4: 好，那你现在就卸枪进院门。
5: 幺妹，你别去，黄三姑这老婆子疯了，她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6: 我不进去，她是不会放人的。
4: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让她进去。
5: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么不进去啊？
6: 我倒想进去，黄三姑她让吗？
5: 我
6: 别吵了，我进去把人换出来，你们见机行事吧。
7: Mm-hmm.

0: 咱们趁机把人抢出来吧。现在抢人太危险了。上来，给我。哎，走。哎呀，弟兄们，
1: 走吧。
0: 去跟二当家的说，让他把人马上带下山来。
1: 是。
0: 走。
2: 正幺妹儿，我早就跟你说过，小的就是小的，小的想冲大的，那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俗话说得好，先进门为大，你要是早点尊重我这个人的话，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呀。姐姐，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什么时候没有尊重过你啊？只是这人呀，非要往那猪圈里钻，他就是猪狗不如。
1: 你别得意，有你好看的。我等着呢。来人啊，把他给我捆了！
3: 传你。是。
1: 我不跟你计较，你就是满嘴喷粪，我也不跟你计较。阙团长，我早就说过，我不会欠你什么的。带走。
0: 走。走。

0: 刘大王，你给我听好了，带着你的人给我退出十里，
1: 往后退！哎，来，退后十里！
0: 你干嘛去？退！我告诉你，黄三姑，幺妹要是少一根毫毛，我他妈扒了你的皮！
2: 娇妹，快走！娇妹，娇妹，走，走。婷婷啊，哎呀，妹妹，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不帮你，我早就说过你跟这土匪不干净，你看你总是不承认，现在不承认是不是也不行了呀？你说。 谁能为像你这样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这么拼命啊？要我说，这个刘大某啊，还真是有种啊！姐姐，进了徐家这么多日子，你今天让我感觉最亲切。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3: 因为你终于说了一句人话呀。你说对了，刘大某他就是有种。
4: 大哥，怎么回事？黄三姑要我们后退十里。哎，
5: 为什么要听那个疯婆子的？直接攻进去啊！
6: 幺妹被她挂在城墙上，攻进去幺妹就没命了。
4: 这个幺妹的命有那么值钱吗？大哥，您
5: 听我的，你的人跟我一块儿，全部都后退十里。
6: 行，走，走。
5: 那边，那边，
7: 开不开呀？哎呀，
5: 姐姐，我来。笨死！你不笨，你开呀！
7: 开我就开。
5: 哎，
7: 对，走开！他奶奶的，
5: 我是该死铁门，我去叫人把它炸开。
7: 哎，慢着，你脑子坏掉了？把金银地契炸到天上去怎么办？这点耐心都没有。
5: 啊，你开，你开。

0: 这时候他们最是疲劳的时候。要是咱们能定下来凌晨进攻的话，得让弟兄们好好休息一下。
1: 大哥，这样，你让我带着小虎还有扫把打头阵，我就不信了，就那几个小土匪我还打不过呢，我还能让黄三姑的妖婆子我打出十里以外去？
2: 嘎子兄弟，这次恐怕不像以前啊。这个黄三姑不光是找来了罗斯寨的人，他还把

0: 个曹山豹给折腾来了，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而且打仗也都不是些孬种啊。我们是靠打家劫舍过日子的，我总觉得吧，徐家大院是个是非之地，郑耀妹这个女人啊，更是妖精。我们应该远离他们才对。
1: 老二，我定下的事儿不能改，你为什么总提这个事情啊？
2: 哎呀，哥。
1: 我看强攻就没那么容易，人家又不是傻瓜，等着你们去打，说不定人家都布好了阵，等着你们去钻呢。
3: 你懂个屁！过两天我给你送回县城，找个房子，你给我好好在那读书。
1: 我不去啊，
2: 干嘛又送我去县城啊？你不是有提篮洞吗？
1: 干嘛破费找房子去？大当家的，我觉得二木说的没错，这鸡蛋碰石头的事儿，咱可不能干。
2: 这次行动要是失败了，咱们将会一蹶不振的。哎，石仔，还是你最清楚。我说的意思呀，强攻真的不行，咱们得使巧劲儿。哎，你们怎么不明白呀？哎，就好比一片叶子啊，王二爷，打一圈。 没碎吧？啊，换个手指头，来看看，这证明什么？这一拳的力气大不大？连片叶子都打不碎，换个手指头，只需轻轻的这么一点，这就叫巧劲儿。
0: 哟呵，兄弟，你这书没白读啊！
2: 哥，你的意思我最清楚。 你不就想安安全全的把幺妹救出来吗？咱们呀，先派一支人马，悄悄的混入徐家大院，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之下，把幺妹救出来，然后再让另一波人马在外面强攻，在强攻之前啊，先把他那两个最强力的火力点给消灭掉，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0: 杆子，来，给二木倒酒。
2: 哎，我不会喝酒，
0: 喝了，去给他喝了。
4: 来来来，二木，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妹妹，被绑着的滋味不好受，对吧？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为难你，实在是你到了徐家以后，我就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好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子？告诉我，以前的账我就既往不咎了。
1: 哎，跟你说话呢，你耳朵聋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叫一个排的兵进来强奸你。
0: 恶心！
1: 你
0: 到底说不说？郑幺妹，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就是因为你嫁到了徐家，我的地位一落千丈。自从你来了以后，老爷子一直站在你那一边，向着你说话。自从你来了以后，就因为你能生孩子，我像一个垃圾一样被人扔在一边，没人理。本来我还有半个老公，我现在连半个都没了。你自己说，要是你，你会怎么样啊？你们这不是合起伙来欺负我吗？
2: 没有人欺负你，是你自己心太坏了，自找的。
0: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
2: 黄三姑，你别做梦了，我不会告诉你的。
0: 好，郑幺妹，果然

0: 是铁打的，有志气。来人呐！
1: 在。
0: 既然我妹妹是铁打的，那咱们就得试试，这铁到底化不化得开？给我鞭抽他100下。
1: 是。
0: 哎，慢着，这鞭子拿盐水浸一下。
1: 是。
0: 哦，对了，咱们是不是应该把檀木匠请过来呀？让他好好伺候伺候他二少奶奶。去吧。
1: 是。
2: 来来来来，弟兄们，快快集合行！
3: 哎，行行行，
2: 快一点了！别吵了，别吵了，大哥训话了。
3: 弟兄们，我
4: 老婆喝点水。
3: 傻子、石仔，我们三个人一组，偷偷的。
5: 老爷子，我来照顾老太太吧。
3: 其他的人，
5: 你放心，之后我干他来。二少
4: 家的，你是嘎子媳妇吧？
3: 你们都
4: 那谢谢你啊。
3: 他说打，你们就给我往死里打，听到没有？
4: 我懂，我一定找他三姑，扒了他的皮，给咱们报仇啊！
6: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4: 我也去。
7: 老爷子
4: 啊，
7: 枪林弹雨，这枪子儿，他不长眼睛。
4: 打回徐家大院，我死都不怕，我也怕什么？我去定了啊！
3: 好，走，走，走，走，走。
8: 师仔，我怎么觉得我心跳有点快呀？
9: 那是因为你头一回打仗。
8: 不对吧？那是因为我哥没给我发枪。你瞧，你们都有枪，
9: 给你枪有什么用呢？你又不会开。
8: 谁生下来会开枪啊？
9: 那，拿去防身吧。
8: 谢谢啊，师仔，你跟土匪不一样，我就喜欢你。
9: 你把嘴放干净点，我不是土匪，我是护院。
8: 那你跟他们混在一块儿。我以为你也是土匪。啊，少奶奶，
0: 檀木匠，这个是你以前的主子对吧？叫什么来着？
8: 二少奶奶。
0: 啊，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别怪我这大少奶奶对你不好，今儿我就给你个美差，拿那个鞭子抽你二少奶奶100下。
8: 这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换一个人呢？
0: 你跟我讲条件啊，啊？你抽不抽？不抽我就先抽你一下
8: 啊！抽，大少奶奶，我抽，我抽。
10: 快点，快！
8: 二少奶奶，我檀木匠只有得罪你了。
5: 没事儿，死不了。
0: 慢着，来人呐！
1: 在。
0: 咱们檀木匠今天没吃饱饭呢，你帮我看着点儿。要是他抽得轻了，就拿那把小刀子在他脚背上给我扎一下，扎穿为止。
8: 别扎，别扎，大少奶奶，我抽，我抽。我抽，我抽，
5: 檀木匠，抽吧。

0: 妹妹，我这当姐姐的也没什么送你的，这一百鞭子你就好好享受吧，啊！明儿一早我再过来问你，这钥匙是怎么开门的？你要是还不说的话，我就还有一百下等着你，以此类推，啊！唐木匠，你继续吧。雀团长，我们走。
1: 谁呀？

0: 这儿就交给你了。好，走，就地隐蔽，听到没？马上开火，上！
1: 等一等啊！等一等，这是土耳其的弯刀，别看它样子难看，像狗腿，可它锋利无比呀！待会儿你们抓到黄三姑啊，你们每人替我砍他一刀。
2: 徐老爷子，你可够狠的呀！放心吧，我们一定每人替你砍一刀。
1: 好，走。
3: 嘿，
4: 嘿，使点劲儿。
3: 嘿，
4: 干什么？
3: 这个，哎呀，
4: 拿来吧你，
3: 继续继续。
5: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6: 嘿，嘿，嘿，我抽死你！我打死你！我抽死你！

0: 打，
1: 使劲打，嘿嘿，二嫂奶奶是吧？嘿嘿，一个，给媳妇儿
2: 留一个，哼，自己买酒。
3: 我抽死你！我抽死你！我抽死你！妈，啊！别杀我！
4: 走吧，都杀了。
5: 杨佩，
6: 别杀我！
4: 刘大猛，这次你来的还是时候啊！
3: 妈的，老子！
6: 哎，别杀我！别杀我！
4: 别杀他，他是好人。
3: 好人，好人没好报。为了救二少奶奶，我刚才给了那小子很多钱。
5: 是不是这个？
3: 这些就是我的，我的钱。
4: 你给他吧，他也是为了救我。
5: 也就是你看着还算个有良心的人，跟我们走吧。小心回去，黄三姑扒了皮。
3: 我跟二少奶奶走。
5: 你不用跟二少奶奶走了，你先到城墙上去点把火去。啊，
3: 你抛下我不管了？
5: 快去。师太，快背上。
7: 好。

0: 目。
1: 不好了，正阳妹跑了，快来人啊！
2: 我这
1: 怎么了？怎么回事？
2: 我这
1: 怎么回事？哎，
3: 怎么了？打起来了吧？
2: 肯定是刘大猛回来了。
3: 他娘的，让他退营十里有个屁用！
2: 少废话，赶紧上城墙架机枪！快快快！
3: 这还要你说？机枪早架好了，快快快，上城墙！快点！
2: 徐队长，把郑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哎，
3: 对，跟我走！快，马上把郑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啊，快去！
4: 慢点，慢点，
5: 幺妹，幺妹，你受委屈了？
4: 没有。师太，你把幺妹背回去，她受伤了，路上一定要小心，出了问题我找你。
5: 是。
2: 不，

0: 我回去，我一定要把徐家大药给夺回来。
1: 不行，姚妹，你必须得回去。你放开我！你受伤了，
0: 你把我放下！
1: 好，
0: 你把我放下！
1: 看你，他都要站不起来了，还要回去。
2: 刘大毛，你把我从哪儿扛过来的？你再把我扛回去，我跟你说了，我要把徐家大院夺回来。
1: 世子，把他扛上。
3: 扛上你扛，
1: 让我扛你不吃醋啊！
3: 你心里的小九九，我还不知道怎么想的。扛上，走。
2: 刘大，你回去。啊！
0: 我马上去，老公，老表，这杨幂不见了，谭部长也不见了，
4: 看守的兄弟也死了。他妈的，我不是让你负责的吗？啊，老子他妈死了！团长，你兄弟也杀你不得，老子！
5: 不是你杀的，
4: 他杀他干什么？
0: 那你说你要崩了人家，他当然以为是你杀的了。
4: 妈的，老子真是冤枉！ 我他妈又受气又受伤，我怎么碰到你这种女人，我他妈倒霉死了！
0: 你他妈放屁！现在反悔了，算什么男人？
4: 在你眼里，那曹三豹才是男人。

0: 你来干什么？
1: 你赶快给我下去！
2: 打仗不能这么老耗着，咱们必须得把城墙打开一个缺口，这样形成一股大力冲进去。那外夹击才能赢啊！
3: 把斗篷劈！
1: 我在大学里读过兵书。
0: 天二木的吧？有没有手榴弹？
1: 哦，这么高的城墙，你能扔上去啊？
2: 把十个捆成一捆，炸他们！
0: 十个？大当家，这最后两件手榴弹了，
2: 把十个捆成一捆，炸一个洞，我们是冲进去。
0: 幺妹。 那样的话，我会死很多弟兄的。
2: 咱们在这耗着，死的更多。喂，有没有手榴弹？
1: 手榴弹上！

哥是英雄，弟弟肯定不是孬种，咱们出来混，不能光怕死。要是谁都怕死的话，我们还能打出名堂。

0: 去，
1: 我弟弟都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去？
2: 是二当家的，
1: 你当我是二当家的吗？我说过的话你听过一句吗？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和这个女人纠缠不清。她是个什么东西啊？她简直就是个扫把星。
3: 老二，
1: 现在我弟弟去了，你满意了吧？你满意

0: 小虎是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他死了，我心里也难过。
1: 你去，
2: 你们自己人为什么不去？你是郑幺妹娘家的兄弟，
1: 去，
3: 去就去，谁不去谁是孬种。

0: 你干什么去啊你？
1: 杀敌人去啊！
0: 杀什么杀？你又不是土匪。
1: 我这当土匪多好玩啊！
0: 听话，在这待着不许动！
1: 哎，幺妹儿。

0: 没事吧？二木，你快起来呀！你，
1: 小妹，小妹，慢点。黄三姑他们呢？
0: 去炖汤跑了。黄三姑腿受了点伤，被我们关着呢。
1: 醒了，我爹我娘呢？他们没事吧？
0: 你爹没事，你娘在我们攻打徐家大院的时候，他就死了。

0: 表妹，
1: 你妈该死了，表妹等我打完仗，她就死了。
2: 爹，你别太难过了。

0: 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亲生女儿，幼梅，我要送你妈上天堂。
1: 怎么送啊，爹？
0: 请马神父。

0: 因为上帝照他无穷的慈爱与智慧，让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在基督怀里睡了。现在我们要慎重地将她的身体安放在土中，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确实的把握可以有复活和永生的期望。阿们。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来看你了。

0: 郑幺妹啊，你赢了，高兴了？
1: 我高兴，是因为不用再争斗了，这场战争结束了。
0: 靠跟土匪睡觉，赢了也不光彩吧？真是老话说得好啊，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你怎么不把牌坊立到咱们徐家大院门口去啊？啊，让徐家寨的老老少少都看一看，徐家到今天这步田地，是拜你和刘大某那个土匪所赐啊。
1: 洪三姑，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0: 本来我有机会让你还有你那个野种死得更难看，可惜老天

0: 小红。
1: 你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缺，就缺个女人。哥对不住你，别让你娶媳妇了，哥一定找个时间给你配门阴婚。
2: 老二，节哀
3: 啊，
2: 节哀。小虎兄弟，走好。

0: 再给他磕个头。
1: 嗯？不敢磕吗？你这个扫把星，自从提篮洞和徐家大院扯上干系后，我们没有安宁过。如果没有你，我们不会去徐家大院，我们不去护院，怎么可能和薛团长、曹三豹记下这么深的仇呢？我弟弟更不会死。
2: 二当家的，行了行了，大当家还在呢。
1: 大哥，您是我们的大哥，可是你没有看好弟兄们。你看看这些新坟，地下埋的都是你的好弟兄。如果是为了抢一个国库，弟兄们死了，那是值得的。现在什么都没得到，弟兄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你觉得值得吗？还有，我今天关虎叫这个女人给我弟弟磕一个头，你们说该不该？
0: 老二，我磕。
1: 我不是叫你磕，
0: 我磕。老二，
3: 二当家的，我磕。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没有说不可。这些兄弟们为了我们徐家大院，连性命都搭上了。我今天不但要给小虎磕，我还要给所有的兄弟们磕。

0: 妈的，真他妈倒霉，就这样，喝凉水又吃牙，喝他妈热水又烫喉咙。嗯，
1: 薛团长，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跟了我，我保证你啊，喝凉水不塞牙，喝热水啊也不会烫喉咙。这样吧，我给那个营长干干。
0: 我可是团长啊！
1: 团长怎么了？你手下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当司令也是个光杆司令。
2: 没错，老哥，给您营长干干就不错了，兄弟到现在还是排长。
0: 你
3: 营长就营长。
4: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

0: 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

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

0: 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4: 先生又腿再见左腿。
2: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到鞋帮上，这儿
7: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2: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是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3: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

0: 你手下还有多少人？嗯，连人带枪30多个。听我的，继续回罗斯寨驻扎，装备我给你配。
1: 那我要100条枪。
0: 等你招够了100人，我再给你1000条枪。不过呀，我要告诉你，你这个银随时吞获我的跳钱，听到没有？好。
1: 他妈的，老子就是抓也抓他100人来！哎，哦，对了，曹司令，那个黄三姑，
2: 你给我提他干嘛？啊？就是，他妈女人就是祸水。
1: 你说我要是没有他，他妈我会落到猪腿。
0: 你他妈跟我这啰嗦什么啰嗦啊？滚！
2: 是，滚。
3: 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已经结束，你马上回去。依据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理想，抓紧在湘黔地区收编土匪武装，为游击战做准备。
4: 我明白，具体的工作计划，毛局长在密电里都已经向我交代了。
3: 在湘黔地区，曹三豹的部队将来可以上山打游击。
4: 其他大大小小的土匪要抓紧收编，把土匪的人马变为我们的人马，把土匪的武装变为我们的武装，和共产党抗衡到底。
3: 其实，湘黔地区最能干的土匪就是刘大毛，也是我最看重的。只是此人桀骜不驯，很难驾驭。
4: 既然是个人才，那就要下功夫网罗他，不惜军火。
3: 我明白，这事儿我回去就办。
4: 以后你跟我联络，可以启用电台。
3: 嗯，这次总部分配的几部电台，等将来把土匪武装都部署好了，我会统一来指挥的。
4: 这次保密局破例提拔你为上校，就是为你一重任。
3: 蓝玉当誓死报效党国。
4: 好，蓝玉，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3: 是。

0: 娘们儿，你怎么样啊？那天我看你倒下了，我以为你中弹了呢。
1: 我没事儿。
2: 幺妹没问题，幺妹有避弹大法。啊？
0: 哥，我要是像你似的就好了，多勇敢啊！
1: 你呢？你感觉怎么样？啊？伤口还疼吗？
0: 没事，不疼啊。
1: 都消肿了，你这是皮外伤，过几天就好了。
3: 我是怎么交代你的？对付刘大毛这样的人不能来硬的，我们是要拉拢他，利用他，让他成为我们的人。可是你现在都做了些什么？你兴师动众地攻打徐家大院，既与刘大毛为敌，又得罪了徐老爷子，结果还落到了损兵折将的下场。
4: 田派员，这不是我干的，是阙团长干。
3: 你就是阙团长？
4: 是是是。啊，不，原先是团长，后来变成了营长，主要是投奔了曹司令，降了一级。
3: 你们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让你们这么一屌，徐老爷子还不恨死你们？徐家的钱、军火、粮食，你们还想不想要？
4: 想，我做梦都想。
3: 那你们就得稳住，一步一步的来。我告诉你们，现在西南前线吃紧，共军都已经打到省城来了。在党国危难之际，一，我们是要靠徐家这样的大户，到时候给我们提供军需；二是要收编类似刘大卯这样的土匪，可以扩充我们的实力，扩大我们的地盘，与共军抗衡。
4: 看没看到，特派员就是特派员，站得高，看得远。
5: 是是。
3: 曹司令，本来这一次我是要对你严加惩处的，但是看在你收编了阙团长这件事上，那功过相抵，就免了吧。
4: 谢特派员。
3: 那徐家大院的事，你准备怎么了结？
4: 事到如今，也只好豁出去了。这件事都是黄三姑挑拨离间闹成的，我到时候带着薛团长跟徐老爷子还有二少奶奶道个歉不就得了？
3: 攻打徐家大院也有你的份儿，你现在还进得了他们的家门吗？
4: 不瞒你说，兵是我派的，但是兵都化成了薛团长的人。
3: 你们俩倒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还真是留了一手啊。
4: 留的这一手现在不都用上了吗？把事情都推给黄三姑，这个女人罪有应得。
3: 你这样对待一个女人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
4: 无毒不丈夫。
3: 阙团长，你呢？
5: 我姓阙的，能伸能屈，咱怎么也是个大丈夫。我跟曹司令一样，做个有毒的大丈夫。
3: 好，既然这样，那就有劳曹司令和阙团长一起走一趟吧。
5: 是。
4: 好，我们这就去。

0: 王三姑，我刘大某听说你挺会骂人的，骂骂我听听。骂呀，看我干嘛啊？刘大某，你算个什么东西？
1: 一个提篮洞的土匪，你凭什么配得上我徐家大少奶奶骂你？就算你愿意，我还嫌脏了我的嘴呢。
2: 骂得好，骂得好！啊，来，再骂！
1: 你们这堆见不得人的奸夫淫妇，少给我演戏！有本事，有本事你们一枪毙了我！

0: 妈的，一枪崩了你，太便宜你了，老子要慢慢折腾你。喂，
1: 曹司令、薛团长，请你们稍等一会儿啊。
0: 黄三姑，舒不舒服啊？啊，你在骂呀？
2: 黄三姑，你就是嘴巴太臭了，跟这泔水一样臭。嗯。
3: 小妹，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2: 他黄三姑不是想让我死吗？我也不能让他活呀。
1: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曹山豹来了，要不要让他进来啊？
2: 带了多少人？
1: 曹山豹和阙团长，还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两个护兵。
0: 还有一女的？嗯。那会不会是那特派员啊？
4: 哎呀，
2: 曹司令，
4: 怎么，二少奶奶在家里设公堂啊？
2: 那可不敢。曹司令今天来我们徐家有什么事儿吗？
4: 没什么，是特派员想拜访你们家老爷子，我特意为特派员带路。
2: 特派员又不是第一次来徐家了，还用曹司令带路，真是气派呀。
5: 二少奶奶可真会说话呀，要说气派，二少奶奶现在才气派呢。
2: 请
1: 曹司令请吧。
6: 曹司令，曹司令，曹司令，你救救我
0: 啊！二少奶奶，
6: 你救救我，我来世报答你。
4: 我说二少奶奶，就算是大少奶奶得罪了你，你也没必要对她这样。
2: 曹司令，不会是来管我们家务事的吧？
5: 曹司令，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你的怜香惜玉现在不是时候。徐家大院的事，都是外头那个黄三姑在兴风作浪。曹司令很痛心，特地带了薛营长前来向二少奶奶赔罪。
2: 这可不敢当啊！哎，之前不是一个团长吗？怎么变成营长了？
4: 哦，是这样的，薛团长被本司令收编了，现在在我手下当个营长。既然薛团长是本司令手下的人，本司令对这件事儿就有责任。所以啊，今天我特意带薛团长来，给在座的各位赔个礼。关虎，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薛团长，你打了一仗却变成了薛营长了，那要是再打一仗呢，不就是变成了薛连长、薛排长、薛班长了吗？
0: 再打下去就他娘的缺胳膊少腿了。
8: 曹司令说了，我现在是保安部队的人
7: 了。保安部队怎么了？啊，兵匪一家跟土匪没什么两样。
4: 刘大当家的，本司令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关虎还想怎么着？
0: 曹山豹，你不是来赔罪的吗？啊，这个恩怨总得解决吧，拖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5: 刘大当家的，你想要怎么个了结啊？
0: 哟，生了。
4: 蓝玉小姐现在已经升为上校，
0: 这女上男下，这不反过来了吗？曹司令，你这个啊，这面子上可

0: 是。
1: 刘大毛，我跟你说正经的，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地方武装，包括你们所有人，都已经编入国军系列，共同抗击共军。
2: 嘎子，这听起来威风啊！
0: 这年头乱糟糟的啊！哼，我刘大毛，不管什么共军、国军，只要拳头大、枪硬，我就是老大。
3: 刘大毛，你算个屁！我告诉你，这地盘是本司令的。当初特派员要收编你，你也就是我手下的一个副司令。
0: 曹参谋，我告诉你，特派员管得再宽，也管不了我这方圆五十里。
3: 刘大毛，
1: 哎，刘大当家的地盘，当然动不得。就是有人动，我特派员也不会同意的。
0: 听见没有，曹山豹？嗯，
3: 既然特派员这么说了，那我就听特派员。刘大当家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今天带着缺团长来，是给大家赔个礼儿。缺团长这个人心直口快，直肠子，不会拐弯，他也不知道他的对手是刘大当家的人，这里边一定是有误会。
0: 姓缺的，欠提篮洞的人命债，你们自行了断。
4: 你想怎么了断？
5: 啊哈，哎，这事儿呢，都是黄三姑挑拨的，我是上当受骗。哎，这样，兄弟，给你赔礼道歉。
4: 我呸！一句赔礼道歉，就想了结了？姓屈的，我告诉你，别做梦了。我今天叫你竖的进来，
5: 还得出去。
4: 哼！

0: 本来咱们想来软的，看来软的是不行了。我告诉你，你别逼我，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
1: 好，今天咱们公平决斗，立下生死状，谁要是斗死了，谁也不欠谁，好不好？
2: 我看行。刘大当家的，你的意思呢？
3: 行。
0: 我看不行，这小子枪法比我好，我打又打不过他。
4: 孬种！
3: 我倒是有个想法，把两个人的枪都卸了，关进柴房。
2: 好。
0: 不行，小子林，不行。
3: 姓薛的，你早知道今日，何必当初呢？当着这小娘们的面，是个男人，不行也得行。
5: 大当家，二当家，邱当家，曹司令，大当家。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哈哈，大当家的，
7: 我来当司仪好不好？
3: 老爷子，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凑合呀？
6: 你说行不行吧？
3: 啊，行行行行行
6: 啊！卸枪，
1: 卸啊！还有我帮你卸吗？
0: 老子会卸。
6: 借刀，
8: 没刀，
9: 没刀。
6: 进屋，里屋。
1: 曹司令，
2: 我说了不算，特派员说了算。

兄弟啊，这些年呢、啊，我弄了好多金银财宝，这样子、啊，我都给你。财宝值钱，还是条命值钱啊！啊！

0: 实在是娘，实在，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啊，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实在，我求求你。
1: 小少奶奶，我给你治伤。啊，
0: 实在，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那个厨子，蛇蝎心肠，不想让我马上就死，他要害我，你知道吗？他要折磨我，你知不知道？他要折磨我，实在。
1: 我不害你，我不是畜生。
2: 刘大当家的，咱们的事儿算两清了，告辞了。
3: 妈，阙营长的事儿清了，黄三姑的事儿还没有清啊。
2: 怎么，刘大当家的觉得还不够吗？
4: 刚才二少奶奶也说过了，这是徐家的事，你和我都不便掺和吧。
3: 黄三姑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首恶不除，这事儿能轻吗？
2: 怎么，对一个受伤的女人，你还想把她怎么着？
3: 就请曹司令一块去见识一下吧。
5: 走，

0: 二少奶奶，我想替大少奶奶求个情，人都折腾成这样，你放了他吧。
1: 你给我滚一边去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赶尽杀绝呀？
2: 实在，他们两个能让我活吗？死了好啊，死了清静，也成全了这对狗男女。

0: 黄三姑，你死到临头了，嘴还那么贱啊！
1: 幺妹，
0: 骚货！
1: 幺妹，
0: 再说，
1: 你这是鬼迷心窍了，你不能这样啊！幺妹，
0: 咋的？
1: 再
0: 把他给我绑了！
1: 幺妹，
0: 幺妹，你也是个女人，你们都是个女人，你不能这样！幺妹，
1: 姐姐，你别怨我。 这个世界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也是我从你这儿学会的道理。我不怨你啊，我要怨就怨我自己命不好。有的男人还不如你那个土匪呢，下了床就不认人了。哈哈哈！
2: 哎呀，我看这女人是疯了吧？哈哈哈！嘎子。 哎，把我的马牵来。大哥，马牵来了。来，把他给我绑了。大少奶奶，我带着你到山上去溜溜。

0: 我放你一条生路。
1: 唐大猛，兄弟，你真的要放了我？
0: 我刘大猛从来不杀女人，在我还没改变主意的时候，赶快滚蛋。
2: 刘大猛私放黄三姑的事儿一直瞒了我许久，当时我的脑子里确实只有两个字：报仇，报仇。我感到了一种快意，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郑瑶妹了。可等事后我冷静下来，内心却庆幸刘大某替我消了这一罪孽。
3: 哎呦，大妈呀！
4: 赵团长，平时挺神气的呀，你看今天怎么成面条了？
5: 全团长扶走。
6: 刘大毛，得饶人处且饶人呢。
4: 哎，饶人饶人饶人，
5: 国难当头，你我的过节就算了了，咱们后会有期。
4: 好，后会有期。
6: 你记住了，你还欠我一个人情。
5: 下。
4: 这娘们儿啊，上提篮洞给我那酒里边下蒙汗药，还把我们这么多弟兄逼着跳悬崖，我还成了欠他人情了。
7: 这特派员一来，你挺激动啊。
4: 啊？
7: 是不是这个特派员看上你了？
4: 哎呀，幺妹，那怎么可能呢？他是国军，怎么能看得上我们土匪啊？

0: 实在，委屈你了。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啊？为了黄三姑那种人，你就这样对我？
1: 你变得太多了。
0: 我要是不这么做，黄三姑能饶了我吗？我的下场比他还惨，你知道吗？
1: 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

0: 你会把自己给毁了的，石仔。曹山豹他是什么人？他是保安部司令吧？他比土匪好到哪儿去了？
1: 徐家我是待不长了，我不甘心呐。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一种人了？我替你痛心。

0: 二龙。嗯。
1: 哎，这样。
0: 准备好的差不多了。
1: 啊。
0: 嗯，好，这腿好的差不多了，咱得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
1: 干嘛呀？又找差事啊？我觉得我在省城待那么久，我要回山寨。
0: 咦？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这些人凑合到一块儿了？
1: 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在这儿多好玩啊！
0: 好玩？刘二木。如果这好玩的话，我送你去读书干什么呀？啊，娘临终前交代我，如果你长大了，没有一份好差事，没有一个安宁的日子，娘在地下是闭不上眼的。你说我送你去读书啊，就为了你今天告诉我这是好玩的？
1: 我是没想读书，你要让我直接当土匪，那我还谢谢你呢。
0: 让你去读书，那是为了让你光宗耀祖，不是让你跟我一块儿当土匪。你都想气死我了。
1: 我没有气你的意思。哥，你别动不动老提娘。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0: 我让你去读书，就是现在让你来跟我谈权利的吗？
1: 没错，权利，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0: 这是什么？
1: 哥，你又来这套！我知道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娘的汗巾吗？你不就想说，当年娘用这块汗巾把两岁不到的我绑在背上下地干活，结果累死在田头了。娘在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让你把我拉扯大。可是我这么做，我对得起娘。
2: 行了行了，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两个吵，怎么活不都一样吗？
0: 什么怎么活都一样，我让他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他非要跟着我，我回头我再收拾你。我
2: 阿木，你看你把你哥气的，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啊，你看他什么时候着过急，他拿你可是当命，不能让他伤心，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哥是为我好，当年他不吃东西，光给我一个人吃。
2: 行了，

哎，幺妹儿，你看，这就是北斗星，七颗星星组成一个勺子。幺妹儿，你看，这像不像勺子？

0: 这个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1: 哎，它旁边那个是天王星，这边这个是海王星，那个是猎户星。
0: 什么？那个是什么星星？
1: 猎户星。
0: 那就是我们打猎人的星星。
1: 对。
0: 哎，石仔，
2: 你快看，二木说了，那个星星啊叫猎户星，是我们猎人的星星。
3: 我不是猎户星，我是牛郎星。
1: 牛郎跟织女也是天上的两颗星星，只不过他们中间隔着一条银河，只能相望却不能见面。
0: 这个我还能不知道牛郎织女吗？哎，你说他什么意思呀？他不想跟我见面了。
1: 哎，杨妹儿，你看那个就是银河，银河是由好多星星组成的。
0: 银河真漂亮。
3: 哎呀，杆子，我想回提篮洞了，也不知道关虎在那边怎么样了。
4: 他哥想回去就回去，反正这有杆子守着呢。
3: 你不想老婆？
4: 老婆有什么好想的，就让他给兄弟们做饭呗。大哥让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
3: 好兄弟，大哥不会亏待你的。
5: 站住，站住。
6: 想干嘛呀？比枪法呀？奉陪。
3: 我知道你是神枪手。杆子，
4: 哎，
3: 把酒壶搁那儿。敢把这壶酒喝了吗？不敢吧。酒量可以啊。啊，就这点酒量还跟我比。
7: 1949年秋，取得渡江胜利并迅速解放华东、华中地区的我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战术迅速逼近湘黔边界。
8: 吴科长，
9: 等等，
8: 于于，
9: 吴科长，再往前就到省城的地界了。
8: 好险的山呐，
9: 这一带的山都很险。你看，过一会儿又要下雨了。
8: 都说省城这地方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今天啊可都让我们领教了啊。
9: 吴科长，
8: 哎，
9: 这国民党的残余败将要是往这十万大山中一藏，咱这仗还不好打呢。
8: 是啊，所以我们侦察兵就要派上用场。阿姆三，
9: 哎，
8: 你是个本地人吧？
9: 是，这一带我都非常熟。
8: 上级首长派我们侦察科先机进入省城，就是要摸清敌情，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9: 是，
8: 走。
9: 黄将，
10: 走。
11: 将，
10: 走。
11: 将，
10: 将，
11: 将。
12: 同志们，今天我们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亲自到我们部队来给同志们讲讲话。大家都说我大军压境，解放湘黔边境没有问题，可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要复杂的多呀。
13: 是啊，你们的杨司令员说得非常好，进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是一场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中央军委来电命令我二野应争取在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省城、重庆以及长江上游一带，对这个我们大家是有信心的。
14: 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要想负隅顽抗，已经没有资本了。
13: 正面的战场，正规军的较量，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它拿下来。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制定了一个西南地区应变计划，

0: 其内容就是网罗土匪、流氓、恶霸在十万大山里和我们周旋，打游击战。
1: 同志们，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地痞流氓和土匪啊，特别是土匪，如果一旦得到国民党在军备上的大力支持，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后斗争的主要焦点。
2: 报告首长，这些土匪对湘黔一带的山川地形十分熟悉，并且敌人在血崖渡已经开办过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各地的土匪都进行过游击战术训练。
0: 武宁同志讲的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要给干部战士们讲清楚西南地区战争的特殊性，你们部队也要认真地做好演讲。
1: 是，我已经命令侦察科集中力量侦察全省范围内的匪患，做到知己知彼。
0: 吴宁同志，
2: 到。
0: 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2: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现在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攻打省城的具体步骤。来，
3: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听说省城很快也要保不住了。街上到处都是前线退下来的败兵，加上饥荒，世道全乱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又该做点什么。
4: 实在，钱。
5: 抢抢，快快快，抢！
6: 别过去，
5: 我的，
6: 我的。
5: 快快快快！
7: 哎呀，这兵荒马乱的，民不聊生，真是苦了老百姓了。
4: 是啊。哎，你们说我要是把这个，在这个集市上弄一石头摊怎么样？
7: 好主意啊。哎。可惜我哥就是不听我的，他要是听我的，我就能把提篮洞变成一个世外桃源。
4: 你倒是挺有理想的，还要把提篮洞变成世外桃源，
7: 这难道不好吗？让人人都有饭吃，这样的世道你不想啊？
4: 我是想，可是我管不了那么远，能把这徐家寨管好就不错了。
8: 你没忘本呢？
4: 什么意思啊？
8: 你变了，我怕你变得连我师仔都不认识你。
4: 你不认识我，我还认识你呢，一天到晚说话没味儿。
9: 给一点吧。
10: 没有没有，
9: 给一点吧。
10: 没有。
11: 哎，说对了对啊。
10: 行，
9: 给一点吧。
11: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9: 给点吧。
11: 走走走，一边去。
9: 给点吧。
11: 哎，你这老不死的，
12: 别打了，
11: 找我要钱，老子还没钱呢。
12: 爷爷，
11: 滚，有他妈给我滚。
12: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
11: 滚，滚，走开。
12: 爷爷，爷爷，
13: 没事吧？
14: 拿着。
9: 哎呦，
13: 快走快走，
14: 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谢，还真有管闲事儿的啊。小子，干管大爷的事儿呀呀。
13: 哎呦，
11: 小子你哎，
4: 干什么？
8: 二少奶奶出手帮忙也够狠的呀！
7: 哎呦，石仔，幺妹救了你，你还酸溜溜的？
4: 你敢打他是吗？啊！我告诉你，我是徐家大院的，我叫郑幺妹。以后我要再看到你欺负人，就扒了你的皮！
15: 不敢，不敢！哎，姑奶奶，给女侠饶命吧！女侠饶命！女侠，女侠饶命啊！
16: 他就是郑幺妹，双星旗呀，厉害得很啊！
12: 大家都别争别抢啊，每个人都有。
17: 哎呀，来下一个，
18: 来，来来，你呢？烫
12: 着，小心一点，别烫着啊！
18: 我卖你，来，小心一点。
15: 哥，哎呦，哥，
19: 怎么了？
15: 哥，快醒醒！
19: 怎么了？
15: 我们快到家了，
19: 来，把他扶起来，
15: 起来，起来，起来，
19: 起来，
15: 慢点，
19: 轻一点啊！
15: 来来来，
12: 他们
15: 没事没事，
19: 我会安排的，您放心。
15: 没事。

0: 你一惊一乍的很吓死人啊！你这够清闲的，这么多灾民，你救得过来吗？
1: 尝尝。
2: 我不喝这东西，
1: 总比不救强吧？
2: 啊，救！来，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0: 说。
2: 我跟你说啊，我们准备去采仙山寨洛有云家，他家有大爷。
1: 干什么去啊？
2: 还能干什么呀？
1: 抢，当然了，不用你去。我只需要从你这儿抽进看家护院的人就可以了。
2: 人不是你的吗？跟我商量什么呀？不过得约法三章啊，一不能杀人，二不能放火，
1: 三不能欺负人家姑娘，要以礼相待。
2: 这些事儿不都是我一直告诉他们的吗？只要他们听我的，这些事情一定不会发生的。
1: 还有什么事儿？
2: 二木在你那儿怎么样？挺好的呀，他说了，他想当土匪，当一个有理想的土匪。什么？当土匪？我刘大卯这些年在外面枪林弹雨的，
1: 就是想要刘家出个读书人。
2: 哎，幺妹，你一定帮我把他看紧了。就这样，我走了。
3: 凭什么给你看紧？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牛肉腊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这老万家呀。
3: 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2: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5: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5: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 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
2: 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 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2: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 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2: 99块钱两斤，
6: 对。
2: 哎呦。

0: 范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怎么样？
1: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脂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

0: 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的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

0: 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 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

0: 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

0: 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4: 湖泊在海。
5: 出发！
3: 常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6: 对标。
7: 好。
6: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8: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9: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0: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宗，
11: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0: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福禄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6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靠一颗美人痣。

0: 区分两只国宝，都江堰野生大熊猫罕见同框，好生态带来惊喜连连。老辈子端碗出来吃饭了，90后社区书记魏维蹬着三轮给村里的独居老人送饭，一声声呼喊成了老人们晌午的期盼，也传递着基层治理最走心的温度。一场特殊的生日宴见证了母爱带来的生命奇迹，整整19年不离不弃，母亲用乐观和坚守护送少年圆梦大学。
1: 近日，一批融入美食、地标等元素的个性化涂装公交正式在乐山投运，串起了城区商圈与旅游景区，让市民游客在出行当中感受加州魅力。
2: 新学期新气象，换新上线的学生专线公交车，五彩斑斓的车身外观童趣十足。这不仅是公交形象上的一次升级，也是为学生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开学礼物。
3: 因为感觉这个车变了五彩斑斓的样子，我感觉我们坐了这辆车我会很开心，每天都会期待上学坐这辆车的。
4: 公交车的改造落地恰逢新学期开学，这条学生专线专门负责福利院儿童上下学的接送任务。涂装换新，让孩子们的日常通勤多了几分童趣，也让这条民生专线更有温度。而此次整批改造的49辆车还藏着更多巧思。
5: 为进一步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推动公交加文旅深度融合，目前我公司已完成49辆公交车个性化涂装，融入甜皮鸭、钵钵鸡、翘脚牛肉等美食元素，以及积木、涂鸦、地标、告白元素等7个主题，在9月1日正式投入运营，让市民在日常出行中感受城市魅力。
4: 既服务市民，也对话游客。直达乐山大佛景区的3路公交车换上了本土风味的车身，串起城区商圈和旅游点位。不少游客特意选择搭乘，在往返途中沉浸式感受乐山的烟火气。
6: 从港珠过来的，我们5个人，因为我们是有时间坐公交车啊，看看这个乐山这个市。一进来的话呢，也是很惊讶的，确确实实很漂亮的。哎，我们看到这个漂亮，特意坐这个车。
4: 主题公交车的上线是乐山公共交通提质的缩影。去年以来，全市完成245个公交站台升级改造，建成3座大型公交场站，新投用100台新能源公交车，新增2条，优化调整12条公交线路，特色双层城市旅游巴士也同步上线。从线网布局到车辆配置，公共服务与文旅推广正在加速融合。
7: 下一步，乐山公交将进一步挖掘本地特色文旅资源，持续开展车身涂装工作，逐步把各周边区县的地标、美景、美食纳入涂装主题，把乐山全域的文旅资源串起来推出去，让每一辆公交车都成为城市流动的风景线，让乘客在乘车途中赏心悦目，坐上车就能了解乐山，爱上乐山。
1: 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最近回收了一批红外相机数据，那结果有了一个意外发现，架设在龙池片区海拔2600米的野牛坪的红外相机，多次拍摄到2只野生大熊猫先后到访同一区域的珍贵影像。大熊猫呢是独居动物，2只先后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在当地监测记录当中还是头一回。
8: 画面显示，今年3月15日和16日，红外相机连续2天在夜间记录到2只野生大熊猫在不同时段来到同一处天然水塘活动。3月19日当天，中午12时和下午20时，它们又先后现身，前后仅相隔2个小时。当时野牛坪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连竹子都被压弯淹没，唯独这处天然水塘没有封冻，成了大熊猫难得的饮水点。饮水过后，一只大熊猫还用手掬水洗脸嬉戏玩耍。据介绍，大熊猫耐寒性极强，即便在寒冷的雪夜也不影响它们出来活动饮水。
9: 野生大熊猫实际上它在野外它是独居的哈，因为在一个区域出现2只是概率很小的。这次我们拍的2只实际上都是成年的熊猫，而且野生大熊猫如果通过红外相机视频呢，能够从脸部特征区分呢，是很难很难的。但这次很有趣的是，因为这两只熊猫明显的有一只熊猫，它的特点很明显，就是在它的右耳下方有一颗黑色的痣，而且那个痣很明显。
8: 按照大熊猫繁育习性，发情交配期为每年3月至4月。本次2只大熊猫的同时出现，很可能是雄性个体被雌性气息吸引而来，二者多次在同一。

0: 易区域错峰出现或与求偶行为相关。
1: 通过多年的这个数据对比的话，我们就能很清晰地掌握到这个区域在某个季节有哪些动物在这里活动。但最后我们想推断为什么在这里会同时出现两只熊猫呢，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呢，可能因为这个地方它的那个大熊猫的栖息地，它的生境比较好，然后它的主食竹冷箭竹比较丰富。另外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自然的一个水源，熊猫它就是容易在这个地方喝水，所以有可能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在野生大熊猫自然的这个一个领地里面的一个交叉的一个地子。
2: 老辈子端碗出来吃饭了，90后社区书记魏维蹬着三轮给村里的独居老人送饭，一声声呼喊成了老人们晌午的期盼，也传递着基层治理最走心的温度。一场特殊的生日宴见证了母爱带来的生命奇迹，整整19年不离不弃，母亲用乐观和坚守护送少年圆梦大学。
3: 今天是9月6号，早安。秋天是什么？是秋高气爽，是收成满仓，是开怀笑脸，是一本成熟的诗选，翻动时满是瓜果甜香。今日早安寄语，春天播下的种正在秋天给你答案。
4: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9月10号呢，是第42个教师节。四川30多家景区都给教师们放出了出游福利，江口沉吟博物馆、广元剑门关等都推出了对全国教师实行当天免票的优惠。九寨沟、黄龙、罗基山等景区老师呢，不仅是凭证件可以免票，还能够带上一名亲友一同入园。天台山、四姑娘山、兴文石海等景区免票时间不限于教师节当天，都往后进行了延期。还有不少景区如打鼓冰川，除免票之外，还给老师们准备了免费领取一杯4860米海拔咖啡的特色礼物。那需要提醒老师们的是这身份证和教师资格证的原件一定要带好了。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近日，西乡高速西昌隧道取得重大施工进展，隧道竖井先导洞顺利贯通，为隧道全线施工作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全线建成之后，成都自驾至泸沽湖可实现7小时直达，比现在可以节约2.5小时。西乡高速起于西昌市小庙乡，途经盐源县，止于长柏乡川滇省界处，是西南内陆地区融入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的便捷通道，也是攀西经济区便捷沟通相邻省份的重要通道，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都匀至香格里拉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线全长约233.13公里。每天晌午饭点，广安市邻水县袁氏镇袁庙社区的村道上，90后社区书记魏维都会蹬着装满热菜热饭的三轮车，挨家挨户地敲开独居老人的家门送饭。选菜专挑软烂趴糯的口味，上门不忘唠家常、问难处、讲政策。这碗曾被质疑是作秀的热饭，成为了老人们晌午的期盼，也是基层治理最走心的温度。
5: 很早之前就在互联网上刷到了这位90后送饭书记啊，一直坚持给村里的独居老人送饭。有网友质疑说他是作秀，今天正好是他的送餐日，我们去看看。
6: 今天我们准备弄点啥子呢？
7: 羊肉汤和番茄炒蛋。菜的话呢，都要就说选一些软烂趴糯、很能嚼得动的，好吞咽的。有些老人他没牙齿嘛，如果说你想跟他改善伙食，还是要吃起有点味道。
6: 啥子原因让你想到起来给这些老人免费煮饭呢？
7: 自己是6岁儿童，我也是本村的。对，就晓得那些农村的婆婆爷爷是啷个一个生活状态。你回去，他可能把各种粑粑饼饼都拿给你吃啊，如何如何，但他自己就是舍不得。后面慢慢上手之后，才想对他们进行一些改善。
8: 洗菜、切菜、翻炒、炖煮，这套动作，小魏书记已经很熟悉了。羊肉汤逐渐炖得软烂，西红柿炒鸡蛋也准备好了。先后搬上三轮车之后，今天的送餐正式开始。
7: 嫂，请问吃饭
9: 没有？
7: 10:00多了，快吃到完了，我给你要饭。
9: 你又说饭来了没？
7: 啊，
9: 哎呀，
7: 我煮的羊肉汤。

0: 炒的番茄炒蛋
1: 要好多钱哦，人家工资两个人一个月都不够。
0: 你莫管我有钱。
1: 谢谢。
0: 不谢。知道玩，知道玩，那两个玩的我跟你一样。
1: 要点。
0: 我
1: 那边。
0: 我给你多要点，你晚上也可以将就吃了噻。
1: 有点没有。
0: 要得，好嘞。
1: 先有。看嘛。你看我这个没送肉送菜送蛋，我们起锅这哈儿我光弄不出来。
0: 那边吧，那边时间偏热嘛，喝点羊肉汤也可以，那个那个一下
2: 啊，你那是弄不着。没有没有，把你那是辛苦的。
0: 不辛苦不辛苦，你先来玩的嘛，你先来玩。我都不给你要饭，我想你屋头有饭。
1: 我今天去买的新米来吃，我的
0: 屋头有买饭。
1: 吃的稀饭，
0: 吃的稀饭，那我给你要点饭。
3: 平时小伟出去不来送饭的话，
0: 多吃点嘛。
4: 稀饭呐，陕西农村啊，这样哪里？
3: 合不合你胃口？
4: 合合合。那个梅梅书记，小伟书记，那是对我们两个关心法。
0: 好，你能够先把那盆端回家来，汤。
5: 一碗碗饭菜送到老人手中，聊起句家常，问问最近的身体状况。
0: 大妹子。
5: 但遇到敲门没有回应的时候，小伟书记该担心了。
0: 就怕的都是有时候老人在屋头转到这跌倒，特别是一个人那种。
6: 在屋里。
0: 哦，我来看，没看到你啊，我给你要饭来了。你们吃饭？
6: 还没有啊。
0: 快拿完了，我给你要。
5: 送一碗饭其实花不了多长时间，每次上门，小魏书记顺带宣讲政策，了解民情，老百姓遇到的麻烦，邻里之间的别扭，一并也就处理了。
0: 除了送饭以外，你要了解他近期的一些生活生困难，还有他的一些分享他的喜悦，各种嘛，就是日常的工作你要去做起走。
7: 你们那天子他说要来哟，明天又要来哈。
0: 我叫啥子？
7: 哎呀，
0: 拿着给他，扔点肉，就他们婆孙俩，相依为命，八十三岁了，那个五岁。他家里面的情况我们是一直都晓得，只是说在送饭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侧重照顾他一些。就有一期就是说哈，陪着他嘛，就很多爱心网友看到他那个一个情况，就给他们送钱呐、啊，送物啊。浙江的泉州，然后
8: 这一个，哎
0: 呀，这个是宜昌的。
5: 源源不断的善意通过小魏书记的镜头涌向社区。网友们也跟着他一起关心留守老人们的生活。基层治理没有标准答案，但这碗饭的温度在老人们的笑容里，在小魏书记进屋没见到人的焦虑中，
0: 我走了哟。
5: 在小男孩希望明天再见面的期待里，收拾完这辆三轮车，我们结束了这一次的体验。现在是2:40，小魏书记即将开始他下午的工作，而这就是他的日常。
9: 过生日、办宴席本是家长送给孩子最暖心的祝福，但是呢，达州开江八庙镇这场生日宴可不一般。准大学生李浩迎来了自己的20岁生日，当初命运并给他并不乐观的预判，那靠着一份沉甸甸的母爱，奇迹是悄悄发生。一起了解。
10: 辛苦你们从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儿子的生日宴会。我娃儿从小到大，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谢谢大家，大家吃好喝好，开心就好。
11: 在亲友的掌声与祝福里，这位少年迎来了自己的20岁生日。一场看似普通的生日宴，对这个家庭而言却分量十足。
10: 全身酒力，就是说举个简单的例子，背他都好像背那个娃儿睡着了一样。我只让他坐一两个小时，我都要背那么10来分钟。不照顾好的话，他都长褥疮。因为医生那个时候判定的都说的活不过18岁，他还差几个月满20岁。
11: 如今，他更即将踏上大学求学的全新旅程。
12: 你好，你继续加油，很棒棒的，一直是妈妈陪伴，洗澡做啥都是妈妈。
13: 啊，从小读幼儿班都是陪到一路的，啊，确实辛苦。
11: 轮椅上的这个男孩叫李浩，命运的残酷从他出生之初就已显露。一个月大时，母亲便敏锐地察觉这个孩子的身子格外绵软，2岁才蹒跚学步，3岁便频繁摔倒，倒下就没法自己站起来。从那时起，他抱着孩子踏上了漫长的求医路。
10: 那年他6岁，在重庆儿童医院抽血检查的确诊为低。

0: 也没低，都是基因营养不良。第二年我们又去了北京武进三院，一六年我们就走的北京三零幺医院、重庆北京，医生都是说他说他那个是罕见病，他说那个病没得法治好了，他说把他带回去。
1: 一纸冰冷的诊断书击碎了所有幻想，那段日子绝望像潮水一样裹住这个家。可母亲心里清楚，她不能垮，她垮了，孩子就真的没有路了。
0: 我想的就是尽我的力量嘛，还是要把她照顾好嘛。人一辈子，谁都不晓得以后哪门做事情的。我就是抱着每一天都把她当成末日来过，过一天算一天，就是那么一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十几年，就那么坚持下来的。你抱着希望，等待药物出来的那一天。
2: 我也很老实了，关于他虽然面对像我一样的孩子，他没有放弃，而且他经常笑，感染了我，让我也变得积极乐观。
0: 有时候累到崩溃了，有时候真的是想带到他一起去结束生命了。哎，过后我又想，我说死都不怕，那我还怕什么呀？
2: 有时候会发脾气，但是发脾气我都会感到后悔，我认为不应该是那样的话，受伤害那么多。
1: 十一岁半那年，李浩彻底丧失了行走能力。求学之路仿佛一夜之间被拦腰斩断，但母亲偏不信这个邪，她坚持背着儿子走进校门。
2: 我的娃是伟大人，他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不能信就，但是他依然把我当正常孩子看待，让我正常读书，去交了更多朋友。
0: 我说让他读书嘛，就说在学校去跟他一起同龄娃儿玩儿。
1: 这一守就是七年，2000多个日夜风雨无阻。母亲的后背成了李浩唯一的腿脚，除了日常的背负与照料，更难熬的是病痛的折磨。
0: 他就是坐到教室，膝盖痛、腰痛，他说有点严重，他说我都想哭了。我就说那肯定真的痛得很，因为他比较坚强。我就让他趴在床上，我就跟他按了腰那么揉。哎呀，他说舒服多了，舒服多了。别个拍锻炼的视频，好，我也跟着学。虽然说对他的那个病情没得很大的帮助，最起码能缓解他的痛，能够保持他那个肢体不变形。
1: 数年求学时光一晃而过，母亲的后背始终是他最稳固的依靠。日复一日的按摩与康复锻炼，帮他扛过了一次次病痛的侵袭。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李浩顺利完成了全部中学学业，并在今年夏天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接下来他们就要启程去往眉山，
0: 把我们的穿的行李那些收拾一下，还有心情收拾一下，那种的就把他准备带到学校去了。因为我们跟学校那边都联系好了，说的他是特殊娃儿那些什么，我准备个人开车去，自驾车去，不能久坐。我们是准备的，到了3个、4个服务的区的时候，让他躺一下，撑下腰杆，都只能那么，然后顺便他再上个厕所，喝点水那些。他们别个6个多小时能走路，我说我计划打10个小时来走。
1: 当然，袁元琴打算继续陪读，做儿子永远的腿脚和后盾。对于大学生活，他们更是充满美好的向往。
0: 我想想还是美好的，因为他每走一个地方得到的都是温暖，那些同学真的对他蛮好的了。
2: 希望接下来大学能交到更好的朋友，而且能有一番事业，将来报答妈妈。
0: 妈妈只希望你活着的每一天都开心就可以了，妈妈会一直陪伴着你，不管有多难，妈妈都不会放弃。我们以后一定要一起加油的。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3号至4号，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宜宾举办。那提起动力电池啊，大众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汽车各类专业参数上。本届大会展区面积超过了5万平方米，205家企业参展，现场涌现出一批亮眼展品：飞行器直冲天际，无人机投身消防救援，电池。电池更是装上了智能大脑，拓展出动力电池更多的应用场景。一块儿去现场看一看。
4: 我现在在宜宾，接下来跟着我一块儿去逛一下2026年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吧。 一说到大会，你是不是想到的全是数据、报告、听不懂的术语？

0: 换个打开方式，跟着我去找找这场大会上的显眼包。
1: 哦吼，现在来到了飞行区啦，这里呢有特别多的飞行器。我觉得这一架可能是我看到这个里面还算比较大的一架了，但是它长得也还又萌又可爱的。
2: 你是对我们的飞行器感兴趣吗？
1: 啊，是的，我刚刚就在说这个是不是这场馆就是最大的一架算吗？
2: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飞行器是现在全国唯一合法可以运行的这个载人飞行器，
1: 哦，
2: 四证齐全。
1: 上去看一下，哎，这个怎么没有方向盘啊？
2: 乘客不需要驾驶，我们是地面站操作，游客只需要把手机掏出来记录好风景，保持一个微笑就可以了。这个产品主要是投放在一些景区里边，比如说峨眉山、宜宾、乐山，窗外就是风景，你只需要打卡拍照，其他的就交给飞行器自动完成。
1: 哇，这个太舒服了。那电池的续航怎么样？
2: 我们现在是能续航25分钟，然后能大概飞30公里。
1: 那这一架就是一辆只用上车关门拍照打卡的傻瓜无人机。
2: 是的，是的。
0: 但显眼包不止这一位，旁边这台想玩得花点体力动点脑子。
2: 这个是我们近期才发布的新产品，是站姿的飞行器，因为这个需要自己操作，这个是能飞大概30公里，能大概飞个10分钟左右。还有我们的就是坐姿的这个飞行器，它就能够飞50分钟，或飞45公里左右吧。以后还有更傻瓜一点的，这个就是 VR 眼镜模拟的这么一个产品线，做一个无用的服务。参加这次动力大会也是来学习技术，争取把我们的动力再升级。
0: 从傻瓜到烧脑再到更傻瓜，低空经济已经把上天完成了菜单。但飞行区的显眼包可不只会带人飞，
1: 无人机不仅可以应用在文旅方面，看那还有农业无人机。
3: 我们这里还有侦察无人机，主要就是对火情进行侦察，侦察过火面积。下面这一台无人机啊，救援的时候啊，对救援物资进行精准投送，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台载重200公斤无人机和这个消防水桶联合在一起，直接参与灭火。
0: 100公斤投送，200公斤直接灭火，看着是逛展上的新鲜玩意儿，转身就能冲进火场，这大概就是动力电池的反差感。
4: 这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推出的智能电池技术，它相当于在我们的电池内部增加了多维传感，可以实现毫秒级的实时监控，
1: 相当于给电池身上装了一个监控。
4: 对，就是这个意思，监测电池的温度、信号以及其他一些特征值，对电池未来的一个质量以及高效电池回收利用技术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0: 这次展会让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从天上飞的、火场里冲的到电池里藏着的，动力电池驱动的不只是汽车，而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逛完展会了，在走之前还可以用 AI 拍照，带一张美美的照片回家，留下我在动力电池大会的纪念。
0: 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宜宾落下帷幕，今天的显眼包很可能就是我们未来的日常。
5: 好，继续来掌上观察。日前的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了喜讯，保护区通过野外红外相机监测，首次成功拍摄到境内雪豹清晰活动的影像，填补了当地雪豹野外影像监测的空白，也标志着保护区野生动物科研监测与生态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0: 川渝的朋友们还记得小时候吃过的红烧稀饭吗？那如果告诉您啊，这成都奶茶圈又上新了红烧稀饭味的奶茶，您会去尝试吗？这红烧稀饭味的奶茶究竟喝起来如何呢？记者替各位尝一尝。
1: 哇，红烧稀饭，这个真的是红薯稀饭加上这个茶香的感觉啊。
2: 没错，红烧

0: 稀饭也被四川人做成奶茶了。
1: 进入九月，今年的第一杯奶茶你喝了吗？最近在成都的奶茶圈啊，有这么一碗红苕稀饭相当的火，大家都纷纷的关注和打卡。哎，看到这样的一个菜单，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个红薯色的这样的一个菜单，它的名字其实不是红苕稀饭啊，这个大家的好说好念，但它人家的名字其实是飘雪川薯四川限定。哎，四川限定，我们来问一下究竟是怎么个限定法呢？
2: 因为我们的这个红苕稀饭的话是四川成都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早饭嘛，我们把它融入到了我们这个饮品中，也相当于是我们的成都的这样的一个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烟火气息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我们这边饮品它是以红薯泥然后挂壁，然后把我们的红薯泥加我们的白糯米，还有融入我们的一个川派茉莉花茶蜜糖飘雪融入在其中，打成冰沙，然后这样的为了保持它这样的一个又有嚼劲，然后又有能吃到我们这个红薯糯叽叽的这样的一个口感，然后让大家上面还为大家加入一层那个大米厚乳，然后让大家吃上去的口感的话更有丰富性。
1: 其实现场除了我点了这个飘雪川薯之外，其实还有两位客人，他们也在我们后面进店也点了这个川薯飘雪。来问一下，你好。
3: 好，
1: 喝了第一口哈。
3: 嗯，
1: 味型是怎么样，感受是怎么样的？
3: 感觉还蛮清香的。
1: 嗯，您是就是成都生活的人还是从外面过来的？
3: 哦，从上海过来的。
1: 哦，过来玩。
3: 嗯，
1: 好，那就在你的印象当中，小的时候有吃过红苕稀饭这种东西吗？红薯稀饭
3: 有，
1: 有哈，
3: 有小时候奶奶会煮的。
1: 哦，喝到这个的话，味道会有没有联想到那个红苕稀饭？
3: 吃到上面的红薯干会有一点，
4: 很清爽，然后不腻，然后的话，红薯的味道也很浓。
1: 我们了解到呢，像这款飘雪川薯四川限定呢，它是会在整个秋季上架销售的。那么在此期间呢，大家对这个感兴趣呢，可以到现场来买一杯试试看，试一试我们这个四川限定到底是不是咱们四川人 DNA 里、咱们记忆里餐桌上的那个香香的、甜甜的那种感觉。
5: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近期绵阳江油市多条街道的栾树进入到盛花期，金黄细碎的花朵缀满枝头，与形似粉红灯笼的硕果同期一树，绿叶黄花红果交相辉映，形成一树三景的独特景观。

峨眉山市晴，23到33摄氏度。黄龙多云转晴，4到18度。青城山晴转多云，18到28度。德昌阵雨，19到31度。庐山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达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蒲江晴转阵雨，22到32度。岳池晴，25到34度。大邑晴，22到32度。延边阵雨，20到33度。岳西阵雨，16到29度。盈津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德格阴转阵雨，9到27度。小兴多云转晴，14到28摄氏度。

0: 来，我帮你。那儿，小心点儿。好了，好兄弟，我今天真没想到你会来救我。
1: 是，翠翠担心你的安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0: 翠，她是你的未婚妻吧？那天我把你的未婚妻娶回家，你一定恨死我了吧？
1: 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你的皮给剥了。但是呢，现在我又不恨了。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救翠翠，翠翠欠你一条命，我来还。我决定了，我豁出命去要把你救出来。
0: 好兄弟，难怪日本人把你恨得咬牙切齿啊，真是一条血性的好汉子。
1: 我只是个粗人，你才是好样的。深入敌人内部，把这么重要的情报提供给我们。哎，
0: 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好不容易才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真是可惜啊。
1: 李团长，你可别灰心啊，只要有一颗抗日的心，哪里都是战场。对了，游击队的方队长，他还期待你加入队伍，和我们一起抗战，把那些日本鬼子打回老家。
0: 说得太好了，把他们赶回家。就这么干。
2: 别动！别动！再动我就一枪毙了你！立空山，原来你真的是内奸，为什么要骗我？
0: 好，我告诉你，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为了让我们四万万同胞不当亡国奴。
2: 你少跟我说这种大道理，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都那么的喜欢你，我一直在心里默默的关心你，可你呢？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
0: 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给你什么承诺，更谈不上欺骗你的感情，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 你，李空山，你现在只是头脑发热，你是被游击队鬼迷了心窍。我现在只要一枪毙了他，你就可以证明你对大日本的忠心。就凭司令对你的器重，我可以在他面前替你说好话，我可以带你回南京，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圆过去，他们还是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李空山，我求你了，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吗？
0: 不要再费口舌了，真正执迷不悟的是你。另外，我今天告诉你，你就是说破大天了，我也绝不会跟你回去的。
2: 你
0: 开枪吧。

0: 这间破屋子，走上去看看。 周云婉，巴格亚路，你这个该死的女人，你是不是放走了李空山？我杀了你！
1: 你杀呀！你要是敢杀了我，我爹和司令都不会放过你的。
0: 夫人，巴克亚龙，快给我追！

0: 看来周云婉他对你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动心吗？
1: 没有，道不通不相为谋，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0: 再往前面去就是游击队的根据地了。
1: 啊，终于要见到同志们了。
0: 方队长，方队长，这就是李空山同志。
2: 李空山同志，你辛苦了，你为抗日敌后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是平镇游击队的队长方志勤，欢迎你归队。
0: 谢谢你，方队长。
1: 谢谢同志们。
3: 李空山同志，实在对不起，是我暴露了你。
1: 翠翠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通知了同志们营救，我可能这会儿已经身首异处了。
3: 话虽如此，可终究是我暴露了你，让你失去了这么好的潜伏机会。
1: 哈，虽然有些可惜，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一想到以后要跟同志们并肩作战杀鬼子，我就觉得很痛快。

0: 我就知道这帮王八蛋会救李空山的。老大，正好把他们给一锅端了。回去在小四郎面前，咱们就立了大功了。给我狠狠的打！
1: 隐蔽，
2: 快！
0: 哦，快这边。
3: 同志，快撤！
1: 方队长，你们先撤，我顶着。
3: 不行，听我命令，快！

0: 怎么黑狼也在这儿？
1: 依我看，咱们三个人呢，从后面包抄他们。
0: 好。

进去。

0: 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和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

0: 颈肩腰腿疼，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软骨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软骨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软骨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

0: 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